0: 敢把这个罐砸得碎碎的啊。不过说到青藏高原啊，一块历来是被影视剧镜头偏爱的土地，对吧？我们经常会在各个的电视剧当中看到青藏高原的身影。
1: 哇，这你都能联系得上，怪不得让我唱青藏高原呢。
0: 对呀、啊、你看之前有一部剧叫《日光之城》啊，它也是西藏题材的影视剧，真的是片如其名，讲的就是发生在日光城拉萨的故事。
1: 哎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咱们有一个同事每天给我打电话，就强烈安利这部剧，说真的会就是分分钟都会治愈到他。
0: 嗯，他把西藏题材呢升级到了 3.0 时代，都市剧时代。
1: 你要这么说的话， 1.0 时代它是古装戏年代戏的时代，大多其实都是改编自历史故事，光是这个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拍过好几版。
0: 嗯，还有就是红河谷那种，是吧，人物是虚构的，但是推动了人物关系的事件呢是真实发生过的。遥远的青藏高原，远去的特定年代，让片子和片子里的人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1: 进入2000年之后呢，国产影视开始兴起了一波犯罪题材的热度。
0: 嗯，
1: 把公路片、西部片、犯罪片的类型元素全部都放在西藏无人区里，然后加剧了它的神秘和危险气息。
0: 是，你看这西藏还有西藏人在这些电影里呢，就是有自由、自然、纯真各种利他的一种精神在的，对吧？
1: 嗯，西藏在这些电影当中好像被当成了一面镜子，用来映衬着现代都市人的浮躁和迷茫。
0: 哎，进入到2010年这个年代以后呢，都市化带来的城市病更加的严重了，好像人人都很孤独，各自有各自的焦虑。那西藏呢，在影视里的作用从镜子里呢升级成了灵魂的一个出口。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能够理解，可以说是2.0 时代，不论是类型片还是艺术片，主要是西藏题材的电影好像都带着一种苦行僧的气质，
0: 观众看到一种和都市生活截然相反的活法，然后呢就会被启发，同时呢通过这样的画面，通过这样的精神被治愈。
1: 嗯，那前面我们刚提到那部《日光之城》，它是开启了西藏的 3.0 时代，剧里的西藏不再是什么都市的镜子，又或者是寻求自由的药方，人家首府拉萨本身就是一座现代化活力都市，
0: 同样也要面对同样现在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处理的各种关系和什么成都啊、青岛啊、大东北啊、华南的人也没啥区别嘛。
1: 是，你看拉萨小伙儿索朗不想考公也会被他老爹骂，不孝有三，无事业编为大。
0: 哎，这词儿也能整得出来。你看索朗的弟弟扎西啊，人家倒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倒是端上了这铁饭碗了。从这电视剧里我们也看到了，这喝酥油茶长大的不只有康巴汉子，那也同样有白面书生哈。
1: 嗯，但甭管是内地的还是拉萨的医生，都一样是高压职业，每天睁眼就是干活，一干干十几二十个小时，合不上眼，下班回家就开始打蔫儿发呆，哎呀没力气。
0: 嗯，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想想都觉得焦虑啊，总想辞职不干，洗掉班味去唱什么藏戏。
1: 嗯，但是又会打退堂鼓，这两头都惦记，犹犹豫豫也没个决断。
0: 这哥俩呀，一个没编制，一个想辞编，把他们老爹那气的是哎呦够呛呀。
1: 是的，他们老爹叫土登，戏里的这位藏族老爹，他和汉族老爹都一样，都是差不多的爹。
0: 哎，
1: 标准的大家长的作风，想要去掌控家里的一切，特别是掌控孩子的前途和命运。
0: 嗯，他的教育呢也不知道算好还是不好啊，反正没有教出爸宝啊妈宝啊，这孩子们个个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不听他的劝，要夺回自己命运的掌控权。
1: 嗯，唯一听话的这个大女儿曲宗都在当家里实际上的顶梁柱。你看他们家的情况，母亲早逝，她洗衣做饭，操持家里的甜茶店的生意，特别的是她和社区的第一书记山东人许少杰偷偷地谈起了恋爱。
0: 哎呦，这有点八卦的味儿了啊！第一次要违逆父亲，想跟着男友去山东结婚，当然了， 这也必须被他这藏族老爹给阻挠了。
1: 嗯，土登一家他属于是代表的传统家庭，当然戏里还有另外一户中产高知家庭，父母啊是开明又富裕。
0: 这女儿呢叫做达珍啊，她从小呢被送去上海读书，后来呢还去过英国来留学。那回国之后呢，进入到了大企业，做了一位精英女高管。
1: 是的，她顺理成章的继承了父母的优渥生活，芬迪、Chanel 还有迪奥蒙田。

0: 各种名牌包包，人家就是换着背了。
1: 他们家对外呢是完美家庭，可关上门以后也有不为人知的烦恼和隐痛。
0: 那可不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1: 哎，有的好解决，你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难题啊。索朗创业初期呢，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除了一口理想，要啥没啥。这家人、甲方谁都看不上他搭的这个草台班子。
0: 嗯，索朗虽然说看着不着调，但实际上人家有颗大心脏。
1: 嗯，
0: 只惦记着他自己心里的目标，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什么资源人脉都能靠后天积累，唯独乐观和勇敢，那才是创业者真正需要的天赋。
1: 索朗有这个天赋啊，活该他生意越做越顺利，是吧？那他的弟弟呢叫扎西，倒是一个老实孩子。
0: 是，
1: 原先呢老抱怨学医太苦了，初入职场也害怕处理同事关系了，可每次想放弃的关口啊，他都说，哎呀，要不再多撑一会儿吧。
0: 对，这种迎难而上、迎刃而解的成功经验是越撑越多，这人呢就一点点变得强壮和自信了起来。
1: 嗯，工作上的难不叫难，只有别轻易下桌，再坚持一会儿，总能够转危为安啊。
0: 亲情、友情、爱情出了岔子才真是左右为难，最后往往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到剧情的后半段，这土灯老头终于想通了，他愿意跟上时代，放开拳头，放儿女们自由。
1: 哎，不拦着儿子创业了，也不阻挠女儿远嫁了，但是女儿娶宗自己临门一脚前，哎，他放弃了爱人。
0: 对，他要留在拉萨继续前30多年的生活，是放心不下老爹和老弟没错，也可能是他自己害怕前路未知，留在拉萨更安全。反正总而言之，他是离不开青藏高原了。
1: 嗯，他的男朋友许少杰老妈呢从山东打来电话催他回家，许宗不走，许少杰也没有为他留下。个人前途和爱情发生矛盾的时候，两个人都第一时间选择了前者，和大多数现代都市人感觉非常的相似了。
0: 哎呀，我在短视频平台有看到过他俩分开那集，当时就盼望着能够有破镜重圆的那天，毕竟还是轻喜剧啊，总会相信说这编剧会给观众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1: 嗯，电视剧编剧比生活的编剧还是要善良很多的。果然最后一集时隔一年，是许少杰又回到拉萨了，虽然没有明示会和曲宗复合，但可以尽情的想象一下他这一年如何对曲宗如何的牵肠挂肚，如何对抗父母的意愿，把曲宗提到了心里的第一位，等等等等。
0: 现实中大概率不会发生的这一幕，以及我们的想象，就让电视剧去帮忙完成吧。那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有没有看过属于西藏的3.0时代？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刚才我们讨论的这部电视剧啊，说来啊，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普通烦恼，只是呢，这部剧把它放到了西藏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好像在西藏发生会产生一些新鲜感一样。
2: 嗯，我知道为啥，因为原来他没有人这么拍。
1: 嗯，
2: 你看传统的印象当中的西藏符号都是宗教啊、锅庄舞什么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主题。那你像曲宗索朗姐弟散步谈心的路上，人家有唐卡，也有必胜客，对不对？
1: 对。
2: 包括女精英达珍背着迪奥老花，人家也穿藏袍。他家的厨房里有他爸做的藏包子，也有咖啡机电烤箱，晚上吃正宗的港巴羊肉，第二天一早呢换上瑜伽服在天台上练普拉提。
1: 年轻人是会戴绿松石耳环，双手合十虔诚的祈祷，但人生理想不是做苦行僧，而是考飞行员，读 EMBA 当高管，做老板。医生呢是会唱藏戏的，但脑子里装的都是现代科学知识。
2: 对，查到一组资料啊，这导演编剧团队提前是2年来到西藏采风，这些风土人情都是取材来自于现代西藏人的真实生活。他和所有的都市剧一样，想拍好看，那得同时至少做到2点。
1: 哎，一个呢就是具体的生活细节，在这方面越写实越好，越人们愿意看，对吧？这方便观众啊自我代入。
2: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提纯之后的情感关系，这方面越高于现实越好看，家家小康，人人善良。
1: 这开局再多的误会也会在相处当中化解，最后呢都是体谅互助，相逢一笑泯恩仇。
2: 哎，这2点如果都做到，那就构筑起了一个让人向往的生活空间，补足那些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的至真至纯的情感安慰。
1: 刚才呢我们把这部剧定义为是 3.0 版本的西藏都市剧，那对于少数民族题材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哈。你看就是拍刻板的印象去贴标签，想当然，
2: 嗯，
1: 你得需要先实地的调研，你了解了当地的真实的现状，再去创作群体的面相。
2: 哎，你要这么说，说群体面相，其实群体它是由个体组成的，对不对？
1: 没错。
2: 那要描绘出个体的立体的复杂的那一面，见到真实的人性，才能够拍得出来鲜活的群体。而人性它是共通的，不论民族，不论地域，不论文化背景，它的底层情感其实都差不多。
1: 哎，只要其间流动的感情是真诚的，是真的，不论发生在哪儿，观众都能够轻易的带入，获得共鸣和抚慰，哪怕是相隔海拔4000米。
2: 虽然可能会对于某些人来讲会有点缺氧。我们来看到啊，听友们是怎么说的。10月58，他说，我自己其实就是朝鲜族，以前也有过朝鲜族的主题剧，但我都觉得太假了，都21世纪了，说实话并没有人说整天穿朝服，但是剧里人呢还穿传统服装生活在长白山脚下，说能不能去

0: 我们去真实地方去看一看啊，说朝鲜族的厨房里有泡菜，有打糕，有大酱汤，但也有地三鲜，也有家常小菜。我们每天穿的也都跟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一个样的。你看人家也说到了，就是希望能够再写实一些，是吧？嗯，还有垫底辣妹她说是我学生家长同事参演的，很好看哦。
1: 学生家长的同事是吧？哦，你怎么知道的呀？这个关系挺长的，他自己描述的呀。
0: 首先他有学生，说明他是老师，对吧？嗯，
1: 然后是他的学生的家长的同事。
0: 对，
1: 哇哦，
0: 这个关系有点长，是不是？
1: 是，
0: 像你这个脑子看不懂也罢。还有Miss Yu他说了，这平台能选择这么一部没有流量明星的都市剧，看来应该是这剧啊真有它独到的地方了。嗯。
1: 当时同事安利我这部剧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演职人员，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感叹，就是能有如此热度被大家口耳相传，那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嗯，还有陈林说被家人说这么好的视力不去剪虫草就浪费了，这样的藏族女孩好像后面开飞机去了，挺好。主题歌也特别好，
0: 你看看，要么剪虫草，要么去开飞机，反正都是源于视力好。神经蛙说选角色很用心啊，女演员的长相。
1: 一看就是藏族的长相，该不会是藏族演员吧？五官很舒展大气，没有用那种网红的锥子脸，看着让人很舒服呀。
0: 啊，看着让人舒服，让人觉得很暖心，这就是最真实、最原生态的表现。
1: 哎，我也来评论两句吧，就是看了这部电视剧以后，会让我真实的爱上西格。
0: 其实早在多年前，对于西藏，很多年轻人就对他游向往之，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感觉好像西藏它是一个不分年龄段可以跨越不同的种族人群的一个目的地，很多人都对他有着莫名的向往。那这次我其实我觉得这部《日光之城》带给大家的也是更多的来源于西藏真实的生活。我们很多人可以去，有时间的话去西藏走一走，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你在剧里看到 的是否一致呢？哎，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哈，当下有很多电视剧出圈全靠的是高超的营销水平，热度全靠的是剧宣的辛勤诈骗。你要说
1: 这么讲的话，那我必须要提一提和这部《日光之城》它属于同时期很接近的一部电视剧了。
0: 哦，是哪部？
1: 就是《半熟男女》。
0: 这剧吧，到底好不好，还得看这宣传的好不好，只能这么说了。
1: 酷爱标新立异，号称全员微瑕，拳打纯爱战士，脚踢善男信女，誓要拍出不一样的渣男欲女爱情故事。这宣传策略是让全网流传时间管理大师的
0: 自我修养和出轨抓包修罗场的短视频。
1: 哦呦，这一桶营销猛如虎，回头一看，
0: 正片啊是呈上了一份标准的国产都市爱情剧流水线的产品，这说的就是你。
1: 半熟男女啊，点名了。说的就是你啊。首先啊，这部剧在刚一热播，我记得在它热播之前就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的小视频在流窜了。
0: 嗯，
1: 对于大家来讲也是激起了一波热潮和讨论。
0: 营销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对，很多人首先是对于它的阵容会有所期待。 期待和关注，因为演职人员很多演员都是自带流量的，大家都很喜欢。而因为他剧中的一些片段和情节呢，就会让人觉得，哎，这好像写的这种爱情，或者说最痛恨的那种结局。但是这正当中的并不一样。
1: 哎，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稍后呢，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所谓的爱情修罗场电视剧。
0: 是的，也欢迎啊，已经有看过的朋友，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 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后感，你的各种体验，欢迎来同步讨论。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可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刚才不是说到电视剧《半熟男女》了吗？他所标榜的不就是爱情修罗场？但是其实这一点也没有拍出来他的那种修罗场的状态，是吧？
5: 嗯。
4: 本来那个宣传说的什么渣男呀、玉女啊，结果呢，你真要是看这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没有直面这个人物的欲望。
5: 是啊，一群二三十岁的男男女女，每个人都顶着非常好看的面庞，你说他就不能是单纯好色、单纯爱钱的人吗？
4: 这半熟男女说不能。
5: 所以这部剧特别喜欢为这个角色的背德行为安排一个可供解释开脱的苦衷，就是他一旦说有什么离开了我们正统的道德的一些行为方式，那他一定是有他言不由衷的一些苦感。
4: 是，剧中的男主是由辛云来饰演的，这是

0: 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演员啊，他在里面演的就是那个头号渣男翟一鹏，把这个傍富婆当作是人生的事业。
1: 对，错把这家境普通的女主角何之南由田曦薇饰演的当成了富二代，然后呢就对这个女生展开了那一顿攻势，在现任女朋友的眼皮子底下啊，给新猎物发微信。
0: 哎，这种把找对象当作是人生唯一阶段跃升机会，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自己的名校光环和帅气皮囊置换成真金白银的捞男角色，其实很容易拍得很精彩的。
1: 是的，就拍他怎么被膨胀的欲望异化，被洁净的诱惑支配就行了，把这男一号的这个捞男嘴脸拍好，我觉得这戏就能成一半。
0: 你可以这么拍他啊，就拍这男主发现女主不是富二代以后立马抛弃了，但是呢这半数男女他没这么做。他怎么做的呢？他把这男主身上最精彩的一段戏啊，没有放在为讨真假富婆欢心使尽浑身解数的时刻，而是用在了给男主卖惨
1: 啊。他怎么卖的惨啊？
0: 他是这么说的：我爸风尘仆仆的来了，满身是汗的下了车，当时有个女生也是县领导的女儿，她非常嫌弃的捂住了她的鼻子，她嫌弃我爸身上的汗水还有泥土气。
1: 哎呀，人家青春期正敏感的时候，因为贫穷被异性伤过自尊心，那人家扎一点怎么了？人家想当凤凰男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0: 这部电视剧啊，除了爱给这个渣男找苦衷，这剧还特别热衷于给这个浪姐找借口。
1: 咱俩这么说真的合适吗？朋友们，此处不对任何人啊。女配叫孙涵涵，和大自己很多岁的事业有成的已婚男谈恋爱，也不能说是道德沦丧，不能是为钱出卖青春，您猜怎么着？
0: 哎，怎么着？
1: 人家喜欢对方，人家居然是为了爱情。
0: 哎，我不图钱，不图地位，不图色，我就是真爱呀。
1: 哎呀，我不能说这种搭配就不能有真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应该怎么拍呢？详情可以参照15年前的那部电视剧，叫做《蜗居》，
0: 哎，
1: 里面的宋思明和郭海藻。
0: 你们回忆回忆啊，这情人当初可以爱上老男人，并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观众想看的有戏剧张力的部分，是年轻女孩在畸形关系里清醒的沉沦和挣扎。
1: 对，比如知道宋思明有老婆孩子之后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的郭海藻。
0: 没有人想看已经做了事实上的金丝雀，却还通过相信老男人我已经离婚了，只是碍于情面还需要照顾照顾前妻，这种胡扯鬼话啊，来完成自我道德的无暇的粉饰。
1: 嗯，更可笑的是这个角色前几集他的人设是什么呀？是工作能力强，超级有上进心，满嘴独立女性口号的人类优质女嘉宾
0: 啊，看上去聪明能干的，足够把三分天然呆又胸无大志的郭海藻骗得找不着北，结果居然能信了郭海藻都不信的鬼话。
1: 强行降智不为别的啊，就为不能给人物贴上知三当三的标签。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也是电视剧剧作方的一种求生欲
0: 啊。其实拜托一下好不好，就是现实当中啊，这个捞的大大方方，扎的坦坦荡荡的大有人在，到了一部主打渣男浪姐的电视剧里，好像还得遮遮掩掩的，这多少有点不切实际了。
1: 无限弱化剧情的背德感，还有美化角色的心理动机，结果呢就是什么，既没有拍出这半熟男女高手互吊极限拉扯的精彩，也没有达到所谓的讽刺的效果，就是让人看到了一种不敢直视自己写的命题的拧巴。
0: 哎，没想到啊，把这个跳出格的部分拍出彩，常规操作的部分呢，也没能避免都市爱情剧的这样的一些通病。一方面就是剧里主要的人物的脸谱化非常的严重，你看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职业，再加上行业刻板的印象的这些标签，一个人设就基本写成了。你就看那个男主叫翟一鹏是吧？金融业，拜金，渣男，
1: 还有女主何之南，行政秘书，不求上进，再加上天天都在办公室里聊八卦。
0: 哎，再看这个女配孙涵涵，广告业加工作拼命，再加上精致的穷。
1: 哪怕就是这么简陋俗套的人设，都懒得通过情节去塑造出来。就每个角色出场的时候，都要用一段打字镜头加旁白，把这些个仿佛由大数据算法自动生成的单薄的人物再介绍一遍。哎呦，就差把这些标签直接 贴在演员脑门上了，
0: 就非常的商业化的一部角色设定啊，所有的角色一言一行都好像直接往这个蹦热搜的话题去了。你比如说，一言不合就买包的高富

0: 帅初恋，什么断崖式分手，冷暴力渣男。
1: 甚至网上还有一个特别火的帖子，这可不是我说的啊，帖子叫做带我去见世面的 Sugar Daddy。
0: 哎，但是丝毫看不到角色人格的魅力，更别说什么爱情的张力了。
1: 另一方面，半熟男女他的剧情非常的跳跃，这个问题在配角的故事线上尤为明显，甚至他做不到一个基本的前后连贯。
0: 你看这个孙涵涵啊，和这个出轨男周斌这条线吧，生硬程度堪比是冷库里放了半个世纪的僵尸鸡胸肉啊，就是又僵又硬啊。两个人呢，前两次照面都是女孩需要帮助，男的就突然从天而降出手搭救。
1: 对，到第三面的时候，我记得啊，就已经发展到了周斌带着孙涵涵出席饭局，结果把人家撂在一旁当盘菜，让孙涵涵独自尴尬应付饭局上的搭讪男。
0: 你看这样的编剧安排情节啊，可能想表现出老男人的心机深重，擅长搞心态，用猫一阵儿狗一阵儿的这个把戏玩弄别人的心理预期，顺便呢进行服从性的这种测试。
1: 嗯，但是这场戏不仅他前置铺垫潦草，而且没有任何的后续跟进啊，戛然而止，直接在孙涵涵从饭局回到酒店落寞坐在床上那一幕，就中间少了点事情。他为什么被戏弄，戏弄了之后他怎么办，产生了什么想法，有没有生气，有没有不想再理他了，这些通通没有一句交代
0: 啊。可能这就是配角应该有的待遇吧
1: 有可能啊，反倒是再往后一集，这剧情就直接跳回渣男救美的俗套的剧情了
0: 啊，多少有点作废了是吧。
1: 对，而且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几条故事线上也同样存在，剧情情节不连贯，搭配上一大堆人物相互的穿插，时间线过去现在来回跳动的剪辑手法，就让这部剧的剧情明显欠缺，人物关系的推进感觉到莫名其妙。
0: 哎，你看着看着你就会疑惑了，说这就好上了，这就掰了，这就相信了。
1: 哎呀，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和观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其实呢，有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半熟男女的这些问题存在啊，也是能理解的。
2: 嗯，
1: 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都市爱情片，最好看的内容已经在热搜词条还有短视频切片里面都让你看完了。
2: 是的，基本上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半熟男女这部剧，很有可能在它还没有全部更新完成之前，我们已经在网上已经解锁了各集它的高光片段。
1: 那肯定的呀，这也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一定是把最精彩的给到你啊。但是呢，当你真正去看这部剧的原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好看的已经看完了呀。
2: 嗯，人家把这个角色写得像行走的标签词条，就是为了增加网感，更加贴近社交媒体制造出来的所谓的流行和现实，把这剧情拍得又生硬又跳跃，那是为了集中冲突强烈的精彩剧情，让你在看正片的时候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嗯，这段我可以切片发抖音了。
1: 哎，你自己都可以发抖音了是吧？坦白来说啊，这部剧确实算不上是炸裂难看的大烂片儿，但是它给你一种强烈的货不对版的诈骗感，就是你以为你点进去看到的是饮食男女灯红酒绿，什么情欲横流的，结果还是老掉牙的傻白甜、恋爱脑和这个独立大女主，甚至还有低端凤凰男一起过家家。
2: 对，里面的这个渣男，我觉得他手段有些幼稚，套路呢也有些简单。而你说，所谓的浪姐这个标签，我倒觉得其实这些人物个顶个的单纯。不要太好撩哦。
1: 要不说呢，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能让我们看到男主帮忙够高处东西这种20年前就被玩剩下的东西啊？
2: 哎呀，要我说呀，内娱还真别嫌弃当年的那小妞电影过时。
1: 哎呦，小妞电影好久没提到了啊。什么叫小妞电影啊？其实它是好莱坞创造出来的一种电影类型。
2: 嗯，
1: 那主要呢就是以女性为目标观众，内容呢以女性为主角的这种爱情片儿，侧重于啊人际关系和情感，这种电影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你可以提前到1960年，就是60年代，像那个蒂凡尼的早餐。
2: 蒂凡尼的早餐，哎，这部我看过，
1: 是吧？它的特点就是渲染都市空间，还有角色消费实力，满足大众啊对这种中产阶级的物质想象。
2: 嗯，
1: 结局通常是大圆满的。那国产小妞电影呢，在都市叙述空间当中，不仅呈现出了大都市的时尚浪漫的景观特色，还在地理空间的设置上满足了观众的文化的想象。
2: 哎呦，你看你这波解释非常的有必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妞电影是什么了吧？那现在半熟男女这类都市爱情剧，不就是把小妞电影那一套去其精华留其糟粕的继承了一下吗？
1: 啊，正好相反了是吧？
2: 对，
1: 哎，去掉了这种女性视角展开的细腻的心理的这种刻画，去掉了贴近现实女性生活处境的背景铺陈，还去掉了浪漫轻快的这种氛围。
2: 是的，他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就是来来回回不知道拍了多少版的各种类型化的爱情关系，在这个时代好像用更简单粗暴快节奏的方式在进行着进一步的拆解，
1: 好像只要装点上什么金融业渣男、高端健身房钓鱼这些互联网的新热点，你再配上大剂量的网红乐队的 BGM， 就是一部新颖的时代感的作品了。
2: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觉得去到那些健身房可能不一定是女钓男，或许是男钓女。
1: 男，你见的还挺多啊。
2: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跟我没关系，说电视剧呢。哎，刚刚你提到那个 BGM， 我还注意到 就半熟男女这部剧，它是频繁的使用告五人乐队的歌曲作为插曲，所以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1: 哎，真的是各种网

0: 网红元素啊，他就好像是在胡乱堆砌一样的，就出了这么一个片子。
1: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我不懂为什么到底要用这个歌，哈哈哈哈。
0: 而且这歌词还放特别大，就是真的是搞笑死了。
1: 还有人说很怪，一大早的，哎，放弃的音乐就是要带你去找夜生活。
0: 而且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把这个 BGM 感觉买了这个歌就得使劲用一样，就是只要有个空我就得用这首歌，
1: 对，动不动就出现，感觉好像买了版权一定要给它用到极致。
0: 是，就以为啊，自以为这部剧是这种都市的时髦的先锋的，其实你看他用的套路用的方法就是胡乱堆砌，老土的油腻的尴尬的。
1: 哎呦，你这气儿都吐到我脸上了。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圆圆他说了，编剧是根本不敢纯拍这个烂人主角的戏的，他想要既讲饮食男女又无法摆脱主角无暇，是既要又要。
0: 来吧，继续看看 Jason 他说了，哎，当时啊这营销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舒服，这种渣男渣女的梗，说实话有的时候在网上玩一玩还是那么回事儿，充其量反映了大众对于感情得不到的回应，或者是21世纪爱情的娱乐心态，但真拍成电视剧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尴尬了。这就好比于一个人可爱是从行为举止上透露出来的，而不是见人就说你看我很可爱吧，快来看我呀。哎，这怎么说像跳糖啊。
1: 啊，你说什么？你在说谁？
0: 跳糖每天就说，哎，你看我很可爱吧，你看我很美吧。
1: 我没有这样说，我都是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来的流露出来的可爱。
0: 哦，都是我情不自禁的在夸你是吗？
1: 哎呀，别说了，
0: 不是被逼无奈是吗？
1: 我这老脸一红啊，怪尴尬的。来看到神经蛙他说，还没看剧啊，只是看了原文，说原文呢还是扎的挺现实的，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国产剧会大改，因为不敢用这么渣的渣女当主角。
0: 哦，就是这个原著里头写的还是比较露骨的，但是呢电视剧拍的时候就只能改编了。
1: 你看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红凤凰他说了，我觉得这部剧挺好看的，几个主角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其实挺真实的。
0: 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状态，其实在很多男女关系或者是现代都市人当中还挺普遍的，不只是在爱情，其实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所体现的。
1: 你说的对，感觉你自己体验的也比较深刻啊。
0: 是见得多了
1: 啊。笑晨他说了，反而会觉得这部剧这种表达方式会更加的真实，好的不明显，坏的有理由，每个人都有善良自私艰难贪婪，女主男主不是纯爱战神小白花，捞男出轨男小三也没有脸谱化，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0: 哎，再来看看红红他说，哎呀，这部剧其实就是很容易犯那种通病嘛，本身通过人物剧情表现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现代人啊很多都喜欢看那种爽文，新鲜反转直击痛点，拍戏呢也是会向观众屈服的。其实他说的比较隐晦了，他想说的就是这部剧就是在迎合市场，做一些就是很商业的，大家他觉得大家会喜欢的这么一些东西产物出来。
1: 你看啊，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这几部剧它都恶意的一些剧情，那很多人会站在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觉得它是为了迎合市场所以才产出的这样的一部剧集，那也有人认为它就是来源于生活，它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既做了一些坏事见不得光的，又同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闹了大家这样的留言。那如果各位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继续留言参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48回，书接前文。这乐亭啊，刚一进来就让人给认出来了。哈哈，老夫没猜错的话，莫非你就是乐亭啊？我的妈！乐亭这心里一翻个，怎么回事？我脑门上也没站字，他怎么知道？居然认识我，又吓坏了。不用问，肯定是阴阳教的人。刚一愣，老头站起来，月亭，不必害怕，也莫要担心，所幸者这院里就是我们老哥俩，没有第三个人，你已经是平安无事，要再多一位，你的命也就保不住了。月亭啊，你是小马乍行先露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自不量力。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顺元峰九一山阴阳教掌管的地盘。

而范围之内，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跑到这儿来送死来了。啊，我知道，我知道，连着两天晚上你都没闲着，每天跑到这儿捣乱，是不是啊？哟，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本不应该告诉你，可是谁叫我们老哥俩跟你两个师父古来西、张三丰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现在想瞒也瞒不了你了。老夫父姓欧阳，单字名山，我身后这位也是我磕头的把兄弟，父姓诸葛，单字名玄。哦，岳亭一听脑袋嗡了一下，听两位老师经常提起这两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沧州二老，了不起的人物，世外的高人，咱一张嘴就是高人。当然了，要不是世外的高人，咱说着也没意思。故此岳亭赶紧施礼，撩衣服跪倒：“两位老前辈在上，我给两位老前辈磕头了。”起来，起来，岳亭啊，你刚才说是要吃吃饭、喝喝水，酒足饭饱之后赶紧离开此地。就这样，这两个老者，哎，赶紧到厨房给生火，给小岳亭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烧了个茄子，然后又做着大米饭。小岳亭是真饿了，狼吞虎咽吃了三碗大米饭，烧茄子和这西红柿炒鸡蛋也吃完了，风卷残云，勾满豪瓶。他打了嗝了，然后又给泡上大麦茶。喝着茶，岳亭挺过意不去，从怀内掏出一块银子，这块银子能有十两左右，乐呵呵递过来：“二位老前辈，我于心不忍，这钱呢，我表示一点意思，孝敬二位老前辈，你们留着吧。”哈哈哈哈哈！欧阳山看看诸葛玄，诸葛玄看看欧阳山。就这顿饭就给这么俩钱啊，你这不是骂人吗？岳亭啊，我看这样吧，你身后有把铁伞，这把铁伞那是相当好啊，是宝家伙，我说的对吗？两位高人一点不假，二位前辈，你们的意思呢？你有能耐当着我们面练一练。就这样当着两位老前辈，岳亭也吃饱了，挺高兴，练了一趟。行了，你的功夫也不错，能耐也挺大，但是此地还是那句话，不可久待，饭钱我们不能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岳亭啊，赶紧离开此地，听我们良言相劝，快走快走，此乃是非之地，留久了性命难保，所以呢，趁着白天听我们的劝，回到周家坨，别自讨无趣，这地方千万不能再来了，听着没有？弟子明白，晚辈记下了。岳亭出来告别两位老人家，人家告诉他顺着盘山道往前走，他也吃饱了，喝足了，哈下腰往前飞奔，能有十七里，走了十七里地也没离开这架大山。这山是真大，正往前走着，旁边有个小树林，山间是个山路，还有条毛毛道通着山坡下头。就在这个山路的旁边有个老太太，老太太干嘛呢？正在这劈柴。这老太太呀，这身材是骨瘦如柴，根本就劈不动，穿的是破衣啰嗦，拿着斧子在这咔嚓咔嚓咔一个劲儿的砍。岳亭正好从他身边路过，一看，心里好生难过呀。
其实话人都有老的时候，我一定要洗脑力。

0: 嫌贫。这老太太这么大的年纪，一个人在这劈柴，这斧子连刃儿都没有，都锈了，还能劈得动吗？照这样劈，什么时候能劈得完呢？劈到日头落的也劈不了啊！让我赶上了，我就得帮忙啊！月婷是个热心肠、善良的人，过来了，老奶奶，老奶奶，我看您劈着太困难了。虽然我是个过路的行人，我也应该替你搭把手。说着话，把这斧子拿过来，您老人家闪闪啊，别碰着。劈完了之后，我再走。咔吧，咔吧，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咵咵咵咵，一会儿功夫，劈完了。一看这些柴吧，烧个半个月，差不多少。劈完了，太谢谢你了。年轻人小伙子，要是我劈到晚上也劈不完呐。哎呀，小伙子你真行啊，虽然你劈了，我这么大岁数手无缚鸡之力也拿不动东西，你还得帮我。没关系，一会儿我拿绳子给您拢上送家去。您家在哪儿呢？看见没，小伙子，就在下边，下边好办呢，现在我就给您送去。月婷就这样拿绳子捆好了，两下子用手这一拎，老奶奶您请头前带路，慢着点儿。就这样，再看老太太也说，小伙子你也慢点儿，道路崎窄，山路不太好走啊。是，多谢老人家。老太太把拐杖拿起来，在前边开道，月婷在后头是紧紧相随。顺着这山道下了山坡，一拐弯，离着不远有个挺大的院套，东拐西拐的三间柴棚，这也叫房子。等进了院，月婷一看，耶呵，那边还有点柴火，把这东西呢，就这样把柴也放好了，把火也给点燃了。这地方呢就得点火，点火之好就是给老太太烧点饭。一看啥也没有了，还得自己动手淘米，给老太太呢煮了两锅稀饭。这老太太高兴，眼泪都掉下。小伙子，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你把柴火也放了，给我们还做饭，我们家还真没有别人，就剩我一个老棒子，要不是你我都得饿死。小伙子你的心肠怎么那么好呢？老人家，这是我应尽之责呀，您不必客气。我两个老师经常说，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您过着这样清寒的生活让我碰上，故此我必须帮忙，这是我分内之事。是啊，孩啊，山里人什么收入都没有，就靠着土里刨食儿，这日子确实是难过极了。难没关系，翻了翻兜里头，再看月婷又拿出20两银子。老人家，我还有急事儿，身边带着银子也不多，您呢把这银子收下，留个做零花钱防身之用。年轻人，我太感谢你了，我长这么大也没看过这么些银子。老人家您不必客气，留着花吧。那我怎么感谢你，你等等啊。说着再看他把银子放下。孩子，我给你磕个头吧，你太善良。不行，老人家，那可不行啊，这使不得。正说着，突然老太太脸色唰就变了，这张大长脸，俩眼睛冒出蓝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了个迅疾不及掩耳，啪，手起这一掌，不偏不正，正好拍到月婷的心口窝。月婷一点防备也没有，这一掌打了个结结实实，再看双脚离地起来七八尺高， 一下子就摔出去。

0: 迷迷糊糊的，眼前一发黑，就人事不省。你想这种事儿，什么人有防备？月婷年轻，根本没有阅历，吃了大亏，挨了这一掌，心说话，我是必死无疑。就觉着过了挺长一段时间，他突然苏醒，心口窝是隐隐作痛。但是月婷一琢磨，怎么的，我没死啊，哎，我真没死，睁开眼睛又活过来，我这命可真大。正在他胡思乱想之时，就看他身边站定一人。三哥，你没事了吧？哟，睁眼一看，面前站个年轻的武士，手里拿个水葫芦，正是那个老四。三哥，好了吧？
1: 老四啊，我这是做梦啊！
0: 再看地下躺的正是那个老太太，已经气绝身亡而死。怎么回事？这老太太怎么死的？不知道。再看月婷有点发愣，赶紧就问
1: 老四啊，是你呀、啊、你上哪儿去了？
0: 叫三哥，我好心寒呢。我还没等解释，你转身就走，什么割袍断义，画地绝交，真好像冷水泼头的一般。
1: 我说老四啊，你这是……
0: 别说了，三哥，还疼不？
1: 还有那么一点，但是没事的。这老太太怎么死了？怎么回事？
0: 哎呀，你呀，你呀，你中的是一种毒掌，叫五阴掌。
1: 那这老太太是谁呀？
0: 你呀，你呀，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给你吃了最好的丹药，叫活命丹，你这命就活不过来了。现在毒气已经散尽，恢复如初，用不了半天的时间。
1: 太感谢你了，你这是……
0: 哎呀，别说了，三哥，我躲到一个山洞，我临时藏身之所。我听了你那番话，当时我非常生气，后来睡了一觉，醒来一想，思前想后，三哥，你不是那种人，你是个正人君子，故此我颇有悔意。返回头来，到了生死门去找你，结果一看，大哥、二哥和你都踪迹不见。你说说来也巧，找来找去，找到这老乞婆的家中，正好他用一种毒掌叫五阴掌打的你，你中的是五阴掌啊。这老乞婆刚要伸手，让我用一种暗器太阳深针打得他哽嗓咽喉，把他给打死了，这才把你给救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
1: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0: 老四，那么我想问问，这老太太究竟是谁？
1: 哎呀，我说三哥呀，你还不清楚啊，她是阴阳教的人，十大头领排行在九，人送绰号五阴毒手，因为她善打五阴掌啊，明教早来一步，焉有你的命在。
0: 哎呀，老四啊，我真感谢你。
1: 三哥，到了现在你能听我的吗？
0: 别在这儿待着，这地方是万分的危险，能听四弟的话，你回周家坨吧，好不好？等着袁三爷把搬兵的人都给请来，人多势众，群策群力，咱们再想方设法对付阴阳教，再救你的周三位周老伯，你看怎么样？
1: 老四啊，
0: 让我怎么说呀，我心里如火烧一般，你想一想，如同我的亲人一样落到魔掌之中是什么滋味？我就回去跟我伯母跟您全家人怎么交代，现在我就活着也是度日如年，心里难过呀。我也想到了，这些日子都没救周老伯，周老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能对得起我爹在天之灵啊？你说对吗，四弟？

哎呀，老头要出了事儿，受了折磨，我这心里不忍。老四啊，咱这么办吧，我知道你替三哥好，一切想着我，你最好回周家坨，一旦大哥二哥都回去，你告诉他们，叫他们放心，你回去等着援兵，我是不回去，我跟阴阳教的人完不了，现在的我这伤也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得去，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得把周老伯周三妹给救出来，我要救不出来，我死在九一山也绝不回头。行，三哥，冲着你这个拧劲儿，人长得英俊，性情也古怪，我能离开你吗？你也是讲究仁义二字，我打内心非常的佩服，今天我也豁出去了，我陪你再走一趟，进入生死门，大闯阴阳教，救救你那周三位老伯，你看怎么样？好兄弟，咱们是患难与共，共患难，共生死，太好了。要这么说，老四，你帮了哥哥的大忙了。行了行了，三哥休息吧，休息好了，养精蓄锐之后，晚上咱们再走，这地方谁也不知道。另外我有吃有喝，带了干粮和牛肉，就这样，干粮牛肉还有水，拿着这葫芦，一边喝着水，吃着干粮，吃着牛肉，吃饱了之后往那儿一倒，养神，闭眼养神，再看修心，时间不长，把这乏就给缓过来，能有半个小时以后，这两个人是养足了精神，要再次闯阴阳教，搭救周三位。到了天黑了，月婷这身上一点也不难受了，锦衬利落收拾好了，这老四把应用之物也准备好了，哥俩离开这山洞，就这样急冲冲来至上道生死门，就被人家发现，又来了，他们又来了，哗，把他们抓住，别让他们跑喽，抓住他们呐，乱了套了。月婷这么一看，身边左右黑压压能有五六百人，不知道在哪儿藏着，他俩这一露面，人家的人全都出来，把他俩是团团的包围。这老四一看，三哥，我说的怎么样，又来了吧，人家都是以多取胜，把咱哥俩给累死，恐怕也进不了这阴阳教啊，怎么救周老伯呀？那么老四，事到了现在，咱也讲不了说不起了，玩命吧，可不是吗？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小月亭一眼看绝命大剑司空廖为首也出来，小月亭眼珠都红着，心里头发誓，这个老东西今天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非把他整死不可。老四啊，三哥干什么？你等一等，不要着急。我说司空廖，老匹夫，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说。司空廖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又来头。好，你们俩真是一身都是胆，还敢闯我们这地方，真是不怕死。你们先撤一撤。司空廖说着话，把手一招，人们往左右一分，真就过来了，单手提着大宝剑。嘿嘿，月婷，你死在眼前，不知死的货，还有什么话要讲？讲。小月婷看见司空廖，眼珠子都红了。司空廖，你不是个人，你是畜生，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分出胜负高低，我绝不走。咱们比划比划。哈哈哈哈哈哈，月婷，不怕风燕挑选，这些人也行，我也行，你要挑选我，老夫单打单，个打个，绝对奉陪到底，谁也不许跑，谁也不许换人，

0: 月亭，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怕你不成。好，月亭，真有两下子，是个汉子，我也挺佩服你。月亭二话不说，晃铁伞，司空廖晃大宝剑，厅堂五四一老一少是站在了一处。那个年轻的武士，磕头的老四，赤手空拳，背着手观敌料阵，嘴里还说呢，三哥不要着急，留神注意，这老匹夫甚是厉害。老四你就放心，没说的。再看月亭把铁伞晃动开来，铁伞流云，八八六十四路。小月亭把浑身的本领施展开来，铁伞舞动如飞，呜呜呜呜呜，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呼呼刮风直奔司空廖。司空廖虽然这么大的年纪，那也不含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宝剑舞动开来，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50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月亭这心里有点起急，心说话我两次学艺，那意思我要伸伸手几招就能把他置于死地，没想到怎么这么难，这个老家伙实难对付。司空廖这头也暗挑大指，小娃娃虽然年纪很小，但是这能耐确然大，如果再练个10年8年，我5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多加谨慎，我今天一定要置月亭于死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的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业女性经济独立，积极自信，能够引领都市潮流，令人羡慕。但是呢，她们在职场上要承受和男同事同等的压力，回家后又要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社会要求他们要像男人一样果断坚强，又希望他们不失女人特有的细致温柔。过多的压力令他们身心俱损，使他们在美丽的外表背后显得又有些脆弱。今天的职场魔方呢，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女性着装的那些事儿。许多职业女性都有着不知如何着装的困惑。当生活模式日趋丰富，工作节奏日益加快，职业女性的上班服不应该再是古板单一的，而应该是大方而不失女性风度，美观而不失女性风韵，年轻而不失优雅，简洁而不失有型。首先来看看庄重大方型应该是怎样的搭配。许多女性的着装外形正变得飘逸柔软，渐渐走出女强人的模式。衬衫款式以简单为宜，与套装配衬可以选择白色、淡粉色、格子、线条等变化款的衬衫。着装整体色彩上可以考虑灰色、深蓝、黑色、米色等较沉稳的色系，给人留下干练朝气、充满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印象。此外也可以选择白色。考虑到职业女性一天近8小时面对公众，必须始终保持衣服形态整洁的，应当尽量会选择那些经过处理不易起皱的丝、棉、麻以及水洗丝这些面料。 张仲大方型的着装适合从事教育、文化、咨询、信息和医疗卫生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其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熟含蓄型。许多职业女性着装的原则是专业形象第一，女性气质其次，在专业及女性两种角色里取得平衡。不同质地和剪裁的西服西裤能够穿出不同的感觉。总的来说，西服和西裤的搭配显得成熟稳重、帅气潇洒、自由豪迈。连衣裙适合身材窈窕的女性。常见的连衣裙款式类似套裙，长度或短或长，没有太多的限制。露肩的黑色连衣裙长度及踝，流畅而华丽的线条令身体的美无言的展示。神秘的黑色适合成熟含蓄的女性，这样的服装呢，可以出现的场合就比较多了。职业女性优雅利落的套装给人的印象是金色，当然还是以白、黑、赭、海蓝、灰色等基本色为主。如果嫌色彩过于单调了，那不妨呢就扎一条领巾，或者是在套装内穿一件比较亮眼、质地又很轻薄的上衣。成熟含蓄型的着装适合从事保险、证券、律师、公司主管、公共事业和政府机关公务员等工作的职业女性。如果你喜欢素雅端庄型，那么接下来呢就更要好好听一听了。职业女性的穿着啊，除了因地制宜、符合身份、清洁舒适之外，还必须要记住以不影响工作效率为原则，才能够适当的展现女性的气质与风度。例如，女性的衣着如果说太于暴露，那么就容易让男同事不知所措，自己呢则是要时常的瞻前顾后，如此呢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因此，职业女性的上班服装应该注重配合流行，但是又不损及专业形象。原则是在流行中略带保守，是保守中的流行。太薄或者太轻的衣料会有一种不踏实、不庄重的感觉。衣服的样式比较适宜素雅，花色的衣服呢，则是应该挑选规则的图案或者是花纹，如格子、条纹、人字形纹等。素雅端庄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从事科研、银行、商业、贸易、医药和房地产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简约休闲型。许多职业女性的着装当中啊，简单里面又透着一些优雅，舒适当中呢又比较休闲。但简单的服饰可以造就不简单的女人。白色或者深蓝色细格的棉质衬衫，修身的设计，半透明的质感，内衬白色吊带背心，那么简约和性感呢就能够很好的混合在一起。穿这样的衣服令你在单位人气大增。简约休闲型的着装适合于从事新闻、广告、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和形象造型等工作的职业女性。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清纯秀丽型。虽然办公室里不需要风情万种，但是女人聪明的天性以及对美丽的极度敏感，使她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就将流行元素融入到枯燥沉闷的上班服饰当中。时尚无需复杂，一双华丽斑斓的凉鞋，一只绣有花朵的书包，都可以成为职业装穿出流行感觉的点睛之笔，职业形象呢也能够带出甜蜜的感觉。清纯秀丽型的着装呢，更加适合于从事网络、计算机、公关、记者、娱乐等工作的职业女性。要做一个成功的女性，发型可是不能忽视的重点。也许呢，你会在美丽和职业化两个标准之间摇摆挣扎，但是只要注意了一些基本的原则，美丽和干练就可以兼得了。职业女性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干净和整齐。无论你留什么发型，至少要6到8周修理一次。如果头发长得快的话，那么4到6周就应该修理了。挑选头发护理产品也是很关键的。放弃那些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僵硬的定型和护理产品，选择一些能够带来柔软光泽的产品，这能帮助你既跟得上潮流又非常的职业化。还需注意这些产品是否协调你的发型风格和办公环境。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风格，比如如果你在网站工作的话，年轻一些、狂野一些的发型就不会受到指责。但如果是律师事务所或者银行的话，你的发型最好就老实一点、专业一点。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的确， 短发给人干练的感觉，不过呢，长头发收拾好了也会有一种职业化的感觉，只要干净，没有披散在脸上或者肩上，一样非常干练。例如

你可以把美丽的长发编起来，再配上雅致的发卡来作为装饰。放弃那些闪亮的发饰，把那些可爱的亮色的美丽装饰品都留给 party 吧。选用一些自然色或者深色的发饰，而它们的功能呢，也只是在于帮助你维持你头发的整洁。发带和工作场所也不太协调，总会给人天真和没有经验的感觉。在选择发型的时候呢，考虑到自己的脸型，让头发凸显脸型的优点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换发型之前，和发型师商量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发型更加成功。短直发要稍微长一点，不要太辣妹了，前面的刘海呢要小心，切忌蓬乱。长直发注意保持长发的干净和光亮，否则的话就会显得非常的邋遢。短卷发，选用适合你发质的产品来保持头发的整洁和服帖。如果你选择长卷发，那么就要给头发一点蓬松的感觉，但是要注意通过将头发分层剪来保持整齐和便于收拾。无论哪一种类型，职业女性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好了，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累了吧，先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里面呢，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亲情的主题故事。听说有人在手心上用画笔绘出了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即使没有绚丽的色彩，时间。小云很喜欢听故事，可是他家里并没有多余的钱为他买更多的故事书，所以他只有唯一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已经听父亲讲了好多遍。这一天晚上，难得不用加班的父亲终于可以给小云讲睡前故事了。原本小云还期待着父亲可以带回一本新的故事书，可以不用再听那个已经听腻了的故事，但是看到父亲依旧拿着那本故事书走进他的房间，小云失望地哭了起来。父亲紧张地问小云怎么哭了，从小云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得知了原因之后，父亲露出了愧疚的神情，还夹杂着无奈。不忍心看着小云继续哭，父亲就对小云说，别哭了，今晚啊，给你讲个新故事，你再哭我就不讲给你听了。听到这句话，小云立即抹去了眼泪，乖乖地躺进了被窝，等着父亲讲新故事。父亲倚在床头，把右手的手心放在小云的眼前，还把小云的手放在旁边，叫小云仔细地看一下两只手有什么不同。小云听话地捧着父亲的手心认真地看着，和小云柔软细腻的手不同，父亲的手心上有一层厚厚的茧，还有一些新旧不一样的小伤疤，布满了整个手心。父亲温柔地摸了摸小云的头，开始讲述今晚的故事。父亲指着手心上一个看起来最严重的伤疤，告诉小云，那是自己小时候调皮，偷拿爷爷的打火机，不小心烧着了窗帘，差点烧掉整间屋子，气得爷爷拿藤条狠狠地抽了自己的手心，当时整只手都疼得麻掉了，过了好几天才痊愈，只是留下了这个疤痕。小云一开始还嘲笑父亲的顽皮，后来听到父亲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吓了一跳，听着就觉得很疼，庆幸父亲从未如此打过自己，也暗自决定以后啊，一定要乖乖听话，别让父亲生气。接下来父亲又指着手心上的茧诉说着他的来历。父亲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是呢，还是要做手工来贴补家用，在农忙的时候还要帮助插秧和收割，时间长了，长期劳动的手就长出了一层茧。后来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因为学历不高，做过很多体力活，像建筑工人、搬运工等之类的工作，让手心的茧越来越厚。后来得到一位老板的赏识，才得以做稍微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依旧忙碌和劳累，无法常常陪伴小云。为了给小云创造更好的环境，父亲几乎全年无休，只为赚取微薄的薪水供小云上学。小云听了很难过，原来父亲这么辛苦工作都是为了自己，自己还埋怨父亲不能陪伴，不买故事书，决心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找份好工作，减轻父亲的负担，让父亲本来还打算讲其他伤痕的故事，可是小云已经昏昏欲睡了，父亲就轻轻地离开小云的床，为她盖好被子，关上灯。正准备走出房间的时候，小云对父亲说，下次还要听掌心的故事，我以后会当个乖孩子，长大之后保护你。还没说完，小云就睡着了。父亲感动得眼泛泪光，轻轻地关上房门，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微小的事情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也许是悲伤，也许是酸楚，但更多的也许是平

满的点滴。浓浓的爱带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感觉世界真美，被爱着真好。就到这里吧，本期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段时间呢，石晓接到了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基本内容呢就是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他问我说：“石晓啊，你说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应该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很久之前看到的一篇文章。节目一开始，石晓呢就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奶爸。
3: 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
5: 一个年轻人带着他两岁多的儿子来到驾校陪妻子练车，小男孩走路很稳，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年轻人坐在椅子上看着妻子练车，小男孩就自己在旁边玩石头。我走过去问他：“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他看了我一眼，没有理睬，继续玩他的石头。被冷遇的我只好放弃了陪他一起玩的想法。和我同去的阿姨默默地观察了一阵儿，慢慢地走向小男孩，蹲下来捡起一块石头问小男孩：“小朋友，你知道这是什么形状吗？”可能是父母教育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小孩一开始不理这位阿姨，还是自己玩自己的。阿姨没有气馁，继续说：“我看你手里的这块石头啊，好像是椭圆形的。”小男孩没有听说过椭圆形，脱口而出：“不是的，这是圆的。”接下来这位阿姨就围着小孩子，用小孩子的口吻跟他对话。过了一阵儿，他显然已经把这位阿姨当成了一位临时玩伴。阿姨问小孩的名字，问了几遍他都不说。后来换了一种方式，他说：“让我来猜猜你叫什么好不好？如果阿姨猜三次都没猜对，你就告诉阿姨怎么样？”小孩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就欣然答应了。结果啊，不出所料，阿姨当然连猜三次都错了。后来小孩才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目睹了这个过程，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啊，只要大人谦卑下来，和孩子在同一高度，和他们做朋友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父母在孩子面前不是在谈判桌前，不需要用批评、挑剔和要求完美的眼光去看待孩子。以前父亲在教育我的时候，总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但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不可避免的会疏忽犯错，这时候父亲就会不高兴，所以每次见到他总是神经紧绷，非常紧张。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教育方式，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要么被压制得没有思想，只会顺着父母的想法去做，要么就是表面上听话，虽然没有犯错，但内心已经非常叛逆了。后来父亲因为认识到了道理，在教育的方法上也有了完全的改变。父亲变得非常理解我，经常站在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开始呢，我还不太适应，不敢向父亲说什么心里话。后来慢慢发现，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板着脸了，他会先试着来理解。

我，等我愿意向他敞开心门的时候，再用智慧的方式来引导我。比如有时候会给我讲一个富有深意的小故事，或者给我讲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就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乐意接受他的教导。人与人相处最难的就是相互理解，大人既是如此，更何况我们所面对的是孩子，所以呢，更要花心思去了解孩子心灵的需要。如果父母不能给予孩子理解，孩子就会向其他地方寻求理解。很多孩子呢，也就因此而结识了不好的同伴，走向了错误的人生道路。父母咄咄逼人的态度，没有温情的言语，控制一切的行为和自以为是的判断，对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这样心灵受到创伤的孩子，在长大以后也很难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父母与子女如何建立相互之间的理解呢？首先呢，父母要明白爱不能取代一切。我知道有些母亲真的是爱子如命，我母亲也坦言儿女曾经就是她的偶像。父母太爱孩子，而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控制他，想让孩子时刻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孩子所做的事儿也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认为只有在自己的圈子里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但是这种爱无法替代一切，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而伟大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父母常常表达爱的方式让孩子感受不到，孩子的世界单纯而直接，父母的言语、态度、行为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感受。所以呢，请做父母的不要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孩子，要以孩子能懂、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他们。比如说，当孩子和父母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无论对错，父母最经常用“我还不是都为你好”作为结尾。这时候，父母说这句话其实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因为前面的言行已经深深伤害到了孩子。在每一次谈话之前，我们可以先告诉孩子，孩子，爸爸妈妈很爱你，都希望你好，我们谈谈好吗？而且谈话的时候，多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考虑，多理解他，而不是一开始就批评反对，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关闭心门，不想继续交谈下去。当父母渐渐赢得孩子信任的时候，可以循循善诱，客观地给孩子分析事情的利弊，不带有个人情感和倾向。这样孩子就会因为父母的理解而逐渐敞开心门，慢慢地被引回正路。要尊重并珍视孩子对父母所表达的爱。我相信每一位父母当看到孩子对自己表达爱的时候，都是心花怒放的吧。有一次我的母亲说，她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弟弟叫她一声妈妈，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出来。孩子对父母的爱也许远远不足以和父母相比较，也许只是一声问候，或者是一束小花，或者是想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留给还没有回家的爸爸妈妈。无论是多么微小，只要对孩子说，孩子，我很喜欢，谢谢你，我的宝贝。当你这样表达对孩子感谢的时候，他一定幸福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梦里都是开心的。孩子还小，他所给父母的已经是他所有的，他也期望他能带给家庭幸福快乐。当父母对孩子付出爱和理解的同时，也将会收获更多来自孩子的爱。唯有爱才能唤醒爱，父母懂得尊重并珍视孩子的爱，并以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爱他们，亲子之间就会建立非常相爱和友善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就是在这些小事情上不断积累的。有的亲子关系越来越僵化，不是因为偶尔一次的伤害，而是关系长期破裂而导致的。父母表现出对孩子很大程度的理解时，孩子也会慢慢理解父母，他会更加学会担当，学会理解在苛责和责难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们以后也会这样去对待别人。亲爱的朋友们，
请带着爱和理解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吧。在这个忙碌的世界，孩子的心灵需要更大的爱和理解，请把最好的礼物理解送给孩子，他们也就会慢慢学会理解我们。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信箱，看看今天是哪位超级奶爸奶妈遇到了育儿方面的难题呢？让我们看一下啊，这位网友叫做孤独的小火柴，他说家里的老人说孩子发烧的时候不能吃鸡蛋，想向石晓求证一下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好，那接下来呢，石晓就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发烧不能吃鸡蛋究竟是真是假呢？老人口中的发烧不能吃鸡蛋又是从何而来呢？有一位在临床从事20多年的营养工作者说过这样一句话，目前大多数国人的营养知识不是为正职，而是副职。这句话虽然不是十分贴切，但是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说明啊，很多人掌握的营养知识不正确，甚至误导他人。无论从科普书籍上、报刊杂志上，还是一些网站上，都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发烧不能吃鸡蛋。给出的理由往往是鸡蛋中蛋白质含量较高，发烧时食用容易增加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不但不能使体温降低，反而会增加身体热量，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带着疑问进行文献检索，没有查到相关中文医学文献。但在2009年刊登在《健康时报》上，题目为《分析了发烧病人适当吃鸡蛋的好处》，批驳了发烧不能吃鸡蛋一概而论的理论。所谓发烧，医学术语呢是发热，是由于制热源的作用使体温调节点上移而引起的调节性体温升高。常见的发热激活物有来自体外的外制热源，如细菌、病毒、真菌、螺旋体、疟原虫等，还有来自体内的抗原抗体复合物、类固醇等。一般情况啊，我们所说的发烧绝大多数是细菌或病毒感染所致。发烧时由于体温升高，导致体内的消化功能下降，特别是高烧的情况下。而一些消化道感染，如轮状病毒、科萨奇病毒、肠道病毒感染伴发热者的消化道功能下降可能更明显。让我们先了解一下食物热效应。过去呢，曾经称为食物特殊动力作用，是指由于进食食物而引起能量消耗额外增加的现象。进食碳水化合物可使能量消耗增加 5% 到 6%，进食脂肪增加 4% 到 5%，进食蛋白质会增加 30% 到 40%。 鸡蛋中蛋白质能产生多少额外的热量呢？让我们了解一下。如果我们吃一个水煮鸡蛋，重量大约是65克，蛋白质含量为 12.8%， 可食部分 88%。 一个鸡蛋含蛋白质约为 7.3 克，在体内转化为 29.2 千卡的热量，消化吸收时需要额外增加热量12千卡，而且这种额外增加的热量对我们成年人的体温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对幼儿影响也不大。事实上，鸡蛋中蛋白质在人体利用率很高，如果不用油炒、油炸方法烹调鸡蛋，每天1到2个鸡蛋并不会给发烧感冒病人的消化系统带来多大的负担。此外呢，鸡蛋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富含各种 B 族维生素以及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发烧的时候，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身体中蛋白质分解加速，多喝水、多排尿、多排汗等帮助康复的措施，同时呢，也使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的排出量大大增加。服用各种药品之后的药物代谢也需要消耗 B 族维生素。可见，发烧的时候补充鸡蛋当中所含的各种营养成分对病人是有帮助的。发热减弱消化酶的动力，导致消化食物的功能下降，进而可能引发食欲不振、胃口不佳。此时的饮食应该清淡易消化，适量而且营养丰富，可进食含碳水化合物丰富的谷类食物，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以维持或提高机体免疫力，恢复健康。因此呢，除特殊有禁忌确实不能吃鸡蛋的病人，每天可以正常吃1到2个鸡蛋，以及适量的摄入牛奶、禽畜肉及鱼虾等，而不是将所有发热者一概列入发烧不能吃。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最后还是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洒脱是情，是秋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秋色已至，来日方长。方长。
3: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4: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专题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每年的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呢，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和身心健康密不可分的一件小事儿——睡眠。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睡眠困扰率已经达到了48.5%，近乎每两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正在遭受睡不好的困扰。那人的一生呢，有1/3的时光都在睡眠当中度过，而这短短1/3的休憩时光，直接决定了我们另外2/3日子的生活品质与身体健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怀柔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红娟大夫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拆解睡眠健康的那些疑问，解开大家长久以来关于睡觉的种种困惑。王主任您好。
5: 主持人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万主任，如今睡眠问题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烦恼，在朋友圈里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大家吐槽失眠，吐槽睡眠时间不足的这样的感慨。那很多人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睡多长时间才算是合格？是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要睡满8个小时才算是健康的睡眠呢？
0: 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最容易搞错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睡眠需求呢是因人而异的，就跟吃饭一样，有的人吃两碗呢他才饱，有的人一碗就够了。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呢，每天6到9个小时就是正常的，年纪大了以后会稍微的再短一点，还有极少数的天生就是叫短睡眠者，他睡5、6个小时白天照样很精神。所以判断睡眠够不够，关键呢不是看表上说睡了几点，睡到几点，而是呢看白天的状态。如果白天头脑清醒啊，精力充沛啊，不打瞌睡，哎，那就说明你的睡眠是够的。但是要是白天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不集中啊，老是要需要靠咖啡来硬撑着，那即便是你在床上躺够了8个小时，那也说明睡眠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哦，原来评判睡眠质量的核心并不是说死板的只看时长，而是我们白天一整天的精神电才能够说明我们是真正的睡好了。如果说长期睡眠质量不佳，又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隐患呢？
0: 这就得先说说这个睡眠结构的问题了啊。我们的睡眠呢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是这一晚上要经历多个周期的，一整夜呢大概需要是4到6个周期，每个周期的时间呢约是90到120分钟。这一个周期呢大概包括3个阶段，一个是浅睡眠期，二是深睡期，三呢叫 REM 睡眠期，也叫快速眼动睡眠期。那浅睡眠期呢也就是我们刚入睡，身体呢逐渐放松啊，血压、心率啊、体温呢慢慢下降，这个时期是很容易被唤醒的。深睡期呢我们专业又叫慢波睡眠期，这个时间段呢身体是一个快速修复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生长激素大量分泌，免疫系统呢得到优化，是我们消除疲劳恢复体力的一个关键阶段。那这个 REM 睡眠期呢就是我们做梦的主要时期，我们很多的梦境都出现在这个时期里，这个时期大脑活动是接近一个清醒状态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看到这个人睡着的人在这个时期他的眼球是快速转动的，它的作用呢是对我们巩固记忆啊，调节情绪啊，还有大脑的其他的一些功能恢复都至关重要。这一夜之中呢咱们的深睡期呢大多数是集中在前半夜，那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呢就是在后半夜会比例更高一些。我们睡眠整体它的核心功能就是身体修复、能量恢复、记忆的巩固、学习的强化，包括调节情绪以及提升免疫等等啊，代谢平衡这些功能。其实睡眠呢就是好比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总开关，如果这个睡眠坏了，那就像说开关坏了，全屋的灯可能都跟着出问题。那最先报警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会体会到注意力涣散、反应慢、记忆力变差等等，时间长了会增加痴呆的风险。接着呢可能我们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就是焦虑、抑郁的风险会增高，反过来焦虑又会增加我们的失眠情况，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身体也是一样，难逃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身体代谢的指标容易出现问题，就增加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的这些风险，人体容易发胖、免疫力低下，甚至出现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肿瘤等等。那对于孩子来说，如果睡眠不够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睡眠呢是健康的基石。
1: 那听完您的讲解之后呢，我们对睡眠的意义又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那王主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喜欢佩戴智能手环用来监测睡眠、监测血压等等，可是呢当看到后台的报告之后，有人就发愁了，说自己怎么一整晚的深睡眠时间仅仅只有1个小时左右。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说明睡眠是严重不达标的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门诊上也经常会有人问到哈。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深睡眠呢其实它只占我们整夜睡眠的2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8个小时的睡眠，深睡能有1.5个小时其实就可以的了。 而且这个深睡眠的比例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会多一些，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它确实占比会

0: 逐渐减少的，70岁以后呢就明显减少了，这个其实是自然规律。所以说如果我们监测到的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深睡眠，其实还是可以，不必恐慌啊。这里呢要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深睡眠主要集中在入睡后的这个前半夜嘛，越到凌晨会越少。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深睡更多一点，那么并不是说我早上我赖床多睡一会儿，而是在晚上在11点之前我们尽早的上床睡觉，这样呢我们的深睡比例可能会更多一些。如果是总经常熬夜的人，那你其实你就是把你这个深睡眠期给舍去掉了，所以这样子你可能真的是把我们这个睡眠的含金量就给降低了啊。
1: 哎，这个知识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原来早睡呢远比久睡更加重要。那在我们的生活里还有这样一类人，躺下呢很快就能睡着，而且鼾声震天，身边的家人还会羡慕，哎呦他睡得真好，又沉又香。方主任，打呼噜是不是就代表睡眠质量很好呢？
0: 哦，这可不一定啊，打呼噜确实我们要分情况的啊，有些时候打呼噜它很可能是身体在报警，如果你的打呼噜就是很轻微很均匀的，这个问题一般不大。但如果你的鼾声非常响啊，甚至打着打着突然就没声了，停了十几秒甚至几十秒的也有，然后一会儿接着又打，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了。而且如果是你白天还经常犯困，哎，坐在那儿一会儿就着了啊，那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了，这是一种病。这种病呢可能在晚上会出现几次十几次甚至上百次的这种呼吸暂停缺氧，那它其实是我们高血压呀冠心病脑卒中的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还会让你越睡越累，就白天醒了之后还是觉得头昏昏沉沉的。那我们从体型上看，如果是偏胖的脖子粗的中年人可能就要小心。孩子呢如果是存在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肿大呀也可能会存在这种问题。如果有上述情况呢，其实是建议大家可以到医院去做个睡眠监测。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监测发现你晚上是单纯的就是轻轻打呼噜，还是有没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有没有缺氧的情况。如果程度比较轻呢，我们靠减重啊靠侧睡啊戒烟限酒啊等等，这些是可以改善的。如果程度相对比较重呢，可能就需要佩戴呼吸机来治疗。所以家里有人打呼打得惊天动地啊，甚至还带憋气的，千万千万要小心，尽早拉他到医院来进行个检查。
1: 看来我们不能把打呼噜当成一件小事儿，要根据情况来进行分辨，这一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那王主任，还有一个大家常常疑惑的点，不少听众反映自己整夜都在做梦，好像这个梦就没完没了的，睡醒之后呢浑身疲惫，那多梦是不是就等同于没有睡好呢？
0: 先说结论啊，做梦本身并不是坏事啊，甚至是必须的。刚才说过这个梦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叫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呢它是有整理记忆啊情绪消化呀创意整合这些功能的。其实我们白天很多的事情经历的一些事学习的一些事就在我们睡眠过程中呢通过这个时期把它变成一个牢固的记忆。但是为什么有人觉得哎我做梦就是没有睡好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梦，而在于你这个睡眠的片段化。就是我们睡眠老是中断啊，前面提到了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等等频繁的醒，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梦境比较多。再有一种情况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下，然后你的梦境就比较生动，更容易被记住，而且最主要是第二天你会感觉到这种特别疲劳。所以偶尔有些梦呢并不一定就是说多么严重的问题，调整一下放松一下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反复的这种做噩梦甚至从梦中惊醒啊，或者是在梦中有激烈的这种肢体的活动，那个我们就要重视了，也要鉴别一下会不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或者一些创伤或者是一些。
1: 那也就是说做梦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只有频繁的噩梦夜间惊醒才需要我们提高警惕。那王主任，说起助眠，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妙招，最经典的好像就是说睡不着的时候咱就数羊，那这个方法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入睡吗？
0: 属羊是流传最广的这个助眠偏方了，但是呢，可能现实生活上

0: 我了解到，对大多数人来说，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那为什么效果不好呢？一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这个数羊的这个行为可能是太单调了，我们大脑呢容易跑偏，哎，数着数着可能就精神涣散了，就去想其他的东西了。那第二个呢，可能有些人会有焦虑情绪，他数从一数数到了200甚至300，他还没睡着，这个时候他就焦虑情绪起来了，甚至会有挫败感，反倒更不容易入睡了。所以入睡这件事儿呢，其实你越努力可能越困难，所以我们的这个正确的思路是建议把这个注意力从这个催自己睡着换成呢让自己身体放松下来。下面有几个小的放松的方法，其实我们在家里躺在床上就可以做。第一个呢就是478的一个呼吸法第二个是一个渐进式肌肉放松法，这里就不跟大家详细介绍了。第三还有什么正念身体扫描的方法，这些在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指导语另外有一点呢强调一下，就是如果你躺下了，不管你是数羊了还是做上面这种放松了，如果超过30分钟还是一个清醒的状态，那咱就不要硬躺了，那就起来在其他的空间活动一下，坐着发发呆呀，看看纸质的书啊，等你再有困意了，咱们再重新上床去睡觉。
1: 推广的说法就是说，在睡前我们可以喝点酒尤其是喝一杯红酒能够安神助眠，好多人也说好像是管用的。王主任，那这个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健不健康呢？
0: 喝酒助眠呢也是比较具有迷惑性的一个睡眠误区之一吧。其实我门诊也遇到，包括今天门诊也还有病人在说，哎呦睡不着就得喝点酒。结论啊，咱们说一下，酒精确实是可以让你快速入睡，但是它整体上呢，它会破坏我们睡眠的质量。就刚才提到的，睡眠它是有结构的，那通过酒精让你入睡，它是会破坏我们这个睡眠结构的。长期来看，其实弊是大于利的。那为什么酒精能让我们助眠呢？其实酒精它就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抑制剂嘛，你喝酒之后就会产生这种镇静的效果，在短时间内它确实是有效，但这种效果可能是表面的、短暂的因为它破坏到我们这个深睡眠呀、做梦睡眠期的这些结构，肯定是影响到了深睡期和做梦睡眠期的这个功能了嘛，所以你第二天可能还会觉得很疲惫时间久了就是还可能会出现一个酒瘾的问题，到最后就是酒瘾啊、失眠呀、缠在一起，长期来看肯定是得不偿失。
1: 这回大家明白了，数羊也不一定能够起到作用，而且喝酒呢长期看还是得不偿失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就想知道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养成哪些好的习惯，可以实实在在的改善我们自身的睡眠质量，请王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些实用建议。
0: 好的，除了前面这个给大家也提到过几个放松的方法，我再跟大家说几条比较实打实的一些建议吧。第一呢，就是定时起，每天同一时刻起床，因为你什么时间睡，可能我们做不到，定不了，但是这个什么时间起，我们应该还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包括周末也建议大家在固定的时间起床这样对于校准我们生物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晒太阳，白天呢要多晒太阳，多活动，尤其是上午的这个阳光也是等于给我们这个。第三呢，就是管住嘴，下午2点以后呢就少碰啊咖啡呀、浓茶呀，还有就我们的睡眠，当然更不建议大家用饮酒助眠哈。第四呢，是避免蓝光，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电脑这种屏幕的蓝光它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你越刷手机可能越精神。第五就是调环境，把卧室这种光线温度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模式。另外呢，就是床，我们一定要切记，床只是用来睡觉的，不要在床上办公啊、看手机啊、打游戏啊等等第五就是调环境。第六呢，就是控午睡。午睡我们尽量控制在20到30分钟之内，也千万不要一下睡午睡睡到下午3、4点、4、5点钟周末也切记不要在白天疯狂的那种补觉。你这个觉如果你白天补了，那么当天晚上肯定就

0: 会又影响这个晚上的睡眠了。刚才王主任说到的六条简单好执行的睡眠守则，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第一，定时起；第二，晒太阳；第三，管住嘴；第四呢，是避蓝光；第五呢，是调环境；第六呢，是控午睡。那我们也希望这几条实打实的建议呢，大家不妨收藏起来，慢慢践行。
1: 王主任，如果说我们坚持自我调节之后，失眠和睡眠差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善，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就医？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科室去就诊呢？很多人其实觉得，哎，睡不好我扛扛就过去了。其实，不建议，就是咱们还是要早期干预的哈。如果刚才提到的这些方法，我们尽早的去干预。假如说这些方法都调不好，那么，甚至是出现其他的一些情绪啊、精神 方面的这种问题了，建议大家及早的到专业的医院去就诊。那咱们这边呢，睡眠其实真的不是小事儿啊，睡眠问题呢不是小事儿，但呢肯定也不是不治之症。咱们早看早治，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有明显的改善的。睡不好来医院看一看，其实就跟感冒了来医院看一看是很正常的，不要觉得睡眠就是非得靠自己扛。
0: 那今天我们围绕睡眠健康聊了很多，我们跟着王红娟主任一起厘清了很多睡眠误区，打破八小时睡眠定论，读懂深睡眠的价值，辨别打鼾背后的健康风险，分清多梦的利弊，同时呢，也学到了安全有效的居家放松方式，还有一套完整可落地的睡眠养护方案。 睡眠呢，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石，更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面镜子。好好睡觉从来都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儿，而是我们善待自己最简单的方式。那我们也希望听完本期节目之后呢，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重视睡眠，善待睡眠，告别疲惫，夜夜安睡。那再次感谢王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能被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们，咱们多多关注睡眠健康。那顺便跟大家说一声呢，我们北京环绕医院神经内科开设了睡眠心理门诊，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二的下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出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过来咱们聊一聊，希望大家呢夜夜好眠，白天精精神神的。
0: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主任的暖心提示。睡眠呢，其实是一场温柔的自我修复。愿我们都能够放下焦虑，拥有关系。本期健康伴你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来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们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
3: 我要3000买火车票。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和脊梁一样都要直。 刻度和品行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人这大半辈子做的是秤，也是自己，称的既是重量，也是良心。 如今虽然手工做秤已逐渐被电子秤所取代，但是爷爷教给我的做人道理却永远不变：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1994年是世界影史上非常神奇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很多知名的影片。上一周呢，我们回顾了国外的很多经典影片，那么在这一周呢，我们一起来分享香港的经典影片。今天一起来分享《赌神二》的故事。香港著名导演王晶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过三部经典影片，也就是赌神系列。其中呢，1994年的赌神第二部是在周润发即将去好莱坞发展的时候拍摄的。那么和第一部相比呢，第二部表现赌气和斗志的地方有所减少，动作和搞笑的场景加强了。在1994年上映之后，他拿下了5200万港币的票房记录，打破了1992年周星驰和梅艳芳创下的神死关的记录。赌神二是王晶所拍摄的这几部赌片里明星阵容最强大的一部，那么除了第一部里面的周润发、张敏，更是加入了徐锦江、柯受良、罗家英还有梁家辉、吴倩莲扮演的骗子兄妹等等，娱乐效果更加出色。同时呢，第二部也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港台的赌片热潮画下了一个句号。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赌神高进因为看透世情，再加上妻子的一再请求，决定退出赌坛，与妻子隐居法国巴黎。这一天，高进的好友龙武来到法国探望他，高进带着龙武到屋外花园，而身怀六甲的温柔则独自留在家里。就在这时，台湾东湖帮小头目裘孝痴带着手下还有陈金城闯进高家。等到高进闻讯赶来，裘孝痴已经离开。高进和龙武联手消灭了裘孝痴留下的所有帮凶，但是他也发现妻子温柔满身鲜血地躺在地上。
4: 阿柔，五哥，帮我叫医生。
5: 不要，
4: 阿柔，
5: 来不及了。
4: 是谁干的？
5: 是陈金城带裘小吃来，他们叫医生开刀把孩子拿出来的。
0: 这时高进才发现温柔的肚子被划开了一个口子，里面的孩子强行取出来放在了一个瓶中。
4: 我一定替你

0: 我们的孩子报仇。嗯，
1: 阿金，你一定要答应我两件事，不然我死也不瞑目。
0: 你说。
1: 第一，一年内你不可以承认自己是赌神。第二，一年内不准你跟任何人赌。
0: 为什么？为什么？
1: 你好不容易才退出江湖，又何必再踩进去呢？阿金，这个世界没有人是永远赢的，如果你输了，就会连命也输掉。还有，一山还有一山高。阿金，答应我。
0: 世界上正常人不可能赢得了我，除了北京的张宝成，只有他还过我一张牌。一年之后，我一定会替你报仇。
2: 温柔的死让高进非常的悲痛，在龙武的劝说下，高进决定到处走走，放松心情。就在高进对温柔的承诺还有15天就完结时，他来到了千赌湖，在那儿高进遇上了台湾东湖帮黑帮老大海岸及儿子海远。海岸在游艇上被突军及其手下杀死，此前托付高进将儿子带回女儿海棠处，后来高进和海远被误当成游艇爆炸事件的主谋，被带到千赌湖区公安局，由公安大队长郝金忠调查。后来高进和海远成功逃走，来到了一家旅馆。那么这家旅馆的女服务员正是赌神的崇拜者，由吴倩莲饰演的萧瑶瑶，绰号小吉他。随后高进和海远住进了这家奇怪的旅馆，当天夜全被旅馆里一个外号叫小喇叭的老千赢光了。于是高进带着海远找到小喇叭，其实小喇叭正是萧瑶瑶的哥哥萧芳芳，由梁家辉
0: 说。我说你刚才赢了他很多天，谁是你老大？嗯，就是他。
3: 哼，
0: 你有没有搞错啊，小鬼，我刚刚还在夸你有毒品呢，你现在找个这魔术师来吓唬我啊。
4: 哎，你让不让人家上诉的？
0: 好啊，是你赌还是他赌啊？
4: 对不起，我不赌钱，他赌
0: 啊。哦，哎，小朋友，你想赌什么啊？
3: 21点。
0: 好，拜托你坐在旁边看着啊。
4: 好，你这赌棍，我先把你催眠了。哎，可以上桌了，
0: 来啊。
2: 在高进的帮助下，海远赢走了小喇叭所有的钱。不甘心的小喇叭便在这时暴露自己的真相，原来这是一家黑店。高进也轻而易举地拿刀制服了这对骗子兄妹，还有他们的舅舅。
5: 杀我，不要杀我。
4: 看着我，你认不认识台湾的东湖帮？
0: 啊，帮主陈慧敏嘛，我们很熟的，生死之交。哎，
4: 叫海岸的。
0: 你怎么换人了？我只见过一两次面而已呀。
4: 你真的认识？
0: 是啊。
4: 他死了。
0: 他死了。哎，好可怜呐，到底谁把他给杀了的？
4: 我也正在找那个凶手。这位就是我们的邵主任。
0: 邵主任，你不要伤心了，节哀顺变啊。
4: 喂，你认不认识海边走私大王秃鹰？
0: 秃鹰？哎，我真的是生死之交啊，我们真的很熟啊，熟得不得了啊。
4: 真的很熟。
0: 是。
4: 如果你找条船带我们去台南，每人300万奖金。
0: 哎呀，江湖儿女，干嘛这个时候谈钱嘛？不过到了台南之后，真的可以拿到钱吗？
4: 人到钱到。
6: 哎，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0: 哎，小妹啊，总比我们蹲在这里一个月半个月骗了点钱好吗？那事不宜迟，我马上出发吧啊，好不好？
1: 好。嗯。
2: 哇，好厉害、
3: 啊！发财了！
0: 哎，少主任，我们要回台南了，来，我牵你的小手啊！
2: 哎呀，好苦啊！
4: 这时，小喇叭的舅舅发现外面站满了警察。
0: 以前走的时候有一条密道。
2: 是啊，是啊。
5: 有没有瓦斯？
0: 能。
4: 高进用瓦斯炸毁了旅馆，在小喇叭的带领下，从密道逃了出去。但不幸的是，高进他们还没有见到秃鹰，就被大队长郝金忠发现。为了逃过警察的追捕，高进挟持郝金忠，最后通过秃鹰顺利到达台南。可是高进他们刚一上岸，海远和小吉他就被裘小吃的人带走。为了救出海远，高进一行人在海远姐姐海棠的带领下来到裘小吃的地下赌庄。裘小吃要海棠跟他比赌术，如果海棠能赢，他就答应放了海远他们。最后海棠在高进的帮助下险胜裘小吃。
6: 海棠，你身旁有这样的高手，恭喜恭喜。
7: 那还不放人？
6: 放了上面那两个人。你很面熟，我在法国看过一幅画，是不是你？
5: 你在法国见过哪幅画？
6: 你是不是赌神？
5: 你真有眼光。
8: 没错，我就是赌神。拿衣服来，我就是赌神的徒弟陈小豆。不要虚，不要虚。
6: 那赌神在哪里？
8: 各位观众请鼓掌欢迎赌神。
4: 小吉他十分惊讶，原来他的哥哥小喇叭和郝金忠假扮成了赌神和龙武。
6: 你真的就是赌神？
9: 到了这步田地，我看我也不应该隐瞒了。没错，我是赌神高进。
6: 我是你杀妻杀子的仇人，你看到我居然还可以这么冷静。
9: 怎么，赌神的老婆被他杀了？我从来闯荡江湖，总有个三妻四妾，老婆多的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你杀的那个刚好是我最差最想甩掉的一个，我还应该谢谢你的。
6: 好，我正想跟你名正言顺赌一场，让各地赌场朋友心服口服，不要再说我独吞了鸡精。
8: 不用说这么多，三天之后我师父跟你在这赌一局。
9: 但想要叫起你大姑妈大姨爹社会知名人士来看看你怎么输。
6: 好，三天后半夜十二点我在这恭候大驾，赌注最少1亿美金。
4: 小喇叭差点被裘小吃的话吓晕。
7: 高先生，
4: 海棠和高进赶紧扶住了小喇叭。
8: 师父请。
10: 老五，
11: 如果有谁敢动，杀了他。
10: 是。
7: 怎么回事？
11: 回去再说，
6: 让他们走，解释他们的一举一动。
8: 是，
6: 马上叫阿坤从台北回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赌神。
8: 是，走。
12: 是。
4: 为了确定赌神的身份，裘小吃叫回了自己的手下阿坤，而阿坤也跟裘小吃

0: 周孝池不由分说一脚踢倒兔军。
1: 我以为上你都可以杀了他，我就是不想背上一个杀老大的罪名。你分明是见财起意。
2: 我大哥，
1: 人在身边根本是烟雾一
2: 块。大哥
3: 先别着急，
0: 就在裘孝池要杀掉屠军的时候，一直藏在屋里的张宝成说话了：“
4: 是我要他带我来的，没有我，你赢不了赌神。
1: 你是谁？
4: 张宝成。我来的目的是找赌，他会来找你报仇。我们合作吧，不过赢了他之后，我要5000万美金，到南美洲去。”
2: 大哥，他真的好厉害。
1: 你凭什么要我相信你？
0: 为了取得裘小池的信任，张宝成向他展示了自己的特异功能，并承诺自己可以在关键时刻帮裘小池换掉高进的底牌。而裘小池对小喇叭假扮的赌神身份也表示怀疑，于是他找来陈金城帮他确定赌神的真假。陈金城在裘孝池手下的监视下找到小喇叭和高进，并把他们故意带进了一个隐藏的房间里。
1: 快点走。
5: 你说什么？
1: 这房子已经被裘孝池的人全部包围了，他叫我先进来看看这赌神是不是真的。他现在在外面用望远镜监视着我，他说如果赌神是真的，就叫我马上走出去，他们就冲进来杀你们。
5: 你会这样告诉我？你不是他的人吗？
1: 高进，我对不起你。
0: 这时小喇叭才知道高进就是真正的赌神。
1: 一年前我投靠了裘小池报仇，害死了你老婆，还帮着裘小池得到朱先生那16亿的基金。谁知道他这个人是个疯子，不断的要我跟他赌钱，赌到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要赌手赌脚。高进，你看。
0: 高进发现陈金城的双手全被砍断了，
1: 我今生今世都报不了仇了。我求你一定要赢他，帮我出口气。我答应你。
0: 陈金城刚说完话，就被窗外裘小池的手下击毙。原来他们偷偷在陈金城身上放了监听器，陈金城和高进的谈话都被他们听到了，因此裘小池的手下也确定赌神就在房子里，于是他们一块冲进来打算杀死赌神。就在高进要被杀死之时，龙武突然出现救下他们，但是小吉他却在混战中死去。3天后，高进等妻子的一年承诺完结，他名正言顺地在赌场跟裘小池决一死战，结果高进技高一筹赢了裘小池。
1: 什么？没有换掉？你以为在上面的张宝成帮你换了我的牌？
0: 这时在2楼裘孝池房间中监视张宝成的阿坤被张宝成扔下了楼，大家都看到了站在2楼的张宝成。
6: 张宝成，
5: 他根本不是张宝成，他只不过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全中国最有名的魔术师。
6: 哎呀，那不是连我也骗啊？
5: 还没轮到你。一年前在法国，我已经知道你没死。我在我太太尸体面前说我最怕张宝成，你想不到我会在死人面前说谎。我布这个局布了1年之久，你输得心服口服吧。那第一副牌呢？第一副，上下2张都是 A。我故意不跟让你赢而已，上面的人随便演演猴戏你就当真了。
6: 为什么？你的牌在 X 光机器人会动。
5: 很简单，海棠小姐借我一根头发，我用牌压着那根头发轻轻地拉拉呀。 小孩都会。这么想不开，你吞了基金会的钱不做善事，我不怪你，但你杀了我老婆，杀了我儿子，我会饶你这王八蛋。
0: 裘小池拿出枪想要杀了高进，但都打偏了，高进拿长刀剖开了裘小池的肚子。
5: 我就这么杀你来替他报仇。
0: 就这样，高进赢了裘小池，也替妻子和小吉他报了仇。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经典影片《赌神二》。这部影片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因为马来西亚的电检尺度比较严厉，所以说这部影片呢特别为这个市场补拍了若干戏份来作为一个版本发行，并且呢还改了名字叫做《高进传奇》。故事内容呢也是变化很大，龙武呢化身为国际刑警，与高进合作设局引裘小池入网。那么赌局完成之后呢，则会加插国际刑警到场拘捕裘小池。最后龙武呢主持记者招待会，晓以大义，劝诫青少年人切勿赌博。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幕后的趣闻，那就是这部影片呢还成为了一个现实生活之中办案的证据。影片的部分场景是在我国的台湾台南拍摄的，包括高进所到的赌场门口就是当时的南都戏院。那么一位台湾台南的市民涉入商标官司的纠纷，他呢就在法庭上举出了《赌神二》这部影片里在南都戏院门口取景的片段画面，证明呢他早在电影拍摄的1994年就使用过这个商标的招牌。那么远在原告注册之前，在2011年的5月，这桩官司获得了无罪的判决，挺有意思哈。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李娟的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人心浮躁的年代，每个人都该读读李娟的文字，它能让我们这些忙着赶夜路的人也能发现月亮真的很美。这本书是李娟近两年开始写作并发表在《文汇报笔会》的专栏《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最新文字集结。向日葵地在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伦古河南岸，是李娟母亲多年前承包耕种的一片贫瘠土地。李娟一如既往用她细腻明亮的笔调记录了劳作在这里的人和他们朴素而迥异的生活细节。她勤劳乐观的母亲，高龄多病的外婆，

大狗丑丑、小狗赛虎、鸡鸭鹅以及日渐华盛，却被鹅喉铃毁了再种，种了又毁的90米葵花地。刻画的不只是母亲和边地人民的坚韧辛劳，更是他们内心的希冀和执着，也表达了对环境的担忧和对生存的疑虑，呈现出一种完全暴露在大自然中脆弱微渺的，同时又赋予乐趣和尊严的生存体验。遥远的向日葵地自2017年出版一直占据热榜，并治愈了无数陷入迷茫和孤独的灵魂。有网友评价，李娟写的不只是向日葵地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更是蓬勃的生命力。是啊，人这一生应当努力活成向日花开，或许要接受黑暗的笼罩，忍受孤独的寂寞，但只要阳光洒下，就该抖落尘土，昂起头颅，向希望全力以赴。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2: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2: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2: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明军和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展开大战，努尔哈赤抓住了明军分散兵力的机会，很快便打散了明军的主力部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1: 接着说明朝这边吧。北路的马林从开原出兵，刚刚走到离萨尔虎40里的地方，就听到了杜松兵败的消息。马林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靠山势扎下营垒，挖了3层壕沟，准备防守。这时候，努尔哈赤也率领8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过来，很快便攻破了明军的营垒。马林没命地逃奔，这才回到开原。就这样，第二路明军又被打散了。
2: 明军出发的时候分成了4路，现在已经灭亡一半了。
1: 坐镇沈阳的杨镐此时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2天接到的竟是2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他惊得目瞪口呆。杨镐这才知道努尔哈赤是真厉害哟，他连忙派快马传令给另外2路明军立刻停止进兵。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就胆小，行动呢也特别的迟缓，他接到杨镐的命令后急忙率军撤退。山上巡逻的20来名后金哨兵远远地望见了明军正在撤退，便大声地鼓噪。明军以为后边是大批的追兵来了，争先恐后地逃跑哦。因为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人哦。
2: 这一路最没出息了，逃跑还能死人。
1: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挺。杨镐发出停止进军的命令的时候，刘挺军已经深入到了后金军的阵地。由于交通不便，各路明军失败的消息他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刘挺是明军中出了名的猛将，他力气很大，能把一柄120斤重的大刀运转如飞，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刘大刀。刘挺军的

0: 军令十分严明，武器火药也多。他们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1: 一路看来就只有刘挺军打了胜仗。
0: 努尔哈赤知道刘挺骁勇善战，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朝败兵，叫他冒充杜松的部下给刘挺送信，说杜松军已经到了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挺的部队去会师攻城。刘挺没接到杨镐的命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了，便信以为真。他怕让杜松一个人抢了头功，就下令火速进兵。由于这一带道路狭窄，兵马不能够并列，刘挺只好改为单列进军。他带兵走了一阵儿，突然周边是杀声四起，满山遍野都是后金的伏兵向明军杀了过来。
1: 坏了，中埋伏了。
0: 刘挺正在着急的时候，努尔哈赤又派了一松的军队前来接应。刘挺毫不怀疑地把人马带进了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是阵势大乱。刘挺虽然勇敢，他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后金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最后刘挺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了。
1: 努尔哈赤这一系列操作太厉害了，难怪明军打不过他。
0: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五天的时间，但是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却损失了一大半啊，文武将官也死了得有3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以后，明朝的元气大伤，后金步步进逼。两年之后，努尔哈赤又率领八旗大军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据点沈阳和辽阳。公元1625年3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了沈阳，把沈阳称为盛京。打那以后，后金就成了明朝最大的威胁。
1: 明朝变得那么腐败，的确不是后金的对手。
0: 话说回来，还说萨尔浒大战之后，杨镐率领的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几乎全军覆没。这个消息传到朝廷以后，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的震惊，大家齐集在宫门外，呼吁明神宗增加兵力，调拨军饷来抵抗后金。翰林院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3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明神宗听说徐光启熟识军事，就批准他到通州练兵。
1: 徐光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徐光启啊，是上海人。在他出生之前，上海沿海一带遭倭寇骚扰十分严重，血的情景，于是他小小年纪便在心里滋长起了爱国的激情。徐光启长大以后，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南京，他听说那儿来了个欧洲传教士叫利玛窦，经常讲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南京的一些读书人啊，都喜欢跟利玛窦交往。徐光启经过别人的介绍，也认识了利玛窦。他听利玛窦讲述的科学道理，都是自己过去在古书上没有读到过的。打那时候起，他就对西方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原来这个时候就有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了。
0: 利玛窦传播科学知识，主要啊是为了传教的方便。他觉得要扩大传教，一定要得到中国皇帝的支持。那时候明朝是不让教士到北京传教的，利玛窦要地方大臣在明神宗面前帮他说说话，他还到了北京，通过宦官马唐的门路送给明神宗圣经、圣母图，还有几只新式的自鸣钟。明神宗不懂得圣经，也不知道圣母是干什么的，但是对这新式的自鸣钟倒是很感兴趣。他命令马唐把利玛窦带进了皇宫。
1: 明神宗喜欢这个外国人。

0: 人吗？
1: 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请利玛窦谈谈西洋的风俗人情。利玛窦啊，本来是意大利人，他为了夸耀自己，就把自己说成是大西洋国的人。有人查了查万国地图，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呀，就怀疑利玛窦来历不明，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不听这个意见，倒赏给利玛窦一些财物，让他留在京城传教。从此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跟朝廷官员们的接触也就很方便了。
0: 文化和科技交流倒是个好事情。
1: 几年之后，徐光启考取进士，在翰林院做了官。就这样，他也来了北京。他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测量，还有武器制造各个方面的科学知识。有一次，徐光启到利玛窦那儿去学习，利玛窦跟他谈起西方有一本数学著作叫《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可惜要翻译成汉文有困难。徐光启说：“既然有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有这样的好书，您又愿意指教，不管怎样的困难，我也要把它翻译出来。
0: 原来徐光启还做过翻译书籍的事，这个实在了不起，后面的故事一定非常精彩。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明朝决定练兵来对付后金，为了练兵，明神宗重用了一个叫做徐光启的官员。徐光启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甚至还曾致力于翻译西方人的数学著作。他的翻译工作进展得顺利吗？
1: 自打决定翻译书籍之后，徐光启每天下午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的住处，跟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两人分工明确，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那时候还没有人翻译过国外的数学著作，要把原作译得准确，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徐光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终于把前六卷《几何原本》翻译完喽。
0: 又是外语，又是数学，这件事可真是有难度。
1: 除了《几何原本》之外，徐光启还跟利玛窦和另一个西方传教士熊三拔合作，他们一起翻译过测量、水利方面的科学著作。后来，他们又在研究我国古代历法的基础上，吸收了当时欧洲在天文方面的最新科学知识。他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啊。
0: 如此说来，徐光启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
1: 徐光启不但爱好科学，还十分的关心民间疾苦。有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徐光启回到上海守丧。那年夏天，江南遭了一场水灾，大水把稻麦都给淹了。水退之后，农田上颗粒无收。徐光启心里为这个事情特别的着急，他想如果不补种点别的庄稼，来年春天可拿什么度荒呢？恰巧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朋友从福建带来了一批甘薯的秧苗，徐光启就在荒地上试种起了甘薯来。过了不久，这些甘薯长得一片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推广种甘薯的办法。 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从此就种植到了江浙

0: 一代。
1: 看来徐光启是个眼界很开阔也很务实的官员。那么呢，
0: 这一回徐光启提出练兵的主张得到了明神宗的批准，他满怀希望想尽快练好新兵，加强国防。哪料到朝廷各个部门已经腐败透顶，练兵衙门已经成立了一个月，但是徐光启呀，要人没人，要钱没钱，闲得没事儿干。后来他好容易领到了一点军饷，便到了通州去检阅了那儿招来的7000多个新兵。可是这些兵哦，大多都是老弱病残，能够勉强充数的也就只有2000人，更说不上什么精选了。徐光启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
1: 哎，真是可惜了。
0: 公元1620年，当了48年皇帝的明神宗总算去见朱元璋了，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坐上皇帝宝座，可不到一个月也死了。最后皇位由神宗的孙子朱由校接班，就是明熹宗。徐光启看到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就极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了这件事儿，他跟兵部尚书发生了矛盾，然后呢，徐光启就被排挤出了朝廷。
1: 看来徐光启的主张不受皇帝待见。
0: 徐光启回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本来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之后又在自己的田地上亲自参加劳动，做一些试验。后来他把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做《农政全书》。在这本书里，他对我国的农具、土壤、水利、施肥、选种、嫁接等等的农业技术都做了详细的记载。这本书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1: 还是搞搞科学实验最好了，也不用担心被打压。
0: 是啊，明朝末年的政治斗争十分的激烈，你没有几个心眼儿，真的在官场上站不稳脚跟哦。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呢，我们就来说说明末党争的故事吧。
1: 好啊好啊。
0: 明神宗后期有个官员名叫顾宪成，他因为正直敢言得罪了明神宗，被撤了职。顾宪成回到无锡老家之后，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附近的一些读书人知道顾宪成学问好，就都赶到无锡来听他讲课，把这一所本来不大的东林书院呐，可给挤得满满当当的喽。
1: 讲学什么的，这不是教育问题吗？和党争有什么关系呢？
0: 顾宪成痛恨朝廷的黑暗现状，在讲学的时候免不了议论起朝政，他还时不时地批评一些当政的大臣。听过讲学的人都说顾宪成议论的对，京城里呢也有大臣支持他，如此一来，东林书院的名声便越来越大，一些被批评的官僚权贵却对顾宪成恨得要命，他们把支持东林书院的人呢就称作东林党人。
1: 原来东林党就是这么来的。
0: 明熹宗刚即位的时候，一些支持东林党的大臣掌了权，其中最有名望的要数杨涟和左光斗了。有一次朝廷派左光斗到京城附近视察，还负责那里的科举考试。这一天北风刮得正紧，天上飘起了大雪，左光斗在官署里喝了几盅酒后忽然来了兴致，随后他就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到郊外去踏雪。他走着走着见到了一座古寺，这座古寺的环境十分的清幽，左光斗就决定到里面去休息一下。
1: 他们在古寺里面遇到了什么新鲜事吗？
0: 他们下了马，推开虚掩的寺门进了古寺，只见左边走廊边的小房间里有个书生伏在桌上正打瞌睡，桌上还放着几卷文稿。左光斗走上前去，拿起桌上的文稿细细地看了起来。 那文稿不但字迹清秀，而且文辞精彩，左光斗看。

0: 看了不禁暗暗赞赏。他放下文稿，正想转身回去，忽然想到外面正在下大雪，天气严寒，左光斗想，那书生穿的那样的单薄，睡着了岂不要着凉吗？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披着的那件貂皮披风解了下来，轻轻地盖在了书生的身上。然后左光斗便退出门外，把门掩上。他打发随从到寺里和尚那里一打听，这才知道那名书生名字叫做史可法，是新到京城来应考的。左光斗就暗暗记住了史可法这个名字。
1: 左光斗正好负责科举工作，说不定就能碰上史可法呢。
0: 到了考试那天，左光斗进了厅堂，堂上的小吏高唱着考生的名字。当小吏唱到史可法的名字时，左光斗注意看那个送试卷上来的考生，果然是当天在寺里见到的那个书生。左光斗接过试卷，当场把史可法评为第一名。考试结束以后，左光斗在他的官府里接见了史可法，他勉励史可法一番，又把史可法带到后堂去见过左夫人。左光斗当着左夫人的面夸奖他说，我家这几个孩子都没有什么才学，将来呀，全靠这个小伙子继承我的事业喽。
1: 看来史可法以后也不是个一般人。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云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的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全职工作后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谁偶尔拼

向学习，而是谁在疲惫的工作日里依然没有彻底停止，少一点，慢一点，但一直学下去。全职工作以后，最难的往往不是没有时间学习，而是下班之后你已经没有多少完整的精力了。白天处理工作、会议、沟通和突发任务，晚上回到家，大脑只想关机，于是学习计划一次次推迟，最后变成一句等我没那么忙了再开始。可成年后的生活很少真的会突然空下来，工作结束以后还有通勤、家务、社交和各种琐事。如果你一直等待一段完全没有干扰的时间，学习很可能不是寻找大块空闲，而是重新设计自己的日常。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拼的也不是每天多自律，而是能不能降低开始的固定节奏。一天学30分钟看起来并不起眼，但一年以后，它和偶尔学5个小时会拉开非常明显的距离。成年人最需要建立的不是一套看起来很厉害的计划，而是一种不会轻易中断的学习系统。你可以累，可以偶尔停一天，也可以进度很慢，但不要让学习永远依赖心情。真正改变你的，从来不是某几个极度努力的晚上，而是那些普通工作日里，你依然愿意继续一点点。不要等下班后有状态再学习。很多上班族学习失败的第一步，就是把学习安排在等我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下班后的状态往往并不会自动变好，你已经用掉了大部分注意力，再要求自己立刻进入高强度学习，很容易产生抗拒。所以，比起要求自己今晚必须学2个小时，更有效的方法是把任务缩小，告诉自己只看10页，只听20分钟，只做1道题。开始以后，如果状态不错，可以继续；如果真的很累，完成最低任务也算没有中断。成年人学习最大的敌人不是进度慢，而是每次都把开始想得太重。任务越大，大脑越容易拖延，任务足够小，反而更容易进入状态。你需要的不是每天都很有动力，而是让学习变得足够容易。看一个低门槛但持续发生的习惯，比任何靠意志力硬撑的计划都更可靠。别只管理时间，更要管理精力。很多人看自己的日程表，会发现晚上明明还有2、3个小时，于是觉得我应该有时间学习。可时间存在，不代表精力也存在。坐在书桌前2个小时，如果一直走神、刷手机、反复看同一页，本质上并没有真正学习。真正有效的安排是把最难的内容放在精力相对好的时间。如果你早上更清醒，可以提前半小时起床；如果午休最安静，可以用20分钟学习；如果晚上只能做低强度任务，就把背单词、整理笔记、听课程放在那里。不要要求所有学习任务都在同一种状态下完成。深度阅读、写作、做题需要高质量注意力，而复习、记忆、听课可以放在相对疲惫，精力匹配起来，学习效率会高很多。成年人真正稀缺的并不是时间本身，而是高质量注意力。保护注意力比单纯挤出更多小时重要。少刷半小时手机，不只是得到30分钟，而是保住了一部分原本会被切碎的精神状态。不要什么都学，先确定一个主线。工作以后，人最容易掉进另一个陷阱，什么都觉得自己应该学，英语、写作、 AI、 理财、专业技能、证书、健身知识，收藏夹越来越满，真正掌握的东西却越来越少。问题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注意力被分得太散。成年人能用来学习的时间本来就有限，如果同时推进5、6个目标，每一个目标分到的时间都不足以形成。好的方式是给自己

0: 确定一个阶段性主线。接下来三个月，我最需要提升什么？哪一项能力会对工作、收入或者未来选择产生最大影响？先集中资源把这一项推进，再考虑下一项。真正的成长不是什么都碰过，而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沉淀了下来。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永远在上课的人，而是要让学习最终转化成可以使用的能力。不要追求完美的学习计划，要追求不断线。很多学习计划失败，不是因为设计的不够好，恰恰是因为设计的太完美。每天两小时，每周一本书，一个月完成一门课程，看起来很有激情，但只要遇到加班、出差、生病，计划一断，人就很容易彻底放弃。真正适合成年人的系统，一定允许生活发生意外。忙的时候学少一点，累的时候只做最简单的任务，状态不好时就复习旧内容。重点不是每天达到满分，而是不要轻易让完全不学变成新的习惯。你甚至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最低标准，正常日学习40分钟，忙碌日20分钟，极度疲惫时只学习5分钟。这个标准看起来很低，却能保护最重要的一件事——身份感。我仍然是一个持续学习的人。长期主义最怕的不是偶尔停顿，而是一次中断之后，觉得前面的努力全部作废。真正成熟的学习方式是允许波动，却不断回来。真正厉害的人把学习变成了长期资产。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真正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比别人卷，它更像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持续增加选择。今天学会的一个技能也许短期看不到回报，但几年以后它可能变成转岗、升职、跳槽甚至重新开始的底气。工作会变化，公司会变化，行业也会变化。真正能够跟着你走很久的是你理解问题、学习新东西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人越能持续学习，就越不容易把安全感完全寄托在某一个岗位上。而且真正有效的学习不需要让生活只剩下学习，你仍然可以休息、娱乐、见朋友、过自己的日子。所谓长期坚持，恰恰不是每天逼到极限，而是找到一种你愿意重复很多年的节奏。所以不要再问自己，我工作这么忙，怎么还能学很多？换一个问题，在现在的生活里，我怎样才能一直学下去？少一点，但持续；慢一点，但不断线。几年以后，你会感谢那些看起来普通，却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学习的工作日。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阅在其中。阅听，阅读，阅生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让自己快乐，泰戈尔。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永远活着，长生不老，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存在。明白了这一点，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沉重包袱，我们的人生道路也不该成为一个漫长曲折、充满荆棘的艰难旅程。即使是一位孤独的诗人，也不必老是反复吟唱那首过时的歌谣。用鲜花编成的花环，终有一天会枯萎凋谢，会失去往日的色泽与芬芳，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可是编花环的人不应该为此而久久不能释怀。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那和谐完美的乐曲，正是因为末了的戛然而止，才会产生绵绵不尽的意境。要想永远沉浸在夕阳温暖柔和的光芒里，那就只有追随着夕阳，跟它一同沉落到地平线以下。

难道非要把爱情从两个欢愉的嬉闹中拽回来，让他尝尽苦涩的滋味，让他的眼里充满这一点，那就尽量让自己快乐吧。不要在收获的季节里等待了，我们赶快去采摘田野上的花朵吧，否则那些盛开的花朵会被大风吹得四散零落，淹没在尘埃里。不要再在恋爱的季节里徘徊了，赶快去向我们心爱的姑娘表露心迹吧。爱情的滋润使我们的双眼炯炯有神，使我们的身上迸发出朝气和活力。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尽量让自己快乐吧。时间就这样一路飞驰而过，它不会等我。我一个人呆呆地站着，拼命挥舞双手，却什么也没有抓住。我多想完完全全地把握一样东西，或者把它永久地珍藏在心底，或者干脆把它抛开。一分一秒，我的梦想藏在裙子的每一个口袋。时间就这样流逝，那些梦想还在那些口袋里。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因为它只给我几个快乐的日子，我把它们同我的爱人一起分享。如果让一个人的生命里只充满辛苦的工作和劳动的话，那生命倒是变得无穷的冗长了。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如果我们的生命里充满了美好的事物，那我相信生活就一定会是幸福的。因为美的东西同生命一样，它们踏着相同的节拍一起翩翩起舞。假如头脑里充满智慧，生命一定是宝贵的，因为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如果你明白这一点，那让自己尽量的快乐起来吧。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文旅展区凭借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成为热门打卡地，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乡村篮球赛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启幕，四季有礼怀柔有你第三期雁栖人才工作坊暨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创业特训营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位于首钢园展区7号馆的怀柔文旅展区，凭借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成为热门打卡地。105平方米的展区设有科创之美、预见之美、幻影之美、降噪之美四大板块，融合 AIGC、XR、虚拟漫游、裸眼 3D 等前沿科技，搭配4G 联动打卡、非遗体验、山海经艺术雕塑等多元场景，为参展观众呈现一场可带走、可感知、可回味的怀柔之旅。
1: 走进怀柔展区，科创之美板块成为科技爱好者的焦点。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具身智能教育机器人，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基于纯声学信号的多维实时推理平台等前沿科技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观众可亲手操作触摸未来科技，直观感受怀柔作为全球重大科技

0: 体功能，让中医望诊更精准细致。
1: 气这个挺好的，我觉得放家里也行，给家人做一个全面的这种体检嘛，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有一个大概的评估，比较好操作，相当于有一个医生在你身边，你会踏实很多。
0: 幻影之美板块悬于展区上方的裸眼 3D 大屏成为视觉焦点，无需佩戴任何设备，怀柔山水风光、汽车拉力赛及本土 IP 瞌睡猫的立体影像扑面而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让过往观众纷纷驻足拍照。AIGC 实时影像生成体验区，依托智能影像技术，观众可一键切换九大标志性场景，扫码即可生成专属短视频并及时带走。
2: 我觉得这挺神奇的，拍两张照片，然后选一个场景，然后就把我给合成在一起了。我就选了一个爬长城的一个场景，然后他就给我合成了一个正在爬长城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挺科技的，勾起了我能去的这个欲望。
0: 同时 XR 长城漫游体验通过智能设备让观众飞越慕田峪四季山河，身临其境感受春夏。降噪之美板块集中打造了2026怀柔首发新品展示区，成为展区内的又一流量引擎。商务效率耳机、智能健康手环与 AI 戒指等科技新品引发现场体验热潮。此外，展区汇聚了来自怀柔20余家本土企业及合作社的文创新品与舌尖美味。从慕田峪长城文创手绘粉彩瓷器，到红螺食品的京悦糖葫芦、双和盛五星啤酒，再到极具创新力的非遗版画与葫芦镶嵌工艺品，全品类展示了山水韵灵秀、真品自怀柔的产业融合成果。展区特邀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北京毛猴制作、葫芦烙画等传统技艺，让传统文化在动态展演中焕发新生。超治愈的瞌睡猫人偶全天巡游互动，现场合影队伍络绎不绝。
3: 这次来怀柔的这个展区给我感受到特别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在怀柔生长了一些年，好山好水，但是这次 AI 还有动漫的融入让我知道了怀柔包容更多的可能，它既包容慢的小朋友大朋友，它是一个怀揣着童心跟梦想的地方，所以我感觉特别不一样。
0: 今年怀柔展区还创新推出四级联动打卡机制，观众通过集章打卡可兑换限定好礼及怀柔票根，凭票根可至怀柔指定景区与商户完成消费核销。服贸会期间，怀柔展区每天都有主题活动轮番登场，涵盖新品发布、非遗表演、传统技艺展示等，欢迎广大市民体验打卡。
4: 本台记者王飞、张雨莹报道。9月9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乡村篮球赛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启幕。作为第九届怀柔乡村电影周配套文旅活动，赛事以潮流体育融合本土特色文化，打造接地气聚人气的乡村体育赛事。
0: 启动仪式现场，铿锵锣鼓、唯美国风舞蹈、炫酷花式篮球轮番上演。本次参赛队伍首次实现14个镇乡全覆盖，同时打破地域边界，邀请京津冀地区代表队同场竞技，以篮球为桥梁，搭建起跨区域的文体交流平台。
5: 这次篮球赛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和各乡镇的球友切磋，还能和京津冀的高手过招。我们会在这次比赛中全力以赴，展现咱们乡村青年的运动活力。
0: 赛场上3场比赛同步开打，各队球员奋力拼搏，赛事气氛火热。赛事创新采用体育加文化模式，将非遗技艺展示、传统民俗展演、群众啦啦队文艺表演贯穿赛事全程，打破单一竞技格局，让体育赛事有温度、有文化、有烟火。
6: 民俗非遗表演很精彩，这让我们打球的同时也在感受文化的传承。文体不分家，希望未来的体育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让观众更喜欢看，也更能参与其中。
7: 我觉得这次篮球赛跟平常的篮球赛都不一样，就是非常的接本地的民俗。
0: 本次篮球赛从9月9日持续至9月28日，共计30余场精彩对决，比赛分别在怀柔区体

0: 体育中心篮球场、杨宋镇凤翔公园篮球场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及特色表演赛。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吉成参加。
1: 九月十日，四季有礼，怀柔有你第三期雁栖人才工作坊暨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创业特训营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开营。为期两天的特训营，政策、产业、导师等多方资源设置专题分享、区情介绍、实地调研、项目路演等多元环节，精准助力青年创业者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关键路径。
2: 本次参训的近40名学员均为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携带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科学仪器等多个硬科技前沿领域，多数已形成成熟实验室成果，正处于商业化落地的关键经验结对环节，成为全场焦点。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会同国科大校友会办公室遴选了18位拥有成功创业经验的国科大优秀校友担任导师，在本次训练营上与参训学员一一结对，并举行。智汉公司创始人季海良向记者介绍说，
3: 我们都是从国科大走出来的创业人，希望呢能为学弟学妹们做一些实事。我这方面呢就是围绕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一些方向，可以和学弟学妹们共同探讨交流，来为创业者进行一些出谋划策。也希望呢能以这种校友结对的方式陪伴学弟学妹们，推动咱们创业项目的落地成长，也为怀柔区政府创
2: 经验交流、项目实战等多个维度。专题分享环节邀请行业服务机构专家、早期投资机构合伙人，围绕北京科创创业形势环境、校内青年创业早期投资逻辑、 AI 赋能下的硬科技成长路径等主题展开深度解读，帮助学员快速建立市场化视角。针对学员最关心的本地扶持问题，区直各部门负责人将对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青年人才政策、人才发展基金等内容进行解读。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学院硕士一年级学生潘森向记者说，
4: 来了这里之后就是感觉这里环境特别好吧，首先再一个就是感受到了，就是无论是学校或者是社会或者是政府啊，对于我们这些青年人，他们确实在认真的去做这种帮助，我个人的话是感觉非常的温暖，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或者说技能，在他们的辅助之下，为国家或者社会以及我们这个产业去做一些贡献。
2: 据了解，本次特训营还设置了实地探访、青年夜话、项目路演等后续环节，学员将走进科创载体，实地感受创业氛围，通过圆桌交流、项目路演打磨商业模式，对接产业资源，表现突出的项目还可纳入怀柔创业项目储备库，获得持续的政策与投资跟进服务。在采访中，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来佳阳向记者介绍说，
5: 办这期特训营就是搭一座务实的对接桥，把怀柔的产业空间、扶持政策、市场资本都送到青年创业者跟前，帮着实验室里的好技术更快落地。两天的特训只是一次集中充电，更重要的是以此为纽带，和这批青年科创人才建立长期联系，持续跟进项目需求，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
2: 怀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谭红军参加开营仪式。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期区卫健委统筹组织全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层卫生岗位练兵暨技能评价活动，活动坚持以练促学、以学促干，在全区基层卫生队伍掀起比业务强、技能优、服务的学习热潮。本次练兵坚持全员参与、学练结合，组织辖区医务人员参与市区两级培训，做到应训尽训。区级聚焦临床实操，围绕长

0: 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常见病诊疗、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开展实战演练，把课堂搬到岗位，技能练在日常，同步开展线上理论考核，以考促学补齐短板，推动业务能力提质升级。 同时，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立足辖区服务实际，精准实测开展特色练兵活动。下一步，区卫健委将持续巩固练兵成效，把技能提升转化为便民服务实效，不断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营造一支业务过硬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 为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普及生活化科学知识、提升群众的科学素养， 9月9日 南华园一区社区开展探索元素周期表、解锁微观大世界科普讲座， 辖区30余名居民踊跃参与。 本次活动特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周法荣博士授课， 讲座摒弃深奥晦涩的专业理论，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讲解方式，搭配趣味化学小实验，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鲜活的科普课堂。讲座中，周老师从元素周期表起源故事切入，将晦涩的微观化学知识转化为生活化讲解。现场依次演示了二氧化碳收集、酸碱指示剂变色、沉淀反应、碘的氧化萃取等趣味实验， 将抽象的微观元素知识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紧密结合，直观展现了化学科学的奇妙魅力。大家认真听讲，细致观察，沉浸式感受科学现象，解锁藏在生活中的元素奥秘，真切体会到了科学就在身边，科学源于生活。此次科普讲座将优质的科学资源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大家近距离触摸科学，感知科学，有效激发了辖区群众的科学探索热情。
1: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
2: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预计9月9日至14日，华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北部、河南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3级。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 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公众花粉高峰期减少非必要外出，外出时请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人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日星期五， 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 今天白天晴， 北转南风2至3级， 最高气温3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 南转北风1、2级， 最低气温13摄氏度。 明天白天晴， 东南风小于3级， 最高气温27摄氏度。 明天夜间晴， 北风小于3级， 最低气温14摄氏度。 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古往今来，送礼不只是简单的物品交换，更是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家人间的礼藏着最真挚的牵挂，朋友间的礼见证着岁月的情谊，对长辈上级的礼饱含着敬重与感恩，亲戚间的礼则维系着血脉的和睦。今天的节目中，欢迎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分享梁实秋对于送礼的解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此语甚妙。因为从前的官不是等闲人，他是可以随便打人的，所以有人怕见官，见了官便不由得有三分惧怕。而送礼的人则必定是有求于人，唯恐人家不肯赏收，必定是卑躬屈膝，春风满面，点头哈腰老半天，谁还狠得下心打笑脸人？至于礼之厚薄，倒无关宏旨，好歹是进账，气大不捐，这是该打屁股的。送礼这件事儿，在送的这一方面是很苦恼的一个节目，有开欲罢不能。如果是个什么机构之类，有人可以支持采办，倒还省事，采办的人在其中可以大显身手。礼讲究四色，其中少不得一篮应时水果，篮子硕大无朋，红绳缎带，五花大绑，一张塑胶纸绷罩在上面，绷得紧，系得牢，要打开还很费手脚。打开之后，时常令人叫绝，原来篮子之中有草纸一堆，焚然隆起，上面盖着一层光艳照人的苹果、梨、柑之类，

腿一只，使得这一份礼物一发高贵而隆重。此时可以冷藏而不腐，火腿则必须在适当温度中长期腌制，而亚热带天气只适宜促成其速朽。我就收到过不止一只金玉其外的火腿，纸包的又俊又俏，绳子捆得紧紧的，露在外面的爪尖干干净净，红色门票上还有金字儿。有一天打开一看，嘿，就像医师开刀发现内部癌症已经溃散，赶紧缝起创口了事一般，我也敢。原来里面万头攒动着又白又胖的蛆虫，而且不需用竹筷灌刺，就有一股浓厚的尸臭，令人欲呕。我有意把这只金华火腿送走，使它物还原主，又真怕伤了它的自尊。而且西谚有云，不要扒开人家赠你的一匹马的嘴巴看，其意是对礼物不可挑剔。无可奈何之中，想起了评剧中有人头挂高杆之说，于是乘黄昏时候，蹑手蹑脚地把这只火腿挂在大门外的电线杆上，自门细窥四肢，果见有人是驻足逡巡，然后四顾无人，迅速出手挟这只火腿的最后下落如何，我就不知道了。送水果送火腿的人那份浓情盛意，我当然是领受了。英文里有个名词白象，意为相当名贵而无实用并且难于处置的东西。试想有人送你一头白象，你把它安顿在哪里？你一天需要饲喂它多少食粮？它病了你怎么办？它发脾气你怎么办？我们收到的礼物偶然也是近似白象，令人啼笑皆非。我收到一项礼物，瓶状的电桌灯一盏，立在地面上就几乎与我齐眉，若是放在太和殿里当然不嫌其大，可惜蜗居逼仄，虽不至于仅可容膝，这样的庞然巨制放在桌上实在不称，万一头重脚轻倒栽下来，说不定会砸死人。居然有客人来欣赏其体质之雄伟，说他壮观，我立即举以相赠，请他把白象牵了出去，后遂不知其所终。生日礼物顺理成章的是一块蛋糕，问题在你送一块他也送一块，一下子收到两块20块大蛋糕，其中还可能有两个人抬着拿进来的超大号的。虽说好的东西不嫌多，真的多了起来也是一患。我亲见有一位官场中人，他生日那天收到30块以上的蛋糕，陈列在走廊上，洋洋大观。最后筵席散了，主人央客各自携带一块蛋糕回家，这样才得收疏散之效。客人各自提着像帽盒似的一个纸匣子，鱼贯而出，煞是好看。照理说，蛋糕是好东西，或细而软，或糙而松，各有其风味，唯独上面糊着一层雪白的蜡油，实在令人难以入口。偶然也有使用搅打过的鲜奶油的，但不常见，常见的便是蜡油。我曾亲见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次庆了一个直径1尺以上的蜡油蛋糕，父母不拦阻他，因为他府上蛋糕实在太多，正苦没有消场。结果是那个孩子倒在床上呻吟呕吐，黄灯灯一绝一绝地从嘴里吐出来，那样子好难看。有些人家是很讲究禁

有人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一份旗台布，这种东西不是没有实用，将来不定为了谁而尊礼成服的时候，为经为带均无不可，只是不知要收藏多久。主妇灵机一动，把布染成粉红色，剪裁加缝，做成很出色的成套的沙发罩布，化乖戾为吉祥。有人忌讳朋友送书给他，生怕因此而赌书。我从不赌博，因此最欢迎有人送书给我。未读之书太多，开卷总归有益。但是朋友总是怕我坏了手气，只有很少的几位肯以书荐仪。真所谓，知我者二三子。送礼给人，当然是应该投其所好。除非是存心怄气，像诸葛孔明之送金帛给司马仲达，所以送礼之前就不大相宜。虽然也有金碧瓜眼之说，如果对方患消渴，则再好的巧克力糖也难以使他衷心喜悦啊，铁蚕豆就不可以请他尝试，诸如此类不必细举。再说礼物轻重也该有个斟酌，轻了固然还起人疑窦，以为你有什么分外的企图。从前旧俗，家家有一本礼簿，往来户头均有记录，是均有利可寻。要如果相无往来，新开户头，则看下次遇到机会对方有无还礼，有则继续下去，无则不再往来，这不失为公平合理的办法。现在时代不同，人口流动，应酬频繁，粉红炸弹与白色符文满天飞，送礼变成了灾害。如果逃不掉躲不开，则只好虚应故事，投以一篮鲜花或是一端帐子，而没有其他多少选择了。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如果说梁实秋笔下的送礼是人情社会中不得不遵循的社交惯例，那么在

0: 贾平凹眼中的请客，便是一场人情的深度博弈，是利益与情谊的微妙交锋。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贾平凹的散文《说请客》。
1: 请客半日忙矣，能否把一桌饭菜烹饪得有形有色有味？再是操心要请的客人会不会到来。今日真是个好日子，一切该按心愿的都按心愿进行了，送走客人满屋狼藉，心身仍是不累的。立在房门口要给邻居家诉说，如果是男娶女嫁，孩子满月，老人过寿，以及分到了房子，评上了职称，请客是熟人来，把一个欢乐扩大成十个欢乐。可某某是何等人物，席摆好，客难请的。于是请过了客的夫妇，在这个晚上吃残汤剩水时，一个在说我真怕他不来的，一个在说他总算是吃过咱们的了。拿上等的饭菜给人家吃，似乎那饭菜是多余的，像门口的垃圾，垃圾车来拉走了就得感谢呀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坐轿的就有抬轿的，有想瞌睡的就有递枕头的，有人请吃，有人吃请，这如同狗吃的那么多，狗不下蛋，鸡虽然刨着吃，蛋却一天一个，鸡就是下蛋的品种嘛。请吃和吃请都是一个吃字，人活着当然不是为了吃，但吃是活着的一个过程，人乐趣于所有事情的过程。在西方，社会靠金钱和法律维系，中国讲究权势和人情，一切又都表现在吃。最早的握手起源于人与人的不信任，在普遍没有吃的时候，你冒着生命危险捕获到食物让我吃，这岂能不让我感动呢？当我们看见母鸡辛辛苦苦啄死了一条蜈蚣，瑞声叫唤着小鸡来吃，就想到最初请客也就是这样吧。最初的请客是一种抚养或贡献，而现在的请客则沦落到一种公关，除了给神像再也没有贡献，抚养自己孩子也为着防老，雷锋绝对没有了。虽然那个雷锋还有厚厚的日记要记下一切，请客就请吧，帖子越来越精美，言语越说越诚恳，几乎如信男信女朝山拜佛，如面对了现场发功的气功大师，闭目屏息，迎掌端坐。但是十分讲究虔诚的信徒们其实是何等自私的人们，他们虔诚的目的只是索取，请客者大多是有求于别人或求人后。申某一次饭当然是送蝇头以图牛头。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不得不请客的人家，请过了客仍一脸无声的笑，拉拉扯扯的一边送客走，一边要说哎呀天还早的，多坐会儿嘛。心里想的是客走主人安，跳蚤蹦了狗喜欢。若请吃了事未办成，吃过这一次再不会有第二次，这一次也是全当喂了狗了。吃请的呢，有帮了你的就等着你有什么表示，连一顿饭也不请吗？或许也知道君子不吃嗟来之食，他家里并不缺一顿吃的。吃请是一种身份和荣誉呀。有的人却是吃请吃烦了，饭菜是人家的，肠胃是自己的，花时间穷应酬，说免了免了会给帮忙的，但不吃人家不相信。这饭是一种凭证，吃吧实在是把自己做了人质，把肚子做了坟墓，一股脑地埋葬那些鸡鱼猪羊的尸体了。

0: 一个多么会吃的民族，并且自诩吃出了一种灿烂的文化。可请吃的和吃请的哪里又会明白，人是离不得吃的，吃食的不同却要改变人的品种的。秃隼之所以形容恶丑、性情暴戾，秃隼的食物是腐肉，凤凰吃的是结连之果、青竹之食，凤凰才气质高贵、美丽绝伦。人对食品有好有恶，和尚没有不高骨的，酒鬼没有不丧德的。湖南人吃辣多革命，山西人吃醋少铺张。请吃者什么都让你吃，吃请者有什么吃什么，凡是胃囊什么食物都能成的，少悟性乏记忆，只能平庸，只能什么也干不了。去干一般的官，只能肥头大耳。肥头大耳又容易是什么呢？鱼就是为了吃，吃下了钓钩，狐狸就是为了皮毛美丽的那点荣誉，死亡于猎人的枪口。说请客，社会上相当多的聪明能干之人其实是善请客而已，而被请者又有哪一个是讨父乞儿呢？为请客如何费尽心机，父痴请又怎样丑态百出，这其中生动的例子随便在任何地方稍加留意就能看到和听到，令人捧腹一笑。笑过了却一想，在目下的中国，如同城市人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或许没有被吃请过，却谁是没有请吃过呢？笑别人就笑自己吧，骂别人就骂自己吧。那么我们会说，我们这算什么呀？吃请还不是大吃请，请吃还不是大请吃。全中国最有名的吃请者只有一个，他就是那个钟馗。是的，是钟馗。请吃就请钟馗，吃请就吃小鬼。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其实啊，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本该是先有彼此的真诚的相交，再以请客送礼为点升华。若本末倒置，把请客送礼当成维系关系的敲门砖，反而会让交往裹上功利的外衣，终究难寻纯粹的心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48回，书接前文。这乐亭啊，刚一进来就让人给认出来了。哈哈哈哈，老夫没猜错的话，莫非你就是乐亭啊？我的妈！乐亭这心里一翻个，怎么回事？我脑门上也没站字，他怎么知道？居然认识我，又吓坏了。不用问，肯定是阴阳教的人。头站起来，乐亭，不必害怕，也莫要担心，所幸者这院里就是我们老哥俩，没有第三个人，你已经是平安无事，要再多一位，你的命也就保不住了。乐亭啊，你是小马乍行先露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自不量力。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顺元峰九一山，阴阳教掌管的地盘范围之内。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跑到这儿来送死来了。啊，我知道，我知道，连着2天晚上你都没闲着，每天跑到这儿捣乱，是不是啊？哟，咱们老人家尊姓大名，本不应该告诉你，可是谁叫我们老哥俩跟你两个师父古来西、张三丰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现在想瞒也瞒不了你了。老夫父姓欧阳，单字名山，我身后这位也是我磕头的把兄弟，父姓诸葛，单字名玄。哦，乐亭一听脑袋嗡了一下，听两位老师经常提起，这两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沧州二老，了不起的人物，世外的高人。咱一张嘴就是高人，当然了，要不是世外的高人，咱说着也没意思。故此，乐亭赶紧施礼，撩衣服跪倒，两位老前辈在上，我给两位老前辈磕头了。起来起来，乐亭啊，你刚才说是要吃吃饭喝喝水，酒足饭饱之后赶紧离开此地。就这样，这两个老者哎，赶紧到厨房给生火，给小乐亭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烧了个茄子，然后又做着大米饭。小乐亭是真饿了，狼吞虎咽吃了3碗大米饭，烧茄子和这西红柿炒鸡蛋也吃完了，风卷残云，勾满豪瓶，他打了嗝了，然后又给泡上大麦茶。喝着茶，乐亭挺过意不去，从怀内掏出一块银子，这块银子能有10两左右，乐呵呵递过来，二位老前辈，我于心不忍，这钱呢，我表示一点意思，孝敬二位老前辈，你们留着吧。哈哈哈哈，欧阳山看看诸葛玄，诸葛玄看看欧阳山，就这顿饭就给这么俩钱啊，你这不是骂人吗？乐亭啊，我看这样吧， 你身后有把铁伞，这把铁伞那是相当好啊，是宝家伙，我说的对吗？两位高人一点不假，二位前辈，你们的意思呢？你有能耐当着我们面练一练。就这样当着两位老前辈，岳亭也吃饱了，挺高兴，练了一趟。行了，你的功夫也不错，能耐也挺大，但是此地还是那句话，不可久待。

饭钱我们不能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岳亭啊，赶紧离开此地，听我们良言相劝，快走快走，此乃是非之地，留久了性命难保。所以呢，趁着白天听我们的劝，回到周家坨，别自讨无趣，这地方千万不能再来了。听着没有？弟子明白，晚辈记下了。岳亭出来告别两位老人家，人家告诉他顺着盘山道往前走，他也吃饱了喝足了，哈下腰往前飞奔，能有17里，走了17里地也没离开这架大山。这山是真大，正往前走着，旁边有个小树林，山间是个山路，还有条毛毛道通着山坡下头。就在这个山路的旁边有个老太太，老太太干嘛呢？正在这劈柴。这老太太呀，这身材是骨瘦如柴，根本就劈不动，穿的是破衣啰嗦，拿着斧子在这咔嚓咔嚓咔一个劲儿的砍。岳亭正好从他身边路过，一看，耶，心里好生难过呀。心说话，人都有老的时候，我一定要惜老怜贫。这老太太这么大的年纪，一个人在这劈柴，这斧子连刃儿都没有，都锈了，还能劈得动吗？照这样劈，什么时候能劈得完呢？劈到日头落子也劈不了啊！让我赶上了，我就得帮忙啊！岳亭是个热心肠、善良的人，过来了，老奶奶，老奶奶，我看您劈着太困难，虽然我是个过路的行人，我也应该替你搭把手。说着话，把这斧子拿过来，你老人家闪闪啊，别碰着，我替你劈，劈完了之后我再走。咔啦咔啦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会儿的功夫，劈完。老人家，我都劈完了，太谢谢你了。年轻人小伙子，要是我劈到晚上也劈不完呐。哎呀，小伙子你真行啊，虽然你劈了，我这么大岁数手无缚鸡之力也拿不动东西，你还得帮我。没关系，一会儿我拿绳子给您拢上送家去。您家在哪儿呢？看见没，小伙子，就在下边，下边好办呢，现在我就给您送去。岳亭就这样拿绳子捆好了，两下子用手这一拎，老奶奶您请头前带路，慢着点儿。就这样，再看老太太也说，小伙子你也慢点儿，道路崎窄，山路不太好走啊。是，多谢老人家。老太太把拐杖拿起来在前边开道，岳亭在后头是紧紧相随，顺着这山道下了山坡，一拐弯，离着不远有个挺大的院套，东拐西拐的三间柴棚，这也叫房子。等进了院，岳亭一看，耶呵，那边还有点柴火，把这东西呢就这样把柴也放好了，把火也给点燃了。这地方呢就得点火，点火之好就是给老太太烧点饭，一看啥也没有了，还得自己动手淘米。给老太太呢煮了两，老太太高兴眼泪都掉下，小伙子你把柴火也放了，给我们还做饭，我们家还真没有别人，就剩我一个老棒子，要不是你我都得饿死。小伙子你的心肠怎么那么好呢？老人家，这是我应尽之责呀，您不必客气。我两个老师经常说，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您过着这样清寒的生活让我碰上，故此我必须帮忙，这是我分内之事。

事。是啊，孩儿啊，山里人什么收入都没有，就靠着土里刨食儿，这日子确实是难过极了。难没关系，翻了翻兜里头，再看月亭，又拿出20两银子。老人家，我还有急事儿，身边带着银子也不多，您呢，把这银子收下，留个做零花钱防身之用。年轻人，我太感谢你了，我长这么大也没看过这么些银子。老人家，您不必客气，留着花吧。那我怎么感谢你？你等等啊！说着，再看他把银子放下。孩子，我给你磕个头吧，你太善良。不行，老人家，那可不行啊，这使不得。正说着，突然老太太脸色唰就变了，这张大长脸，俩眼睛冒出蓝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了个迅疾不及掩耳，啪，手起这一掌。不偏不正，正好拍到月亭的心口窝，月亭一点防备也没有，这一掌打了个结结实实，再看双脚离地起来7-8尺高，一下子就摔出去，迷迷糊糊的，眼前一发黑，就人事不省。你想这种事儿，什么人有防备？月亭年轻，根本没有阅历，吃了大亏，挨了这一掌，心说话，我是必死无疑。就觉着过了挺长一段时间，他突然苏醒，心口窝是隐隐作痛。但是月亭一琢磨，怎么的，我没死啊，哎，我真没死，睁开眼睛又活过来，我这命可真大。正在他胡思乱想之时，就看他身边站定一人。三哥，你没事了吧？哟，睁眼一看，面前站个年轻的武士，手里拿个水葫芦，正是那个老四。三哥，好了吧？老四啊，我这是做梦啊！再看地下躺的正是那个老太太，已经气绝身亡而死。怎么回事？这老太太怎么死的？不知道。再看月亭有点发愣，赶紧就问老四啊，是你呀、啊、你上哪儿去了？叫三哥，我好心寒呢、啊、我还没等解释，你转身就走，什么割袍断义，画地绝交，真好。我说老四啊，你这是……别说了，三哥，还疼不？还有那么一点，但是没事的。这老太太怎么死了？怎么回事？哎呀，你呀，你呀，你中的是一种毒掌，叫五阴掌。那这老太太是谁呀？你呀，你呀，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给你吃了最好的丹药，叫活命丹，你这命就活不过来了。现在毒气已经散尽，恢复如初，用不了半天的时间，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老四，我太感谢你了，你这是……哎呀，别说了，三哥，我躲到一个山洞，我临时藏身之所。我听了你那番话，当时我非常生气，后来睡了一觉，醒来一想，思前想后，三哥，你不是那种人，你是个正人君子，故此我颇有悔意。返回头来，到了生死门去找你，结果一看，大哥、二哥和你都踪迹

0: 头领排行在九，任宋主因为他善打五音掌啊，名叫林四娘，现在这个林四娘已经被我给干掉了，要不是我早来一步，焉有你的命在。哎呀老四啊，我真感谢你。三哥，到了现在你能听我的吗？别在这儿待着，这地方是万分的危险，能听四弟的话，你回周家坨吧，好不好？等着袁三爷把搬兵的人都给请来，人多势众，群策群力，咱们再想方设法对付阴阳教，再救你的周三卫周老伯，你看怎么样？老四啊，让我怎么说呀，我心里如火烧一般，你想一想，如同我的亲人一样落到魔掌之中是什么滋味，我就回去跟我伯母跟您全家人怎么交代，现在我就活着也是度日如年，心里难过呀。我也想到了，这些日子都没救周老伯，周老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能对得起我爹在天之灵啊？你说对吗？四弟啊，老头要出了事儿，受了折磨，我这心里不忍。老四啊，咱这么办吧，我知道你替三哥好，一切想着我，你最好回周家坨，一旦大哥二道他们放心，你回去等着援兵，我是不回去，我跟阴阳教的人完不了，现在的我这伤也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得去，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得把周老伯周三妹给救出来，我要救不出来，我死在九一山也绝不回头。行，三哥，冲着你这个拧劲儿，人长得英俊，性情也古怪，我能离开你吗？你也是讲究仁义二字，我打内心非常的佩服，今天我也豁出去了，我陪你再走一趟，进入生死门，大闯阴阳教，救救你那周三卫老伯，你看怎么样？好兄弟，咱们是患难与共，共患难共生死，太好了。要这么说，老四你帮了哥哥的大忙了。行了行了，三哥休息吧，休息好了养精蓄锐之后，晚上咱们再走，这地方谁也不知道。另外我有吃有喝，带了干粮和牛肉，就这样，干粮牛肉还有水，拿着这葫芦一边喝着水，吃着干粮，吃着牛肉，吃饱了之后往那儿一倒，养神，闭眼养神，再看修心，时间不长把这乏就给缓过来，能有半个小时以后，这两个人是养足了精神，要再次闯阴阳教，搭救周三卫。到了天黑了，月亭这身上一点也不难受了，锦衬利落收拾好了，这老四把应用之物也准备好了，哥俩离开这山洞，就这样急冲冲来至生死门。刚到生死门就被人家发现，又来了，他们又来了，哗，把他们抓住，别让他们跑喽，抓住他们呐，乱了套了。月亭这么一看，身边左右黑压压能有五六百人，不知道在哪儿藏着，他俩这一露面，人家的人全都出来，把他俩是团团的包围。这老四一看，三哥，我说的怎么样？又来了吧？人家都是以多取胜，把咱哥俩给累死，恐怕也进不了这阴阳教啊，怎么救周老伯呀？那么老四，事到了现在，咱也讲不了说不起了，玩命吧，可不是吗？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小月亭一眼看绝命大剑司空廖为首也出来，小月亭眼珠都红了，心里头发誓，这个老东西今天无论如何 百步如何，我非把他整死不可。老四啊，三哥干什么？你等一等，不要着急。我说司空亮，老匹夫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说。司空亮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又来头。好，你们俩真是一身都是胆，还敢闯我们这地方，真是不怕死。你们先撤一撤。司空亮说着话，把手一招，人们往左右一分，真就过来了，单手提着大宝剑。嘿嘿，月亭，你死在眼前，不知死的货还有什么话要讲？讲。小月亭看见司空廖眼珠子都红了。司空廖，你不是个人，你是畜生，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分出胜负高低我绝不走。咱们比划比划。哈哈哈哈哈哈，月亭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好啊，你随便挑选，这些人也行，我也行。你要挑选我，老夫单打单，个打个，绝对奉陪到底，谁也不许跑，谁也不许换人。月亭，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怕你不成。好，月亭，真有两下子，是个汉子，我也挺佩服你。月亭二话不说，晃铁伞，司空廖晃大宝剑，厅堂五四一老一少是站在了一处。那个年犬背着手观敌廖阵，嘴里还说，三哥不要着急，留神注意，这老匹夫甚是厉害。老四你就放心，没说的。再看月亭把铁伞晃动开来，铁伞流云，八八六十四路。小月亭把浑身的本领施展开来，铁伞舞动如飞，呜呜呜呜呜，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呼呼刮风直奔司空廖。司空廖虽然这么大的年纪，那也不含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宝剑舞动开来，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五十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月亭这心里有点起急，心说话我两次学艺，那意思我要伸伸手几招就能把他置于死地，没想到怎么这么难，这个老家伙实难对付。司空廖这头也暗挑大指，小娃娃虽然年纪很小，但是这能耐确然大，如果再练个十年八年，我五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多加谨慎，我今天一定要置月亭于死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游。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

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珠江是我国南方的最大水系，它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并称为中国的七大江河。但是大家知道吗？除了源远流长的文化，珠江的夜景更是美不胜收。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关振东的脚步，一起去羊城广州夜游珠江。在广州住了几年，跟秀美明丽的珠江朝见面晚相逢，算得上是老相识了。那柔波荡漾的江面，那拱立在江岸的富有南方色彩的老榕树、木棉树、荔枝树、凤凰木，在梦里也常常浮现。然而拨开迷人的夜幕，在珠江上遨游，领略那羊城八景之一的珠江夜月却还没有试过。最近珠江夜游活动又开始了，在一个周末之夜，我们几个人做了一次畅游。这是一个绿叶阴浓白昼长的盛夏之夜，白天虽然也热得很，可太阳一下地，几阵江风一吹，便暑气全消了。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登上了游船。游船分上下两层，楼上和楼下都是一个大厅，坐在厅子里便可以迟暮骋怀，纵览珠江的景色了。这时离开航还有好几分钟，游客已经坐满了，有干部，有工人，有归来的华侨，这是从他们的穿着举止上看出来的。游客中几乎全是结伴同来的，不是夫妻携孩子，就是一对对凭栏细语的青年男女。谁猜得出他们是初次游览还是这里的常客呢？不知在什么时候，月亮已经悄悄地升起来，圆圆地正落江心，整条江都笼上了一层白蒙蒙的月色，晃荡着细碎的银光，于是江面似乎豁然宽舒了，明丽了，像一幅蒙着一层水蒸气的长镜。而两岸的高楼大厦、树荫投下的倒影，则是镶在镜框上的花边。我们的视野也似乎豁然开阔了，江上的龟帆，河边的小艇，以致艇上挥桡荡桨的人儿都看得很清楚了。珠江上的小艇是数不清的，撑篷的、敞篷的、扯帆的、没桅的、大的小的，不断在江上穿梭，像竹叶清纯酒似的江水被划出条条的浪迹，宛如鲤鱼翻身时泛起的灵光。这些小艇除开用来摆渡运货的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公社的，他们在晚上把农副产品运出来，向广州的商业部门交售以后，又连夜载着农具肥料运回去。我们的游船经过长堤沙面的时候，就碰到许多这样的小艇，像轻盈的燕子，一只只从我们的游船身旁掠过，艇上载满了嫣红的荔枝、碧玉般的香蕉、橘黄的木瓜、翡翠似的蔬菜。这些御风凌波的小艇，这些岭南独有的瓜果，把夏夜珠江的特色全点染出来了，叫人油然想起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珠江流域，想起那桑基鱼塘、浙海胶原，胸中涌起一种富足的喜悦之情。不过夏夜的珠江最热闹、最吸引人的还不是市区内河，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荔枝湾，那一对对舞着南风、弄着月影的荔枝树，从游船上望去，虽然只能看到朦胧的阴影，但海角红楼这边的灯光水影却是看得真切的。
那银灯辐射的泳池，推波波浪的水中健儿，以及熙来攘往于池水旁边的游客都历历可辨。自然更富于诗意的莫过于轻饶慢桨的画行了。一只只的浮满江面，那默默的水面上，东一颗西一颗的映着小电灯，就像天上洒下的无数颗星星，它们在颤动，而且融到水面上了。远远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手风琴声，还听到几个青年在引吭高唱。他们是工人还是学生，在这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呢？到过广州的人都会知道，珠江河面的水上居民是多得惊人的，共有60000人之众。这些人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尤其是妇女。于是，在荔枝湾这一带，砌满了一种游艇，专供夜游的官僚、地主和公子哥寻欢作乐。鲁迅在广州时，就曾经对这些受凌辱的水上人家寄予过同情。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住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独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画龙点睛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做着事业的材料。这种腐烂的生活是腐烂的社会造成的，因此当腐烂的旧社会被埋葬，这些腐烂的生活也就结束了。水上居民的屈辱也被清澈的珠江水洗涤净尽，更叫人欣慰的却是浮沉波浪花里生活海天涯的浮华生活早已经变成历史。今天居民的咸水歌是这样唱的：书记修眉上岸来，新村处处是楼台。看吧，在荔湾公园的旁边就矗立着一座水上居民新村，在树荫丛中闪射出点点的灯光来。在珠江很久以来就流传了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外国商人怀着一颗摩尼珠坐船来珠江，船过海珠石这个地方，他的旧址在如今的新堤20号码头附近。那颗摩尼珠突然飞起来坠落江中，从此江面上夜夜闪光，因此称为海珠。据说珠江也是由此而得名的。这故事当然是无稽之谈，海珠石也在30年前被国民党反动官僚毁灭了。现在在珠江上闪耀着光芒的，却是像天蝎星座一样的灯光。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一同在夜晚的珠江上徜徉。夜里在江上看灯火，确实是一种壮观。排列在两岸的街灯、码头灯，像是一支支万人举起的火炬。远处工业区的灯火更加灿烂，一簇簇，一丛丛，令人想起节日夜空的焰火，想起盛夏时怒放的凤凰花，而市区高大建筑物上的灯光形的花环似的，神怀疑是珠环翠绕的天上宫阙。我们在海角红楼北望珠江大桥，看着悬在桥拱上那十盏雪亮的水银灯，不禁为工人们的冲天干劲儿和伟大智慧而升起一种崇敬的感情。这座横跨珠江，把粤汉铁路和广三铁路紧紧拉在一起的珠江大铁桥，早在1933年就曾经由美国马克敦桥梁公司承包建筑过。他们建筑了3年零9个月的时间，卷走了中国人民的大量钱财，结果只留下了10多个七斜八歪的桥墩。可是我们的工人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

只花了20个月的时间，一座双轨铁路公路两用的大铁桥便巍然屹立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对珠江上。溯江南下，鉴赏了珠江两岸的著名工业区的夜景。船出白鹅潭，顿然水阔天空。这儿是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条内河航运的枢纽，是珠江河面最宽阔的地方。在这儿纵览徘徊，珠江近在眼中。此时的月亮已经由淡黄变成银白，天空是明净的，像一块蓝色的大理石。星星很少，疏疏落落地嵌在大理石上，忽闪忽闪地像一些细碎的云母片。这儿的水却没有天空那么静穆，波纹比市区里的内河大得多，水流也湍急得多。在灯月交辉之下，滔滔汩汩地涌动着，月涌大江流。至此我们才猛地意识到，这只是一条历史的大河，我们是漫游在祖国的第四条大河上。珠江跟我国的其他三大河流一样，波涛滚滚，永不枯竭，哺育着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珠江啊珠江，一夕秦皇大略为你开拓边疆，百代英雄崛起为你血战强梁。浮游在这条祖国的第四大河上，看烟波浩渺，流水滔滔，很自然地想起珠江之歌中的这些句子。是的，珠江它流着多少英雄的热血，多少战斗的欢歌，多少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啊。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120年前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儿爆发的。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的历史就是在这儿揭开了第一页。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珠江的革命浪涛掀得更高，在这儿发生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罢工。在这儿成立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而珠江就是这所有血泪历史的见证人。这时月亮已经升到中天，南风凉快，月色正浓，游船要返航了。只见江左边树影幢幢的珠江三角洲一片恬静，劳动了一整天的农民大概也回到新居高枕无忧了。可是广州市区还在醒着，一派喧腾，汽车来来往往，行人熙熙攘攘，珠江沐浴着明月的清辉更显得妩媚了，在西晃荡着晃荡着。船在江上行，十里花街十里灯，一幅幅动感的灯画，或山水，或人物，或花鸟走兽，镶嵌在爱琴大厦、海关钟楼、万国建筑等楼面上。光华流转间，时光仿佛也在倒流，远走的岁月和今天的摩登就这样完美的合二为一。南岸上半岛花园屋顶的绿色之冠在静静的夜空中闪烁，不远处中山大学北门的牌楼气势恢宏，国立中山大学的牌额让人情不自禁地缅怀起一代伟人的风采。船依旧在游走，转过了历史的长河，随着逐渐深浓的夜色缓缓驶进我们的梦中。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就在几天前啊，宣判了一个这个事儿。张女士在小区里被流浪狗给袭击了，这左小腿啊就被狠狠地咬了一口。哎，您说这之后，她把经常喂这个狗的一个邻居给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邻居来赔偿。就在几天前，法院就这个案子判了，判的结果还支持了这个被咬伤的张女士的诉讼请求，让经常喂这个狗的人赔了她1600多块钱，还书面给她赔礼道歉呢。
2: 狗咬人、猫抓人，或者说是鸽子犯人，这种偶尔会发生在小区里的不愉快的，甚至是个人的损失，一般呢，都会找到动物的主人来理论，要求赔偿。
1: 是啊，可是您听着，张女士，这流浪狗咬了人，他找到的不是主人，而是长期喂养这个狗的这个所谓的好心人。那为什么流浪狗咬人、流浪猫抓人、野鸽子犯人，这法院还认为这长期固定的爱心人士要承担责任呢？
2: 一旦流浪狗咬了人，到底应该谁负责？那这种责任到底如何来认定？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流浪动物伤人、经常喂养它的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 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心头一紧，哎呦，我这下班路上还经常给我们院子里面那流浪猫买猫条、买猫粮呢，那这以后这猫要是抓了人，这成了我的事儿了，是这样吗？那今天呀，咱们就来看看张女士的遭遇和这一类案件。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张女士说，她和林女士住在同一个小区，那就是邻居了。这小区啊，经常有流浪狗出没，也没固定的住处。这林女士呢，和她的妈妈就经常的出于好心，这就喂其中的一只流浪狗。哎，不仅如此啊，还给这狗啊还起个名儿，而且呢还收留了它生的7只小狗。据反映，这个狗啊经常呢就待在这个林女士家的楼下，在这个单元门口哈。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半年多了，而且呢也没其他人喂这个狗。
2: 就在事发当天的这个晚上，张女士啊经过林女士家楼下的时候，左小腿被这条小狗咬伤了。经过就医治疗，一共花费医疗费1416.1元。在事情发生之后，咬伤张女士的流浪狗被有关部门带走了。而张女士这一次起诉是要求林女士赔礼道歉，并支付医疗费和误工费5499.1元。那这一件事情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林女士就表示，自己和家里人啊只是偶尔喂喂流浪狗，不同意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
1: 那听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心头一紧，哎呦，这可不是请回自己家待着，这就是在公共区域嘛，单元门口楼下待着，这怎么就被判了赔偿了呢？那咱们来听听这关键内容哈。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个伤人的犬它虽然是个流浪犬，但是长达半年的时间，这林女士和她的家人都长期固定的在他们家小区这个附近啊这个点儿给这狗喂东西。哎，这狗啊也长期的呢就栖息在林女士家的附近。据此，在这半年期间，这林女士和这伤人的狗之间，它就形成了事实上的饲养关系。那狗伤人，那林女士作为狗的饲养人就得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呢，法院呢倒也没支持什么误工费什么的哈。但是呢，判决这个经常喂狗的这位所谓的爱心人士林女士啊，赔偿了张女士的医疗费1400多元，还赔了交通费200多块钱，一共1600多块钱。不仅如此，还就这个事儿啊，判决这林女士啊得给张女士得写上一个书面的道歉信，赔礼道歉呢。
2: 其实啊，这样的事儿并不是单独的个例。去年的九月份，家住在西三旗的一位化名叫做李爱梅的女士，她呢是被小区内的一条流浪狗咬伤了。这李爱梅啊，随即把这一条流浪狗的喂养者，也就是她的邻居方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等损失5500元。
1: 这方某就说了，我也没养这只流浪狗啊，我就是经常的喂一喂而已，没专门饲养。不过法院还是判决方某赔偿这个李女士1600多块钱。这方某不服啊，这钱是小，这理儿我不服。那这个案子到了一中院，这就二审了。一中院呢仍然认为原审法院判的没问题，驳回了方某的起诉。
2: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法官王国庆给我们介绍他曾经办理过的非常类似的一些流浪宠物流浪狗咬人的案件。
3: 小区里面一个姓王的女士回家的过程中呢，被一只这个流浪狗咬伤了。然后呢，她起诉她的另外一位邻居杜某。她起诉的原因就是因为她认为杜某呢长时间的饲养该流浪狗，与她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饲养关系。那么既然呢你在这饲养动物，照看动物，你当然呢要对动物有所约束，造成的损害呢就应该承担责任。所以呢，他起诉邻居杜某，要求他承担各项损失，大约有1000多块钱吧。当然这个被告杜某呢，他对这个王某的主张呢也不认可。杜某认为呢，小区里的很多业主呢都对他有一个喂养事实，所以呢发生的这个损害呢也不应该由自己来承担。
1: 那您看这个道理，恐怕呢有些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就觉得心里舒服。那是啊，饲养和收留流浪的动物那是爱心行为，那还有错了？但是呢，这饲养和收留怎么这流浪动物伤了人，成了这个主人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王国庆法官审理的这个案子，那后来到了法院，这双方的官司是怎么判的？
3: 一审法院呢最后实际上是认定了这个杜某呢对这个流浪狗有一种事实上的喂养关系，那么你在喂养的同时呢就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现在呢这个流浪狗致王某损伤，杜某呢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杜某就提出上诉了，认为自己呢不应该承担责任。二审法院基本上是赞同一审法院的意见的，也认定了上诉人也就是原审的被告杜某呢和这个流浪狗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喂养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应该对这个狗呢有相应的一个约束的义务，没有尽到这个义务造成了他人呢受到伤害呢，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二审判决呢就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1: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流浪动物伤人让喂养人赔偿，这到底该不该呀？这可是大伙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2: 那对于其他人来说，如果发生了流浪动物伤人，应该如何来解决问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1: 是啊，这饲养人说了，嗨，我就是喂一喂嘛，爱心人士，这小动物要是对外

0: 造成了其他人的身体或者财产的损失，把人家挠了，把人家抓了哈。哎呦，我这是作为饲养人，我得向人家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呐。所以这恐怕有些爱心人士的心里很难接受。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王国庆法官给咱们说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判。
1: 在我们审理的过程中呢，确实也存在着很多的争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对这个爱心人士他这种喂养流浪狗这种行为是不是应该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小区里边的这些普通的公众，他们的人身健康是不是应该受到格外的保护。一种观点认为呢，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这个喂养人来承担，因为呢，喂养人呢，他也是一些爱心的人士，不能让这些有爱心的人呢，最后呢，还要承担这样一个法律后果。本身呢，是因为流浪狗啊咬伤的，和他这些喂养人就没有关系。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认为呢，应该由这个喂养人来承担责任，理由就是说，你既然喂养了他，形成了食物依赖啊，那么他呢，也长期的在小区内徘徊，你就应该对他有所约束。所以呢，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之后呢，你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从实质上说呢，它属于不同利益的一个冲突，法院必须在这个冲突的利益之中呢，做出最终的判断。我们不能通过判决打击这些爱心人士的这样一个善举。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我们人类的生命安全利益呢，是最重要的。当一个流浪狗致其他一个无辜的百姓受到伤害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把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最终呢，我们经过慎重的衡量呢，还是同意了第二种观点，就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情形下，对流浪狗的喂养者呢，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我们在一个文明社会，我们的行为都是自由的，但是行为的自由呢，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行为的界限。那么这个界限在哪里？你可以喂养流浪狗，但是是不是你可以放任一切行为呢？我想呢，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案件判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界限在哪里呢？目前来看呢，主要考虑到就是是否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喂养的事实。喂养事实长时间的这种建立呢，就会给这个喂养者带来某些责任、某些义务。那么流浪狗呢，因为你的喂养，它形成了一种食物依赖。那么你既然愿意喂养它，流浪狗已经把这作为一个固定的地点了，它客观上就需要人的约束。我们这个爱心人士，你就不能说我只喂养它，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2: 应急时刻，
0: 法院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时间的，哎，每天固定的喂它呢，对你感情上已经有一定依赖了啊，你和这个流浪动物之间呢，那也有一定的这个感情了，你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是可以被确定为饲养人的。就是这个观点，恐怕呢有些爱心人士是不太好接受的。
3: 没错，那虽然人的喂养行为不可避免的会让动物产生食物依赖，使得动物会长期生活在那附近，但是作为长期喂养人，他却没有把这一些流浪的宠物约束到自己家里，没有自己占有的意思，只是和这个流浪动物之间有了一个长期免费的相对比较固定的喂养事实。而这个关键点就在于事实这两个字。
0: 是啊，它形成了一定的规律了哈。那比如说我们家呢住一楼，我刚住到我这个房子的时候呢，初来乍到啊，也不懂事儿啊，我呢在这个门口见到了一只黄猫。哎，我呢看这黄猫啊就特别的殷勤，我走得快它也走得快，哎，我走得慢它也走得慢，而且呢它不跟着我，它走在我前面比我快那么几步，然后一直回着头看着我，哎，一直看就打招呼嘛，意思就是说喂点啊，喂点啊，我老被他们整天这么在感情上啊这样的一种震慑哈，有压力呀、啊。我呢就嗨，就在小卖部给他买了一个猫粮，小卖部啊就有那个妙鲜包，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哈、啊，吃吧，哎，妙鲜包3-4块钱，惹祸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家那会儿，你早年咱们还没有那种全封闭的防盗门，都是那种镂空的啊，隔着这个镂空的防盗门一看，嚯，我们家在一楼啊，你想那人来人往。那猫啊把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大概7-8只猫全都带来了，就蹲在我们家门口，我都不敢开门啊，我当时看那意思好像我一开门他就要挤进来，幸亏我们家一楼来来往往的邻居多，可能呢对他们的阵型队形也有干扰哈，他一看我也比较坚决，哎，就散了。
3: 嗯，
0: 我就想如果我天天喂，那你想对邻居有没有影响？
3: 对，有的时候甚至呢连这个投喂人啊自己可能都会承受不起。
0: 嗯，
3: 由于量越来越大， 这个小猫小狗的饮食习惯呢又没有经过训练啊，

0: 啊，就是他随时在等着你，
1: 嗯，
0: 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邻居的不便，再加上有一些这一些小猫小狗啊，他在这个社区活动的时候，他也没有经过常规的训练，他有的时候就会咬啊，就会疯跑，一方面会给小区的安全带来一些隐患，其实也是对啊喂养或者是出于爱心长期喂养人本人的一种威胁。
1: 是的，当时呢就有邻居下楼嘛，然后呢一看，嚯，这一楼那个小区没有电梯，一楼的这个必经之处蹲了七八只猫，每一只猫呢都仰着脸儿，巴巴的啊撕扯着嗓子冲着我们家喊。那邻居都知道，邻居他们在这个院子里住的时间长了，一看呢就是我这是喂出来的事儿，邻居也有一些责备之言，而那哪能这样喂猫啊，是吧，那干扰到大家的公共利益公共区域了，我就明白了。然后之后呢，我看到有一些呢有经验的邻居，他就会用一个盆装一些猫粮，然后把那个猫粮呢放得远远的，就离开我们的居住区啊。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如果你喂的是个狗，你整天给一盆粮食一盆粮食，他很聪明啊，他就会迫切地向你靠拢，万一把其他人伤了，那您看这案子，您不赔点钱估计也说不过去啊。
0: 对，社区的管理人员包括街道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对目前在社区里面的啊流浪的动物有一个统一的
1: 啊
0: 非常有力的管理措施，也不至于让这一些流浪的小宠物啊对我们的住户造成一些不便甚至是一些危险。
1: 是啊，那您想想，猫还好点，但是它是有养犬规定的，那犬它就不是鼓励你去养流浪犬，而是呢让你积极的协助警方提供流浪犬的行踪，然后呢这个警方呢哎就进行了专门的收容啊圈养啊或者拴链啊甚至无害处理，它就不鼓励大家非常主动的去喂养流浪狗，从而呢让流浪狗啊这个没人管的还频繁的进入到大家的这个居住空间。所以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养犬规定的初衷就明白了，他就不是鼓励大家去饲养和喂养流浪狗的。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听了刚才的介绍，大伙儿知道了，别轻易喂人家流浪狗，流浪狗就不是让你献爱心的，而是让你提供线索，它要被抓走的，要统一管理的啊。那可能呢听众朋友说了，那我养猫没事吗？猫能对人造成什么影响呢？
0: 其实啊，基本上讲它的性质是一样的，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案子，这案子里头啊就涉及到一位女士在喂养在小区里面的流浪猫所引起的纠纷。
1: 有一位乔女士，哎呦，她看这小区里的流浪猫啊可怜呐，哎，于是呢好心照顾哈，可是呢嘿，这猫啊咬人了，她被邻居诉到了法院，这一审也是被判了医疗费1300多块钱，这乔女士不服啊，这得买多少猫粮啊，也是诉到了中级人民法院。
0: 那在法庭上，这位肖女士说，那在事发当天，肖女士呢遛狗经过了他们小区的4号楼，一只小猫啊突然攻击他家的小狗，是为了把猫和小狗分开，被猫抓伤了。那经过诊断，这属于动物咬伤3级暴露。这肖女士啊就把这个经常会喂食这些流浪猫的乔女士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3000块。
1: 这乔女士说了，猫是流浪猫，自己呢仅仅是偶尔喂喂，那猫的行为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啊。
0: 法院呢调取了小区的录像，发现当时肖女士遛的是违规的大型犬。
1: 哦，大型犬哈，
0: 也没有拴链。
1: 嚯，
0: 那这狗呢就突然窜出去了，去进攻路边的这只小猫。
1: 哦，
0: 那
1: 猫是被动的哈，
0: 当时应激反应就开始和这条小狗产生了一种扭打的状态。
1: 哎呦，那哪打得过呀哈，大型犬呢，
0: 咬了一阵之后这猫啊逃了。而这肖女士呢就追上去踢了这只小流浪猫。
1: 嚯，踢狗出气呢哈，
0: 而且这一脚下去就把人家这小猫踢了有2米多远。当时这小猫啊可能是在情急之下的一种应激反应，急了，反过来咬了这位肖女士。
1: 哦，这猫咬人原来是这样啊，这也算是正当防卫啊，这猫急了也咬人啊。但是呢法院呢就认为肖女士违规遛狗啊，不过这乔女士呢从这个监控来看也长期喂这流浪猫，这猫啊长期的黏在她家的附近，经常在他们家的单元门口出现，所以呢最后呢法院呢也认为作为流浪猫的喂养人，那应当管理流浪猫，并且呢在流浪猫造成他人损失的时候也得承担责任。 最后呢，法院呢就判决啊，这个违规遛狗的袭击猫的肖女士负事故的30%的责任，乔女士啊被判的承担了70%的责任，赔偿了1300多元。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不忿儿啊，你违规遛狗，你的狗还先发制猫。猫呢是正当防卫咬了人，但是大家注意啊，就是人的权利，人的健康权永远是比动物高的啊。而且呢，大家看乔女士呢只是赔钱，没有其他问题啊，只是赔钱。而且这个钱呢，实际上呢也是这违规遛狗的已经产生的，也就是说啊，他也赚不了钱。
0: 没错，那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啊这其中的逻辑关系的。饲养动物啊，应该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切不可因为饲养动物妨碍他人的生活。尽管出于个人的怜悯之心，但是那由于一些伤人的动物在伤人时没有被约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对他人的攻击和损害。那作为喂养人，没有把这些流浪猫流浪狗约束好，或者送他们去一些公益机构，
1: 一句话，那就是您爱动物，但是人更重要，有可能给您自己带来问题呀。
0: 另外，真正的对于这些的人士呢，可以及时拨打一些公益组织的电话，还是为这些你喜欢的流浪猫流浪狗找一个稳定的归宿。
1: 对，
0: 这才是一个既科学又冷静，同时又充满爱心的举动。
1: 或者呀，要是小猫，您干脆就养了得了，正规收养哈，这样呢，对它的行为也有一个全方面的一个呵护，您成全了自己的爱心，它有个家，同时呢，对邻居也没有干扰。那大伙儿可能会说了，那饲养人怎么就成了喂养人了？这饲养人到底是个什么人？那咱们还是来听王国庆法官给我们说说什么是法律当中的饲养人。
3: 这个案件里面，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有长期喂养事实。长期喂养这样一个事实呢，和法律上所说的动物的饲养人是有区别的。那么动物的饲养人呢，他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动物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呢，对动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的人。啊，动物是他的个人的财产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种饲养人。
2: 应急时刻，
1: 那您听法官的介绍，这个很重要啊，临时喂养，出于爱心怜悯一下，喂一点东西也没啥占有的意思，也不想让你到我家门口堵着我，经常堵着我到我家单元门口黏着我，那您就只是一个喂养人。但是如果形成了规律了，长期喂，他都知道你在哪儿了，经常去找你，和你之间有情感的链接了，那你呀，说你是个喂养人，这就不好办了，极有可能是饲养人。这一是饲养人，这就麻烦了啊，他咬了人，您啊就得承担法律责任了。流浪动物长期脱离人的控制和照顾，随处觅食，哪儿都钻呐，那本身极有可能携带大量的病毒，其中呢就不排除狂犬病毒啊，再加上没有约束啊，伤害的事件不可避免。所以爱心人士，您要么喂他，您就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干扰了其他人的正常的生活，或者呀，您就给警方打电话，然后把这流浪狗啊送到专门的收容机构，通过法律规定的允许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或者圈养拴链，别给其他人造成伤害。那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法官王国庆给听众朋友啊再做做这方面的法律的叮嘱和提示。
3: 要么爱心人士呢，你就收留像这些流浪狗啊，条件不具备的或者没有这些可能呢，那么呢你尽量的联系一些救助站呀、或者是一些公安部门啊。如果大家不这么做，还是在长时间的喂养它，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损害的发生，那么我们觉得你这些喂养人呢确实应该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我们这个判决的意义呢，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想告诉大家爱心我们应该都有，但是呢我们的这些善举呢一定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之内，不能因为自己的善举呢把一些风险外化给社会，外加到别人的身上。那么既然我们愿意去喂养这些流浪狗，我们有爱心，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选择啊比较妥当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就彻底的去收留它，或者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啊，我们找一些这个救助站啊什么把它带走，这都是比较理性的一个方式。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带。
2: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2: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

0: 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出国访问。毛主席此次出访，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莫斯科之行来之不易，此前毛泽东多次表达过访问莫斯科、拜会斯大林的想法，然而斯大林始终认为毛泽东的身份尴尬，从而婉言谢绝。不过对于这次得偿夙愿的出访，毛泽东后来颇多怨言。这中间究竟发生，将为您讲述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前前后大事件数十。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都被斯大林谢绝了，尽管斯大林有多种身份令他最为担忧。因为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毛泽东以什么身份出访苏联，斯大林不能不有所顾忌，身份出访莫斯科是否合适。14号，在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时到莫斯科来未必是最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必定会透露出去。斯大林担心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会被西方舆论利用，说毛泽东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想从莫斯科得到什么指示。鉴于这种考虑，斯大林当天致电毛泽东，建议暂时推迟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时刻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没有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而代之以米高扬去西柏坡。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我们可以立即向您派去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对毛泽东来说，访问莫斯科无疑是他的一个夙愿。从1949年1月起，毛泽东在同科瓦廖夫的谈话时就多次提到，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当中，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的只有他毛泽东了。有鉴于此，科瓦廖夫多次建议毛泽东应当亲自同联共中央及斯大林本人建立联系。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号，苏联承认了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当毛泽东看过机要秘书送来的莫斯科照会之后，激动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位机要秘书给毛泽东送过无数次的文件，像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苏联承认新中国何等重视和激动。新中国成立后，

身去莫斯科。受毛泽东之托，周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11月12号，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寿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号，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号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带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12月6号，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做了如下的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施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了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号，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的8月14号，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合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同莫斯科时，就条约问题提出了三种解决方式：条约，第三，暂时维持原有的条约，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签订。斯大林也承认这是不平等条约，并表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政策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对毛泽东来说，他当然想签订新的条约，以取代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毛泽东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让他终生难忘。1956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提起他第一次访苏的感受，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956年的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或许是中共同南共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毛泽东说起话来也就毫无保留了。他告诉南共代表团，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

0: 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所以他说，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其实在动身之前，毛泽东还很高兴，对这次访问充满着信心。在他看来，签订一项新条约将不会有问题，因为无论是米高扬，况且斯大林已经答应等他去莫斯科讨论条约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出访之前许多问题都已磋商好后，毛泽东很激动，尤其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将解决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不带陪同人员，不带中央委员和政府领导干部，甚至少量的工作人员也不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施哲、叶子龙、汪东兴，苏联方面的陪同人员有驻华大使罗申、总顾问科瓦廖夫。12月16号的中午，毛泽东的专列驶进莫斯科北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科前来迎接，并在车站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他对接待的冷淡感到不快。苏方对此解释说，本来在车站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但因天气太冷，一切从简，只有也无需打理，把发言稿交给报社发表就行。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一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12月16号的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的会谈。参加会谈的除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之外，还有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施哲、苏方翻译费德林。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此开始了。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说，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

宵要发动战争，但他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他说，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的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的仗。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做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这个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也就是旅顺驻军的权利，苏联军队。至于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有关的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他说，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联驻军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英美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所以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非常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20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的3月24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70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的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毛泽东表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带给你更多可能。

0: 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李娟的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人心浮躁的年代，每个人都爱葵地的最新文字集结。向日葵地在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伦古河南岸，是李娟母亲多年前承包耕种的一片贫瘠土地，和他们朴素而迥异的华盛，却被鹅喉铃毁了再种，种了又毁，更是他们内心的希冀和执着，也表达中脆弱微渺和尊严的生存体验，并治愈了无数陷入迷茫和冤血的，不只是向日葵地的前世今生来龙，应当努力活成向日花开，或许要接忍受孤独的寂寞，但只要阳光洒下，就该抖落尘土。不，每日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童。
2: 天幕关注百姓心声，怀柔，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怀柔区村潮来了，怀柔有你。第三期雁栖人才工作坊暨中国客训营在怀柔客学城城市客厅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会议会开幕，位于首钢园展区七号馆的怀柔近视体验成为热门打卡地，105平方米的展区设有科创之美韵味的怀柔之旅。
4: 走进怀柔展区，科创之美板块成为科技爱好者的焦点。北京光追交互科技与机器人、北京怀校的多维实时推理平台等前沿科技吸引观众，可亲手操作触摸未来科技，直观感受怀柔作为全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最密集地区的创新脉动。官微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也再次带着自主研发的玄黄石仪前来参展。不同于去年的是，该仪器已迭代至第四代，体积大幅缩小，仅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市民只需将脸部贴近设备，按照提示睁眼伸舌，不到三分钟，一份包含体质分析、健康趋势和养生建议的详细报告便会发送到手机上。仪器不仅体积更小，还新增了舌苔图像分析功能，让中医望诊更精准细致。
5: 我觉得健康仪器这个挺好的，我觉得放家里也行，给家人做一个全面的这种体检嘛，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有一个大概的评估，比较好操作，相当于有一个医生在你身边，你会踏实很多。
4: 幻影之美板块悬于展区上方的裸眼 3D 大屏成为视觉焦点，无需佩戴任何设备，怀柔山水风光、汽车拉力赛及本土 IP 瞌睡猫的立体影像扑面而来，几句AIGC 实时影像生成体验区，依托智能影像技术

0: 观众可一键切换九大标志性场景，扫码即可生成专属短视频并及时带走。
1: 我觉得这挺神奇的，拍两张照片，然后选一个场景，然后就把我给合成在一起了。我就选了一个爬长城的一个场景，然后他就给我合成了一个正在爬长城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挺科技的，勾起了我能去的这个欲望。
0: 同时和身临其境感受春夏秋冬的壮美变迁。降噪之美板块集中打造了2026怀柔首发新品展示区，成为展区内的又一流量引擎。商务效率耳机、智能健康手环与 AI 戒指等科技新品引发现场体验热潮。此外，展区汇聚了来自怀柔20余家本土企业及合作社的文创新品与舌尖美味。从慕田峪长城文创手绘粉彩瓷器，到红螺食品的京悦糖葫芦、双和盛五星啤酒，再到极具创新力的非遗版画与葫芦镶嵌工艺品，全品类展示了山水韵灵秀、真品自怀柔的产业融合成果。展区特邀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北京毛猴制作、葫芦烙画等传统技艺，让传统文化在动态展演中焕发新生。超治愈的瞌睡猫人偶全天巡游互动，现场合影队伍络绎不绝。
2: 这次来怀柔的这个展区给我感受到特别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在怀柔生长了一些年，好山好水，但是这次 AI 还有动漫的融入，让我知道了怀柔包容更多的可能。它既包容了爱风光的文旅朋友，也包容了那些爱动漫的小朋友大朋友，它是一个怀揣着童心跟梦想的地方，所以我感觉特别不一样。
0: 今年怀柔展区还创新推出四级联动打卡机制，观众通过集章打卡可兑换限定好礼及怀柔票根，凭票根可至怀柔指定景区与商户完成消费核销。服贸会期间，怀柔展区每天都有主题活动轮番登场，涵盖新品发布、非遗表演、传统技艺展示等，欢迎广大市民体验打卡。
3: 本台记者王飞、张雨莹报道。9月9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乡村篮球赛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启幕。作为第九届怀柔乡村电影周配套文旅活动，赛事以潮流体育融合本土特色文化，打造接地气、聚人气的乡村体育赛事。
0: 启动仪式现场轮番上演，本次参赛队伍首次实现14个镇或地域边界，邀请京津冀地区代表队同场竞技，以篮球为桥梁，搭建起跨区域的文体交流平台。
4: 这次篮球赛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和各乡镇的球友切磋，还能和京津冀的高手过招。我们会在这次比赛中全力以赴，展现咱们乡村青年的运动活力。
0: 赛场上3场比赛同步开打，各队球员奋力拼搏，赛事气氛火热。赛事创新采用体育加文化模式，传统民俗展演、群众啦啦队文艺表演贯穿赛事全程，打破单一竞技格局，让体育赛事有温度、有文化、有烟火。
5: 民俗非遗表演很精彩，这让我们打球的同时也在感受文化的传承。文体不分家，希望未来的体育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让观众更喜欢看，也更能参与其中。
6: 我觉得这次篮球赛跟平常的篮球赛都不一样，就是非常的接本地的民俗气氛，表演也是非常精彩。我觉得这次篮球赛我特别开心。
0: 据了解，本次篮球赛从9月9日持续至9月28日，共计30余场精彩对决。比赛分别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杨宋镇凤翔公园篮球场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及特色表演赛。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吉成参加。
7: 9月10日，四季有礼怀柔有你第3期雁栖人才工作坊暨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创业特训营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开营。为期2天的特训营，紧扣中国科学院青年学子科研成果转化的实际需求，联动校地政策、产业、导师等多方资源，设置专题分享、区情介绍、实地调研、项目路演等多元环节，精准助力青年创业者。

0: 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关键路径。
1: 本次参训的近40名学员均为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携带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科学仪器等多个硬科技前沿领域，多数已形成成熟实验室成果，正处于商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开营仪式上，经验结对环节成为全场焦点。 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会同国科大校友会办公室遴选了18位拥有成功创业经验的国科大优秀校友担任导师。在本次训练营上，与参训学员一一结对并举行了授旗仪式。在采访中，中数智汉公司创始人季海良向记者介绍说，
2: 我们都是从国科大走出来的创业人，希望呢能为学弟学妹们做一些实事。我这方面呢就是围绕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一些方向，可以和学弟学妹们共同探讨交流，来为创业者进行一些触谋画策，也希望呢能以这种校友结对的方式陪伴学弟学妹们，推动咱们创业项目的落地成长，也为怀柔区政府创新创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在课程设计上，特训营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全环节覆盖行业认知、政策对接、经验交流、项目实战等多个维度，专题分享环节邀请行业服务机构专家早期投资机构合伙人，围绕北京科创创业形势环境、校内青年创业早期投资逻辑、 AI赋能下的硬科技成长路径等主题展开深度解读，帮助学员快速建立市场化视角，针对学员最关心的本地扶持问题，区直各部门负责人将对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青年人才政策、人才发展基金等内容进行解读。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学院硕士一年级学生潘森向记者说，
3: 来到这里之后，就是感觉这里环境特别好，把首先再一个就是感受到了，就是无论是学校或者是社会或者是政府啊，对于我们这些青年人，他们确实在认真的去做这种帮助。我个人的话是感觉非常的温暖，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或者说技能，在他们的辅助之下，为国家或者社会以及我们这个产业去做一些贡献。
1: 据了解，本次特训营还设置了实地探访、青年夜话、项目路演等后续环节，学员将走进科创载体，实地感受创业氛围，通过圆桌交流、项目路演打磨商业模式、对接产业资源，表现突出的项目还可纳入怀柔创业项目储备库，获得持续的政策与投资跟进服务。在采访中，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来家阳向记者介绍说，
0: 办这期特训营就是大一做务实的对接桥，把怀柔的产业空间、扶持政策、市场资本都送到青年创业者跟前，帮着实验室里的好技术更快落地。两天的特训只是一次集中充电，更重要的是以此为纽带，和这批青年科创人才建立长期联系，持续跟进项目需求，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
1: 怀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谭红军参加开营仪式。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期区卫健委统筹组织全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层卫生岗位练兵暨技能评价活动，活动坚持以练促学、以学促干，在全区基层卫生队伍掀起比业务强技能优服务的学习热潮。 本次练兵坚持全员参与、学练结合，组织辖区医务人员参与市区两级培训，做到应训尽训。区级聚焦临床实操，围绕常见病诊疗、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开展实战演练，把课堂搬到岗位，技能练在日常，同步开展线上理论考核，以考促学补齐短板，推动业务能力提质升级。 同时，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立足辖区服务实际，精准实测开展特色练兵活动。下一步，区卫健委将持续巩固练兵成效，把技能提升转化为便民服务实效，不断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营造一支业务过硬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 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普及

0: 以生活化科学知识提升群众的科学素养。 9月9日 南华园一区社区开展探索元素周期表解锁微观大世界科普讲座， 辖区30余名居民踊跃参与。 本次活动特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周法荣博士授课， 讲座摒弃深奥晦涩的专业理论，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讲解方式，搭配趣味化学小实验，为大家带来周老师从元素周期表起源故事切入，将晦涩的微观化学知识转化为生活化讲解。现场依次演示了二氧化碳收集、酸碱指示剂变色、沉淀反应、碘的氧化萃取等趣味实验， 将抽象的微观元素知识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紧密结合，直观展现了化学科学的奇妙魅力。大家认真听讲，细致观察，沉浸式感受科学现象，解锁藏在生活中的元素奥秘，真切体会到了科学就在身边，科学源于生活。此次科普讲座将优质的科学资源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大家近距离触摸科学，感知科学，有效激发了辖区群众的科学探索热情。
1: 近日，国家反诈AI APP 正式上线， 点击国家反诈AI APP 就能进入AI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 国家反诈AI的大模型系统 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 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 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 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 预计9月9日至14日， 华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北部、河南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三级， 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 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 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公众花粉高峰期减少非必要外出，外出时请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是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必被世俗的审美框架束缚，每个人都自带独一份的光彩，不必刻意模仿旁人的模样。美好从不是千篇一律的皮囊，藏在坦荡舒展的神态，藏在眼里鲜活的光亮。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拥抱自身的优缺点，不必为迎合谁改变本色，自信舒展的做自己，就会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好好热爱当下的自己，平凡的生命也能绽放出动人耀眼的光芒。

岁月匆匆走过，多少人和事都沉淀在回忆之中，回望来时路，有遗憾也有欢笑，那些哭过笑过的片段都已成过往，在某个时刻和旧日种种好好作别。

不必沉淀过往的得失起落，也不用纠结那些没能圆满的结局。人生本就是一路告别，一路向前，把悲欢尽数安放，看淡聚散浮沉，带着过往赠予的阅历，释怀向前，从容奔赴往后的烟火日常。

下女人伤心就靠近，这事儿能问良心，是是非非想不认尊敬，到头来却是空欢喜。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同样的境遇，内心却揣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同样一段故事，两个人读到的却是两种结局。明明经历过相同的片段，想法却慢慢走向分岔。再亲密的关系也没办法做到全然感同身受，慢慢才懂，人与人本就心各有事，不必强求对方完全读懂自己。接纳这份错位，且与留白之间好好维系彼此的距离。

总习惯把一份深情悄悄妥善珍藏，害怕轻易交付便会被时光消耗殆尽，小心翼翼守护心底这一份温热，不愿轻易挥霍。可感情从不是独自封存就能长久，一味把爱意收在心底，不去触碰也不去奔赴，终究只会慢慢蒙上尘埃。后来才恍然明白，

白，爱不该只用来存放，适度的袒露与奔赴才有意义。纵然结局未必圆满，至少认真经历过，才算不辜负心底那一份滚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总在相遇与别离里反复辗转，有些陪伴注定只能途经一段路途。我们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把细碎温柔都赠予对方，以为可以抵过世事变迁，可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很多关系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拉扯。后来慢慢懂得，不是所有真心都能换来长久相守，那些共度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纠结结局的遗憾，坦然接受缘分的来去，把过往妥帖安放心底，带着回忆好好奔赴往后的人生。

想挣脱眼前困顿，本心想要把对方护在身后，远离所有煎熬与落魄，可现实总横亘在眼前，一腔炽热的心意常常被重重现实困住，许多期许终究只能停留在念想里，才明白有些守护终究力不从心，再多炽热的念想也抵不过命运的辗转，只能把满腔期许藏于心底，在世事浮沉之中默默盼一份安稳。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翻开之后总忍不住暗自揣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秋人是否还会偶尔记起曾经的点滴，那些热烈相处的片段终究败给了离别，我们平静走向各自的生活，不再纠缠彼此。人总是害怕被彻底遗忘，害怕自己在对方生命里彻底淡成过客，可时光总会冲淡很多情绪，不必强求长久惦念，至少那些真切的欢喜真实存在过，就足够宽慰往后孤单的时刻。

我们总习惯检视旁人的悲伤来填满内心的缺口，不称自己真实活着，是越会察觉内里巨大的空洞，把痛苦当作填充物，用无数碎片搭建起虚妄的容器，访客来来去去却照不见完整的自己。后来才懂得，一味向外抓取永远填不满灵魂的荒芜，唯有直面自身的残缺，才不必靠着伤痛证明自身的存在。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

0: 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三国乱世，烽火迭起，在那个塑造英雄的时代，祭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枭雄武将，也出了不少才华横溢的旷世文豪。其中作为建安文学领袖的三曹父子，虽然说在诗歌风格上各有千秋，但评价最高的却是年纪最小的曹植。他的才气为他赢得了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赞誉。而曹植笔下的情诗，无论是歌颂爱情还是描写友情，都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不妨一起跟着曹植学学写情诗吧。说起盖世英雄曹操，后世之人大概无人不知。除了雄韬武略，世人皆知曹操亦善诗歌。当年正是曹操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除了曹操之外，他的两位儿子曹丕、曹植也同样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其中评价最高的是年纪最小的曹植，有霸气，有文采，可以雅也可以俗，言外之意就是此人乃是全能，一切优秀诗人所具备的品质他全都有。大部分人认识曹植都源于他的七步之才：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相煎何太急。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最后失宠。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因为想迫害曹植，所以命令他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出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涌出这首为后世所传颂的七步诗。一首七步诗让后人认识了曹植，也让我们认识到写诗不仅需要才华，更加需要变通，而这一点在曹植的情诗里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多情自古空余恨，曹植写的情诗中最著名的当属《洛神赋》。那一年曹植由京城返回封地时，途经洛水，突然有感而发，并作此赋。洛神赋所描写的是关于身居高位的男子与倾国倾城的洛神邂逅的故事。洛神的绝世美貌使男子如痴如醉，但洛神最终离他而去。可以说这个故事完全出自杜撰，但正是因为诗人这份凭空捏造的想象力，将这个美丽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栩栩如生地向后人道来。现在想象力已经成为所有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信没有哪个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会否定这一点，甚至还有大胆的学者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写作中，如果能培养想象力，就能引导我们大胆想象，善于思考，开拓思路和创新精神。与古人曹植而言，从开篇偶遇神女开始，他就以其瑰丽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去描写女神缠绵凄婉的爱恋。不妨我们来见识一下由曹植脑海中幻想出来的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无论是对体型、五官，还是对姿态的描写， 我们都可以从字里行间里接收到曹植所传递出的沉鱼之貌。

落雁之容。传说曹植心中的洛神是曹丕的原配甄宓。我们暂且放下坊间八卦，不管曹植笔下的尤物是否真有实物参照，通过他的想象足以成全我们对古代神女的那份远远望去明亮洁白，像是朝霞中冉冉升起的太阳，靠近观看，明丽耀眼如清澈池水中亭亭玉立的荷花，这真的是比眼见为实还要动人心扉。镜头再拉近一点，我们不妨以洛神赋中的一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为例，学习曹植在发挥想象时的张力。我们都知道古代女子对于穿着打扮多有讲究，曹植远远见到这样的女子，应当不会很清楚地瞧见她的袜子，而从礼节上来讲，那也是与理不合的。女子罗裙盖地，她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罗袜，但如果只是平淡交代步伐之轻盈，便无法将神女的美好体态一一道出。于是作为裙下之臣的曹植便有了对罗袜的美好的遐想。美丽的女子步伐轻盈，罗裙的末端因为这轻盈的步伐微微泛起了尘埃。故事是虚的没错，但情感是实的，这就是曹植诗歌的最传神之处。他利用虚拟的人物以及一个虚拟的我，将内心的渴望与迟疑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需要切记的是，发挥想象时不能过于浮夸，如果是胡编乱造，就会让人感觉生硬虚假。只有情节想象合情合理，各种人物有血有肉，才不会使人产生虚无之感。曹植诗歌中的情，有对神女的仰慕之情，有对国家的抱负，有对自己的自怜之情，也有对友人的惺惺相惜之情。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就曾说过，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置于夕阳时。曹植描绘友情的诗歌最为出名的是《送应试二首》，这两首诗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送别应阳应渠兄弟所作。诗中曹植向我们道出了他在与朋友分离时的不舍，爱至忘苦身，岂不愧衷肠，山川阻且远，别处会日长，愿为比翼鸟，诗和起高翔。诗人直言，我多希望化成比翼鸟与你们展翅一同飞翔，是指翅膀并在一起飞翔的两只鸟。曹植以通常来形容男女间纯真的爱情的比喻来描述朋友之间的情谊。既然朋友聚会很难，而且相会的日子又很久远，那怎么办才好？只见曹植大笔一挥，进行了大胆合理的想象，愿化作比翼鸟和朋友们展翅高翔。这里没有书写离愁别绪，而是满含激情，愿与朋友们比翼双飞，表现了诗人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至深。厚重真挚的情感并非全由岁月历练而成，曹植在创作《送应试二首》时仅仅只有20岁，虽然他落笔语言质朴，没有过分的铺彩文藻，但真实的感受和感情却溢于言表，这便是体现。写诗作赋，与其上倒不如返璞归真，找回初心，文字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一颗渴望诉说的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童年，你会想到什么？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像小时候那样简单快乐。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在一篇关于童年回忆的文章里来感受儿时的美好。六一这个节日很久以前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但每年到这一天，我总还是不免想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像是某种纪念，更像是回忆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说起童年，你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玩具、游戏、漫画、小说和零食。我会想到炎热的暑假、无聊的周末、拥挤的街道、散发着芳草气息的菜园。我会想到以前常和我打闹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那条时而温顺又时而对我有些凶凶的狗。

我会想到那些无所事事又悠闲美好的日子，想到一碧如洗的晴空，呼呼转动的风扇和甜甜的红色瓤的西瓜。但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时光已经被岁月浸染得如此鲜亮美好，仿佛真的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一般。小时候的我也调皮捣蛋，活泼爱玩，喜欢看动画片、小说和漫画，在学校里和同学打闹嬉戏，一回到家就马上打开电视机。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太多太多，有些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小鲤鱼历险记、哪吒传奇、西游记、鸭子侦探、哆啦 A 梦、樱桃小丸子。喜欢看动画可能是因为那时的我很简单，只要是看到未曾经历的事，都会感觉新鲜奇妙，充满乐趣。可是等我长大再尝试着去看小时候看过的很喜欢的动画片时，感受就变了。我不再如当初那般痴迷，甚至很难再完整看完一集。或许人总是会变的吧。为什么我们总会怀念童年，怀念过去的时光呢？有人说我们总是怀念旧时光，是因为现在的我们过得不好，只有过得不好的人才会一直回头看。真的是这样吗？大概某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吧。人越长大，烦恼越多，压力越大，责任越重，不管怎么说都不会像童年时那般无忧无虑，轻松自在了。长大后我开始为工作发愁，开始期待周末和长假，开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人和事，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开始换着一副副面具笑着和外界相处。我确实没有以前那么简单纯粹了，确实不再是小孩子了。或许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的阵痛，一遍遍地质疑自己，又不得不继续前进。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得必有失。我们谁不是一路前进，一路失去，跌跌撞撞才长成大人的？最近我被各种琐事搞得心烦意乱，在深夜失眠后头疼不已。朋友心疼我，安慰之后问我，现在的你过得快乐吗？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复他，脑海里浮现的全是过去的画面。我有些不快乐，或者说我好像没有以前快乐了。谁不是呢？以前还是个孩子，快乐如此简单，而现在好像什么都变得复杂了，快乐也越来越难了。童年真好啊。那晚的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好想回到小时候啊。可是如果给我选择，我真的愿意回到小时候吗？我怀念那些时光，仅仅只是怀念而已，我并不是真正想要回到那段岁月中去。我想要的不过是和童年一样多的无忧无虑，一样简单的快乐罢了。想起看过很多遍的《小王子》里的一句话，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会记得。真希望越长越大的我们能够在成熟以后依旧不忘初心，保留最初那颗天真单纯的童心，去热爱这个世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希望我们也能偶尔做一做与童年有关的梦，梦里是一个炎热但安静的夏天，身边有老式风扇吹着，手里还有西瓜和橙汁，电视里放的是新一集的哆啦 A 梦，大雄静香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虽然那些与童年有关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但现在我们拥有的也是热烈而值得珍惜的好时光。如果可以和童年的自己对话，那么我想笑着和他说一声，谢谢你了，希望现在的我也可以和你一样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

这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是的，这也是此刻一凡的心愿，愿你能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胜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

佛罗里达裂隙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怒，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拉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拉拉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交织的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三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二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做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6-7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他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他和他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她好像听懂了似的，向她缓缓点头。后来她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她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她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多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他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哪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

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佛罗里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6到11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 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吊在树枝上，像一片指示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

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三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两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橙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甚至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十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鬣蜥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心意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他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三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鬣蜥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

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这一切发生。它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它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要不要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蜥蜴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蜥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她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他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他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他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他的宝宝。他看着他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他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他和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巴金随想录呢一共是分为五集，也就是有随想录、探索集、病中集、真话集，还有无题集。在这一次读书俱乐部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浅读巴金随想录》。在这本书籍当中呢，作者呢是想把一个真实的巴金的形象呈现出来。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本啊《浅读巴金随想录》，也是为了纪念2024年是巴金诞辰120周年，2025年是巴金逝世20周年，2026年是随想录完成40周年。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呢，也是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阐明巴金思想之珍贵。那这一次节目呢，我们还是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那《浅读巴金随想录》的作者是谁呢？金小安女士是本书作者、文学博士、青年作家，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机房来和大家分享她的作品。金小安，你好。
2: 刘霞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小安，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读者俱乐部的活动。
1: 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第二位嘉宾啊，同样是一位专业人士，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老朋友了，她就是赵海燕女士。为什么说她是老朋友呢？她来自现代出版社，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啊。那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很多的这个书籍，赵海燕已经在节目当中谈过了不少了。所以这一次这个老朋友见面不是分外眼红，对吧？海燕你好。
3: 柳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读书俱乐部这个节目，我是现代出版社的赵海燕。
1: 哎，不把你以前做的书跟大家再回顾一下吗？
3: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出的一些新的品种，包括蔡志忠老师的四大名著系列，然后韩浩月的在往事里走动的人等等等等作品。
1: 不介绍一下金小安的这部作品吗？
3: 马上我们就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重点介绍一下金小安的作品《浅读巴金随想录》。
1: 哎，这个老朋友见面啊，就是分外的亲切和和谐。那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话题，我们邀请所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一起来分享啊，说说您了解的巴金作品。巴金的作品特别特别多，有长的、短的，有自己写的，还有翻译的，还有传记啊，还有小说啊、散文等等等等。那对于巴金的作品，您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把您对巴金作品的所思所想所悟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了解。要想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它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最

0: 最好是读过巴金的随想录。我想我们两位资深的这个业内人士啊，一位是作者，一位资深编辑，他们肯定读过不少巴金的作品。那先问一下老朋友吧，海燕，不会关于巴金的作品只读过浅读巴金随想录吧？
1: 那必须不能呀。我觉得很多读者应该像我一样，了解巴金应该是从《激流三部曲》开始的。毕竟那个是我们学生时代的课外读物嘛。然后从《激流三部曲》到年纪渐长之后呢，我觉得我还是想推荐这个随想录，因为特别适合我们成年之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之后，翻开这本书就会有很多我们在迷茫当中想要获取的一些生命的生活的答案。
0: 没错没错，说到家春秋啊，大家如果是接受过基本的这样的教育的话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但除此以外呢，巴金先生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那我想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啊，这本书的作者金小安，那对巴金的作品应该是如数家珍，对不对？
2: 还可以。
0: 那如果想录以外啊，想请您谈一谈您对巴金作品的一些感悟的话，那您会怎样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
2: 其实我最开始读的就是随想录，而不是大家现在耳濡目染的家春秋啊、物以店啊这些。
0: 当时上学的时候没学好，你语文老师听见这话了，
2: 没好好学习，散文什么也没认真读。所以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第一部巴金先生的作品。但是作为我们研究者来说，你不可能是说只了解这个人的晚年，你不了解他的中年。这个其实就像一个谈恋爱的过程。那我认识了晚年的巴金之后，我会想知道他中年发生了什么，他青年写下什么作品。那可能对研究者来说就比较沉重，你需要读一套完整的全集。所以我读了他80年代出版的那一套完整26卷的全集。但如果说我最喜欢他的作品的话，我最喜欢他的早期的作品。就像他的寒夜、他的气源、还有第四病室、因为他每一个作品中的那些小人物都是特别的突出，而且完全没有时代感。我之前在巴金故居的那个视频号上做过一个10集的解读、就是以现代的这个视角来去解读当年寒夜中的作品。比如说当年寒夜中的作品有一位就是现在大家看来可能是说会受到一点点道德批判，当年受到道德批判的这么一位女士，那丈夫患了癌症，得了肺癌，最后她为了追求生活的离开了这个人。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放到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视角，或者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说啊，这样一个混得不好的一个出版社的这样一个小编辑，这样一个小人物，
0: 说的是海燕吗？
2: 在这么一个战乱的时期，然后最后患了病，然后搞得妻离子散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我觉得放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说，我可能更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是他个人的问题，他可能自己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包括分析的一些婆媳关系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他早期的作品也是非常值得读的。
0: 说到这一点啊，我相信啊，可能对于巴金的，可能大家呢会有不同的感悟。但是其实我更想呢，请小安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你说你上学的时候《家春秋》没好好看，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啊，这个考研已经是比较平常的了。但是博士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一个特别难以跨越的门槛。那怎样在上学的时候这文科没学好，但是最后能够顺利的得到文学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学位呢？我觉得可能我们一会儿要有这个听友在聊天室请教您这个问题了，咱直接把答案先来公布一下吧。
2: 好的好的，我觉得其实读书读了这么久，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学习这件事情一定要自主。为什么说小时候没好好读呢？小时候都是被逼迫的嘛，被强迫的嘛。我总觉得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然后所以呢，一旦家长一强迫我呢，我就会特别反抗。而且我其实是一位跨学科的学生，我的本科是学心理学的，我研究生读的是教育心理学，我跟文学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正是因为开始写作，就是认识海燕之后，然后开始写作书写，我突然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瓶颈期，就是很多东西我想自己去表达，但是呢，由于能力水平有限，所以表达不出来。然后我当时就想啊，我应该去读一个文学博士，精进一下自己的中文水平。
0: 哎，所以要跟啊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如果您是家长，那千万不要着急，孩子可能在这个义务教育的时候可能没有学好，但是他有朝一日也有可能跟小安一样啊，这个兴趣的力量是无穷大的，而且寓教于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重要的。好，话不多说，我们回到正题啊。那作为一本新书，浅读巴金随想录啊，那这本书当时小安在创作的时候啊，您想写一本什么样内容的书籍呢？嗯，
1: 正是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是研究巴金先生的晚年，我的博论的研究方向是研究他晚年的疾病的，其实，
0: 嗯，
1: 疾病及其书写。所以呢，当时在我完成了那个答辩之后啊，就盲审过了以后呢，刚好跟海洋聊天。就好久没聊天了嘛，因为他也知道我读博，然后写博论，然后怕我秃头啊什么的，不敢给我压力。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大概这个心理路程啊，然后过了盲审，他说啊，其实你把随想录读了这么多，就是你的很多的心得，你的感悟其实是可以分享给大众的。然后于是呢，我们两个就决定去做这样一本书，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些试调，发现市面上有很多很学术类的研究随想录的书，
0: 嗯，
1: 但是像这种特别浅显的，其实我不是写给学者的，学者可能看了我这个作品会觉得吐槽，说你写的什么东西太浅了，就思想太浅了嘛。但其实我这个就像一个入门槛的特别简单的这么一本阅读读后感一样，其实我是写给老百姓的，是写给没有读过随想录的人的，
0: 嗯，
1: 是像一个就是给他开门的这么一只手一样，帮他推开这个门，
0: 嗯，
1: 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呢，就是在基于这样一个想法上而产生的。
0: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随想录呢，浅读巴金随想录这一部作品呢，其实呢和小安在这个考博读博的过程当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后但是也和海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当时是这么劝小安写了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呢书稿到了你手里以后，你发现他写的和你想要的那是一致的吗？
2: 我们还是调整了一些的。
0: 来，
2: 我
0: 说吧，
2: 我
0: 说调整什么？
2: 我先补充一下，那个正好刚才小安说到说这本书的前世今生嘛，一本书的诞生呢，其实要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正好这样一个时机。当然不能排除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出版从业者的文艺追求哈，但是从那个编辑角度来讲，我也是想抓一下这个热点的。那正好。小安作为我的老作者，他正好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课程，然后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巴金，那么我们这个热点这个时期赶上这样的一个作者，然后我就在我的催稿之下诞生了这样一部作品。
0: 哎，
2: 嗯，刚才说到的这个调整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随想录其实是一个特别大块头的这样的一部作品，
0: 嗯，
2: 那么很多读者对他来说，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年轻的读者啊，我们现在离巴金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0: 嗯，
2: 那么对于这样一部大块头的作品来说呢，他们多少读者心里还是有一些胆怯的，因为我们现在习惯了碎片化的阅读、碎片化的视频。那么我们怎么去阅读呢？怎么去啃这个骨头呢？怎么去啃这本书呢？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就是出一本普及版吧。
0: 嗯，
2: 那这样一本普及版可以让更多的读者去感受到说我们阅读是没有那么大的难度的，我们阅读是可以享受乐趣的。
0: 嗯，
2: 那么在乐趣，就是刚才刘莎也说到寓教于乐嘛，在我们享受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巴金，去了解巴金的思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出这样一部作品的初衷。
0: 但我觉得海燕，其实你把一个特别大的难题给了小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回想一下啊，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说我这个不眠不休的，我彻夜的要去读的，大家肯定首选的是小说，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你说你要是看一本这个讲天体物理的书，或者你再看一本

0: 通俗易懂的解读给读者，这是特别难的一个事儿。所以当时您是第一啊，接受他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想到前路漫漫，还非常的坎坷？第二呢，他还得不停的让你改。然后呢，在这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内容，想要和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1: 有非常多首先是接下这个活儿，我觉得我当时其实是冲动了、啊、真的是冲动了，因为是特别特别开心，因为我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写东西，就一直在读博啊，写这些论文什么的，然后我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失语了，就曾经我是有公众号的，我是一个感情特别丰沛的人，然后一点什么生活琐事我都会写一写、然后在读了很多的这个学术研究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失语了，就是我写不出来生活的这些所感。那么呢海燕给我安排了这个任务之后，我发现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我如何能够抓在一个抓眼球的情况下，把这个并不完整的作品完整的呈现给读者。
0: 对啊，很难的一个活儿。
1: 因为有版权的问题嘛，我是需要摘录的嘛，但是我到底该摘哪一句，我这一句话我个人有感觉，他你不一定有感觉，或者是说这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它是要结合时代背景的，但是我又不能写太多的内容让大家看起来很烦嘛，介绍太多的时代背景，其实因为我是引读嘛，想让大家去看、所以这里面我就觉得特别纠结，所以我当时的方法是我摘了好多，
0: 然后你把好多都给海燕说你挑吧，
1: 然后就被他删，然后删完以后呢我就觉得心疼，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对这种研究对象是有一定感情的嘛，然后我被他删了以后我就会心疼，然后我就哎呀要删这么多吗，然后他会说哎不行，
2: 能不能保留，
1: 对能不能保留。后来他就出了一个主意，因为这随想录一共五卷集嘛，然后我这本书就分为五章，
0: 没错，
1: 他说那你如果再想让大家了解更多一点的话，那你就在每一章的章前你写一份导读，
0: 哦，
1: 就是你大概介绍一下，至少说，一共150篇，也不一定所有的读者真的有耐心读这150篇，那当他看到你这份导读的时候，他可能知道你圈重点嘛，比如说，怀念萧山啊，在意萧山啊，这些你认为是重点的篇幅，他可以去读，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另外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呢，就是我在自序里面写的，就写赶这本书的时间非常的紧迫，再加上我那时候又觉得好像写完论文再也不用写这些东西，怎么又回到那个状态，就没日没夜的写，没日没夜的写，因为写这种东西其实像一个流水一样，一旦你断了的话你的思绪就会断，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日没夜的写，也不知道今天写到几点，可能3点多然后睡一会儿，然后5点多又起来写，然后有一天我就躺在家里的那个地板上，就是腰疼嘛，颈椎又疼，反正全身都疼，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巴老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他曾经是因为骨折，他把那个腿拴在那个牵引架上，他一直不能动，大概很长一段时间，大概一个多月左右，他的思绪是到处乱飘的，就是他没有办法休息，他想了很多的东西。当时我在地板上可能躺了20分钟左右吧，也是因为觉得太累了，然后我突然觉得有一种那种特别感同身受的感觉，就是当你被禁锢在这么一个物理的空间下，但是你的思绪有很多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
0: 实际上我这话翻译一下，当你被海燕折磨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很痛苦的。
2: 听出来了。
0: 那拿到啊这个海燕的，然后啊你觉得这份辛苦值得吗？
1: 值得，而且特别开心，就特别开心。当时我记得我看到那个定稿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一直在商量这个封面到底用什么颜色，最后选择了就是跟人文社有一版随想录的那个深蓝色，这种藏蓝色，再加上金色配到一起。当时他给我看封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特别莫名其妙的感动，就特别想掉眼泪，就啊天哪，我居然能写出这么多字。
2: 我们也是想致敬一下原版巴金的作品的这个封面设计。
0: 读书俱乐部前面呢我们听到了作者金小安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要给到海燕了。海燕你看啊，开始呢你就是作为一位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这个责任，然后呢还有呢出于对老婆的了解，然后就怂恿金小安来写这样的一部书。
2: 是的
0: 是吧，怂恿成功了。但是当时你拿到金小安啪一下甩给你好几百个这样的内容，你怎样

0: 没有筛它的篇数啊，这个首先我澄清一下。
1: 那你筛的是什么？
0: 每一篇我都给删了一部分的内容。对对对，因为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随想录》，它其实本身是一个特别大块头的这样的一部书。
1: 对的。
0: 那如果我们每一篇都去解读的话呢，它其实内容上也是并没有特别小的。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它还是一个，就算我们在作为一个精简的浅读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也是一个比较厚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的量。所以我们当时我跟小安呢去商量说，考虑到普通读者他的一个审美和他的阅读力，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再精简一下。小安的一个特点呢，他感情特别充沛。那我们这个浅读《巴金随想录》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小安用他的一个感情去共情巴金的很多作品。那这样的话，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的阅读感受是更深刻的，他能快速的去读进去。那我给小安的一个任务就是说，不要太长，你的解读要用最经典的语言去解读到当时巴金的所思所想，以及对于现代的这样的，对于我们读者来说，阅读
1: 你这些要求啊，或者说你这些沟通，小安是非常痛快就答应了呢，还是说
0: 必须要反抗一下？
1: 还记得他当初怎么反抗的吗？
0: 我们经常会在后半夜去聊天，因为我们白天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忙，那很多就是这种争执或者是反抗与镇压啊，就进行在后半夜，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两个单独独聊。他就说，哎，这一段文字他很想保留。我说不可以，我说篇幅有限，你要考虑到这个读者他的阅读力和阅读情绪。那我们怎么样去用最经典的语言？那这个就是小安他自己的一个能力。
1: 我觉得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听到了不少的编辑说这个作者特别强势，怎么都不能够啊接受这个编辑的这个建议。但我觉得听了你们两位的啊这样的一番对话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小安你好弱势啊。你遇到的是一个好歹毒的编辑啊。
2: 你看出来谁是老板了，对吧？
0: 没有，小安特别善良。
1: 那你也不能逮着一个善良的就是使劲的这样的啊。这用欺负这两个字合适吗？
0: 可以。
1: 但其实我觉得啊，刚才呢我们通过这样的对话，大家一方面能够感觉到小安是一个特别容易沟通的作者，同时另外呢，正是因为编辑和作者他们的这样的相互的配合，才能够把一部啊，刚才小安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忆深刻，他说哎呀，作品出来以后特别满意，然后呢也有想哭的感觉，还有呢自己终于创作出了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而这部满意的作品的背后有着海燕满满的付出的这个辛勤的汗水，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感谢。
1: 你看你们挖了好大的一个坑，我都给你们圆回去了。哎，那海燕啊，咱们话说回来，就一部作品当然呢是要给这个要求要作者来撰写的，但是我们的作品的读者其实是最终的啊，这样的这本书的不能叫用户，但是是阅读者。那么通过现在的，因为书虽然是新书，但是已经销售过一段时间了，那读者的反馈怎么样，还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0: 那么很多读者其实给的反馈都非常的正面，而且很多问题是我们当时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的一些反馈。那么我们刚才我一直说我们对这本书的定位就是说给很多年轻的读者或者是对文学并没有那么入门的读者，那么我们之前的假定是说他们对文学或者是对巴金或者是对现代的很多社会问题是并没有太多的这样文学化的理解的。但是呢我们在包括在复旦的活动也好，或者是在河西学院的活动也好，很多学生反而去跟小安去沟通说，他们在这本书的作品里面和巴金先生的作品里面了解到很多他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一些追求的想法。
1: 没错没错，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小安呢在最近和学生的沟通的一些情况。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 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讲啊，人是分不同体质的，还说药补不如食补。那么在进补的时候，您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吗？怎么样的体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调理，您更清楚吗？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药膳来调理体质。要想说用药膳来调理自己的体质，前提条件是我们得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质的分类。如果说您经常性的手脚冰凉，那就意味着您是阳虚的体质。阳虚体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尿频、经常腹疲、乏力、皮肤暗沉等等现象。身体胖而发白，或者是面色淡白，经常是四肢发懒和怕冷，喜欢让上身感觉温暖。那如果属于是阳虚体质的话，如何来进行调补呢？我们给的药膳啊是韭菜炒蛋，还有就是当归生姜煲羊肉汤。阳虚体质的人呢，平时的饮食是要偏温一些的，韭菜是一种温性的食物，最宜养阳性。韭菜炒鸡蛋是一道既简单又方便又有效的佳肴，就不错的选择。如果是在冬天的话，手脚不温的人呢，可以选择用当归生姜煲羊肉汤，温阳补血行血。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煲汤的用量呢不宜太多，一般是5到10克就行了。如果大家出现了经常气喘的现象，那是属于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呢，会感觉乏力气短，严重的时候稍稍的活动都会感觉特别累，爬2-3层楼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也有的是面色苍白，甚至是容易出虚汗。调补的方子呢，主要用到了参和芪来益气。8克补气的黄芪，10克益气养血生津的党参，2枚补益脾胃的红枣，100克温中益气补精养血的鸡肉，还有25克的瘦猪肉，3克的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龙眼肉。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搁砂锅里，加上适量的水，微火炖汤，炖熟了之后喝汤，能够补气养血，宁心安神。如果您是经常上火，那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是容易上火的，实际上这是一种虚火，经常感觉手足心发热，是阴虚内热的一种表现。因为易上火还会表现出消瘦、咽干、口燥、面部的两颧潮红，自己感觉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实际呢体温并不高，晚上的时候容易盗汗、心烦、易怒、便秘等等。调补的方子是枸杞菊花茶。阴虚体质的人啊，可以经常用玉竹、麦冬泡开水代茶饮用，或者是做成药膳，也可以呢来喝五汁饮，选择的是梨汁、荸荠汁、桑葚汁、麦冬汁和藕汁各适量，把它们搅在一起，然后凉着喝下去就行了。熬夜伤阴上火的人啊，不妨试试用枸杞加上菊花泡点水，不但能够养肝阴、清肝火，还可以明目。如果您是容易困倦的体质的话，那就是湿热体质了。湿热体质的人呢，常常偏胖，症状大多数是神疲乏力，容易犯困，四肢无力，舌诊还有舌苔厚，不想吃饭，大便粘马桶，小便发黄，常会感觉啊身体比较的困乏，提不起精神来，有时口气也比较重。

0: 调补的方法呢，是用荷叶薏仁煲汤。把荷叶10克，薏仁30克煲到了200到300毫升的水，作为代茶饮，它是祛湿的好饮品。当然了，比较适合湿热体质的食物还有绿豆、苦瓜、丝瓜、芹菜、荠菜、芥蓝。湿热体质的人要少吃甜食、辛辣刺激的食物和酒，也不宜食用燕麦、燕窝、银耳、阿胶、蜂蜜、麦芽糖这些滋补性的食物。如果您容易生痰，那就是痰湿体质了。痰湿体质的人呢，是有痰多，觉得微微的胸闷，皮肤的油脂比较多，多汗且黏，甚至啊面色淡黄而暗，眼皮微肿，另外容易困倦，口黏腻或者是甜，身体不爽，大便正常或不实，小便不多或者是微浑。调补的方法是陈皮煲汤和泡水。痰湿体质的人呢，多半是脾虚，脾虚不能够运化水湿，就会生痰。所以呢，有痰湿症的人啊，可以通过健脾的方法来运化痰湿。云苓、薏仁、土茯苓都是有健脾祛湿的效果的，痰湿体质很适合用。痰湿伴有腹泻，可以吃一些芡实和莲子。痰湿如果还出现了腹部的胀满、食欲减退、咳嗽有痰，可以使用广陈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将它泡开了之后喝水，或者是呢煲汤的时候加入少许。我们这里说的广陈皮啊，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第六，如果您容易过敏的话，那就是特禀体质了。特禀体质呢，通俗点说就是过敏性体质。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遇到空气不好的环境当中，特别是有粉尘，就会诱发喷嚏，严重的呢会出现过敏性的哮喘、过敏性的紫癜、过敏性的荨麻疹等等，也是属于特禀体质。调补的方法是小米、芝麻、绿豆粥。特禀体质的人，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人啊，日常饮食当中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清热、养血补气的食物，比如小米儿、芝麻、绿豆、薏仁、黄豆等等，用它们来煮粥就不错。平时呢，要少吃甚至是忌口辛辣食物，虾、蟹、海鲜、牛羊肉、鹅肉和韭菜。如果您容易疼痛，那就属于淤血体质。淤血体质的人呢，存在着气血不通的情况，可以表现为面色口唇暗紫、舌紫暗，或者是有淤点、淤斑，头、胸、肋、腹或四肢等处啊刺激，而且呢疼痛晚上会加重，而女性的生理期呢也容易痛经。调补的方法就是当归田七乌鸡汤。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活血类的药物，比如说常吃药膳当归田七乌鸡汤。取一只乌鸡，当归10克，田七5克，生姜一块。先把当归和田七放到清水当中浸泡20分钟，然后将乌鸡放进煲汤的容器当中，再把当归、田七和生姜一起放在乌鸡上，加入适量的盐，倒入清水没过乌鸡，盖上盖，水开之后小火焖3个小时，鸡肉烂熟就可以食用了。如果您身体平和，那属于平和体质了。平和体质的人啊，气血比较旺盛，身体也比较强壮，气血阴阳比较平衡，没有出现什么偏差，是最稳定也是最健康的体质。调补方面呢，是粗细搭配，别挑食就行了。对于这种体质，胃是不能太偏的，需要平衡饮食。长期饮食不平衡，比如说过于喜欢辛辣、过酸或者过咸，都可能把体质给调坏了。所以建议呢，这一类的朋友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比较平和一些，或者是保持五味协调、阴阳平衡，粗细粮要合理搭配，饮食也要节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啊，进食药膳一定是在中医的指导之下。

对于自身的体质选择特定的膳食才可以进行。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朋友们，您在公园里边遛弯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您有这样的发现吗？公园里去晨练，经常看到有人在撞树或者是撞石头柱子，这也是健身的一种锻炼方式。从理论上来说呀，撞击运动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促进局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强消化功能，可以说起到的是局部按摩的作用。经常性撞击的锻炼呢，还可以使人的肌肉弹性和力量增强，并且使内脏的稳定性增强。但是专家却提醒说，这些锻炼只适合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和运动员，并不适合中老年朋友。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老年人为什么不适合撞树锻炼呢？首先，肺气肿的患者是不适宜的。老年人由于机体的退行性改变，大多数啊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其中肺气肿就是常见的疾病之一。由于反复的咳嗽，肺泡腔内的压力是在增高的，肺泡壁破裂相互的融合，在肺内形成了寒气的囊腔，医学上称为肺大泡。肺大泡大小是不一的，直径呢从10毫米到数厘米不等。在老年人的人群当中啊，有肺大泡的人是很多的，大多数呢都没有症状，不用处理。但是这些人如果进行撞击锻炼，靠近肺表面的肺大泡就可能会破裂，进而呢就会引起急性的气胸，出现突发性的呼吸困难，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类是骨质疏松的患者，不适宜这种锻炼方式。骨质疏松呢，也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改变。有的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游船，剧烈的颠簸之后啊，会造成脊椎压缩性的骨折；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剧烈咳嗽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肋骨骨折。老年人跌跤之后引起的是股骨胫骨折的概率，比年轻人要多得多。这些都与骨质疏松的基础性疾病有关系。曾经有报道说，老年人撞击树木之后引起了腰椎骨骨折以及滑脱。所以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撞击健身不适合老年人，即使身体健康没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也要慎重地选择撞击性运动。老年人应该选择一些没有危险性的锻炼项目，比如说像散步、快走、太极拳、游泳和舞蹈这些有氧运动。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我们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给您介绍庙城镇的赵各庄村和宝山镇的碾子村。赵各庄庙城镇管辖，是怀柔区最南部村庄之一，和顺义区北孙各庄接壤，全村529户，1550口人。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村庄北临京城高速公路，西临101国道，交通便利。赵各庄于明代建村，有赵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来，以姓氏得名赵家庄，后演变为赵各庄。该村地处山前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海拔37.5米。1951年以前，赵各庄因东临淮河，几乎年年闹水灾，夏季暴雨来临，房倒屋塌，土地被淹，庄稼被毁，百姓苦不堪言。而且旱、雹、风、虫等自然灾害也接连不断。据传，最早有记录的大水灾离现在有600年，大旱灾有500年，雹灾记录距现在有400年。1951年冬，怀柔县政府组织庙城地区9个村庄村民进行排涝工程，开挖出全县第一条人工泄水渠——庙城汪牛河。赵各庄及附近村庄的涝灾才得以减轻。1958年怀柔水库建成后，村庄的水灾旱灾才得到彻底根治。镶黄旗黄金。相传300余年前，山东省蓬莱县百子庄村有一户镶黄旗黄金人家，家有3个儿子，能征惯战，武艺高强。他们来到怀柔密云一带圈地，其中一人落脚在密云，另外2人便来到赵各庄。此二人当时圈地范围非常广，南到顺义牛栏山一线，北至怀柔县城南一线，东起密云，西至昌平。

平县城东面，圈地面积达4个县，声势浩大，名声大振。他们落脚在赵各庄以后，就在村中树立起地位的旗杆。因为是兄弟二人，所以他们所立旗杆也是双旗杆，上有双吊斗，迎风飘扬的是享有双龙图案的黄色大旗。旗杆约100年前被砍倒， 现在遗留下来的底座也已经被埋在了地下，但是村里的老人们仍然记得旗杆的具体位置。因为是皇亲的关系，这个家庭不只是人丁兴旺，土地辽阔，财产多，就是家人有违法行为，当时的官府也不敢深究，不会受到应有的处罚和制裁。勤劳本分的老人更不敢招惹他们，所以他们无所顾忌，势力越来越大。 到了清朝中期，家庭开始走向衰落，土地面积急速减小，只有东到年丰一带，西到茶屋一带了。重修三庙。赵各庄村原有三座庙宇，一个叫菩萨庙，供奉的是观音菩萨，位于村东；一个叫双龙庙，又叫龙王庙，供奉的是龙王，位于村北；一个是武道庙，乃人死之后到阴间的报道之所， 位于村西。因为年久失修，三座庙宇慢慢变得残破不堪。清同治初年，也就是1865年前后，地方乡绅组织全村人重修了三座庙宇。重新修建以后的菩萨庙有正殿3间，东耳房1间；龙王庙建有正殿5间，东西耳房各1间。两座庙都是雕梁画栋，满墙壁画。 龙王庙墙壁上还书写有8个大字：“偶遇眨眼，地动山摇。”所有壁画都是栩栩如生，彩色鲜艳。龙王庙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树干魁梧挺拔，枝叶茂盛。这棵树在上世纪60-70年代已经长到了两个人合拢不过来那么粗了。可惜的是， 1980年被外人花钱买走了，据说是造船去了。 院子的西南角还有一个2米长、半米多高的大石龟，石龟的一半被埋在了地下。武道庙只有正房1间，重修以后的三座庙宇还配有专门的供养土地170余亩。庙地四至清楚，面积准确，并有石刻碑文作为记载。清同治5年，三座庙宇全部修缮以新后，周成旨等16个姓氏， 其中以盐田周3姓居多，123位村民的名字被以善人之名刻在了广众福田这块石碑上，保留至今。马登坑和田水井的传说。据传说，很早以前，在村西北地里耕作的农民看到一匹马突施前蹄，陷在地里，周围的泥土也随之塌陷下去， 露出了一个大水坑，村民们很是惊讶，因为这个坑是被马蹬出来的，后来人们便叫它马蹬坑。马蹬坑被人说成是神坑传了出去，久而久之越来越神，很多人都来这里取水，说是可以治病，甚至是外村的人也来取水治病。其实到底疗效如何，就只有天知道了。后来大高平整土地， 这个被人神化了的土坑被填平，神水治病的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赵各庄村中原来有一眼水井，常年水满，井台由6块山石铺成，井水很深，却能清澈见底，水质甘冽，入口香甜，是村民们的食用水源。不知是谁把这个都有人来这里取水，村民们很是引以为自豪。 就是现在，村里老人们谈起此事的时候，也是一脸得意的神态。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地下水位急速下降，井水干涸。现在随着饮用水工程的进村入户，自来水取代了露天水井，老水井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成为了历史，变成了后人的谈资。新旧社会两重天。解放前，赵各庄是一个 贫穷村，虽然土地面积很大，但是大多数土地被少数几家地主霸占着。有一个周姓地主号称周白

0: 地主的富有和农民的贫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国27年，也就是1938年， 丰收在即的7月， 一场罕见的冰雹吞噬了农民的劳动成果。 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 5、6月间大雨不断， 6月初时洪水淹没了整个赵各庄，房倒屋塌，百姓伤亡几十人，很多人流离失所，有卖孩子的，有出去要饭的，有跑蒙古下关东的，纷纷逃离了家园。
1: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穷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有了保障，但由于农业产品价格低，农民义务工友多，村民生活水平一直比较低。20世纪70年代，全村集体年收入在7、8万元，村民生活水平人均每年100元左右，劳动日值4角钱，还有部分村民需要向村里借钱来解决临时出现的困难。
0: 以1977年为例，全村有53户农民共向大队借支3230元。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赵各庄村1、2、3产业得到均衡发展， 村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现在有种植养殖专业户40户， 奶牛等大牲畜200头， 猪存栏3000余头， 入住企业8家， 年经济总收入达到3000万元， 人均纯收入达到12000元， 集体净资产总额超过1000万元， 总体水平是30年前的300多倍。 明天更美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赵各庄新农村建设也在红红火火地进行着。 按照村里的规划， 在10年内建设每套170余平米的 别墅型村民住宅500套， 现已经建成32套， 700余平米的村文化活动站和120平米的高标准公共卫生间已经建成。 投资200万元的全村自来水改造工程已经完工， 投资500万元近6万平方米的村公路建设工程已经开工， 投资100万元的3800延米污水管道工程也将配套建设， 投资700万元的以秸秆 牲畜粪便为主要原料的沼气工程已经上报去发改委。该工程完工后，全村村民只闻饭菜香不见出烟气的好日子就会到来。秸秆烟煤燃烧所带来的污染将远离赵各庄村民，全村村民居住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实，改善村民生活举措的实施，又将为 赵各庄的村民们带来更多的实惠和希望，不远的将来一个崭新的赵各庄新农村就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听众朋友，接下来给您介绍宝山镇的碾子村。碾子村位于宝山镇天河之畔，是原碾子乡政府所在地，辖碾子、石片、河西、洞沟4个自然村， 辖域面积19.6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69.7亩， 姓氏以孙、张、李为主，共313户， 714口人。 当然了，这是2007年的数字。 村党支部建于1947年，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乔海。 碾子村土壤主要是以卵石体轻壤质红冲积褐土和中层长石质盐类棕壤， 林木以柏树、杏树为主，河滩村旁多杨树。近年来大面积种植红果和金银花，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玉米、谷子、高粱等。近几年蔬菜产业发展较快，并培育玉米种子，果品有杏仁、核桃、山楂，有肉鸡、猪鸭等养殖业。 2009年全村经济总收入1911.5万元， 人均纯收入 11206元， 村内设中学、小学各一所，宝碾公路从村中穿过，并设有汽车站。历史与环境， 年子村历史悠久，相传在东汉时期就有人迹，后因战乱迁徙等原因，至今绝迹。据传明末有孙姓夫妇用

0: 罗筐，担着一对儿女从山东到此定居。清朝早期，张姓李姓家族也从山东到此定居。后经繁衍生息，人口逐渐增多，建成村落。因北坡根有一盘碾子，故名碾子村。该碾盘大概到2000年才因村域规划被拆除。现该村为保存村名寓意， 在村西广场修建碾子一盘并可以使用。现碾子村除碾子外还有洞沟、石片、河西三个自然村。民国初年，碾子村属察哈尔特别区兴和道固原县。抗日战争时期属伪满洲国统治。 1945年后分属热河省滦平县和察哈尔省赤城县。 1952年6月划归怀柔县。 1961年5月成立碾子人民公社， 1983年改设建乡， 碾子村成为乡政府所在地。 2000年撤乡建镇后， 碾子村属宝山镇的一个行政村至今。碾子村地处深山区，平均海拔550米， 气候多变，多洪旱风雹霜冻等自然灾害。名胜古迹朝阳洞庙， 此庙始建于金代，地处宝山镇碾子村洞沟自然村， 海拔620米半坡处。 在洞内修建的一座庙宇，洞口向南， 洞宽10米，进深8米， 高约3米， 以洞口为庙门，上书朝阳洞3个字。左右对联为古洞无灯，平月照，山门不锁，带云峰。洞内两侧各有一天然水泉，保存至今。
1: 民间传称阴阳水，泉水冬暖夏凉，清澈平稳，从未干涸，也不外溢。朝阳洞因之颇具名气，洞外东西各建配房3间，庙前有一平台，台上建戏楼一座。元世祖至元11年，该庙重修并更名为楼岩观，名气续传。明清两代多次修缮，建有娘娘庙、五仙堂、三官庙等。 楼岩观所在的洞沟内生态环境极好，植被茂密，景色宜人。特别是其周围松柏参天，气势磅礴，且有小石庙、子母庙、朝天龟、八卦台、玉皇印、无底洞等12大自然景观，相关传说很多。每年农历3月28，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参加隆重的庙会。 2005年，宝山镇聘请北京绿威创景公司对景区进行了总体规划， 投资210万元， 完成了洞沟路拓宽硬化工程和铺设景区景点兼步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并设立了景区景点宣传牌。目前楼岩观遗址已被列为怀柔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朝阳洞的传说， 传说远古有9个太阳晒得大地干裂，草木枯死， 伏羲心急如焚，为治理天下和考察民情，便游山河。他一边走一边想如何治理山河、救度万民，不由脚下生风，翻山越岭，走得汗流浃背，饥渴难耐。正在此时，一股清凉之气迎面扑来。伏羲定神一看，松柏之中有一石洞。走进洞中，只见洞深处冰冻3尺，凉气逼人。洞口东侧有一池泉水， 泉水由石缝下滴而成，泉水满而不外溢。伏羲饮之，甘甜可口，神清目明，不由心中大悦，脱口而出：“此乃天河甘露泉也。”又见洞口西侧有一池泉水，泉水清澈透底，不断由地下涌出而不外溢。伏羲饮之，醇厚芳香，顿觉气血充盈，力量倍增，曰：“此乃地河长寿泉也。” 伏羲暗想：“此二泉乃属阴阳，人若常饮，必长生不老。”伏羲饮水之后坐下休息，一会儿便熟睡在洞中。次日早晨起来，伏羲感觉精力旺盛无比，此时太阳初升，阳光照进洞中，便随手在洞口石上写下了“朝阳古洞”4个大字，并题诗一首：“高高山上两清泉，一块青石盖得岩。” 人若饮了泉中水，不能成佛，便成仙。灰色年代，碾子村的历史经历了几个非常时期。
0: 碾子人民饱受了摧残和折磨。1942年，日本鬼子和伪警察来到碾子村，修建了分住所，并强抓村中的年轻壮丁，在碾子村外修建大围墙，把十片洞沟、南沟、河西村百姓全轰进围子居住。从此，碾子村民历经了一段饱受摧残和蹂躏的岁月。当时的日伪分住所只有一个日本鬼子，叫渡边，他带了30多个伪警察，帮他欺压凌辱百姓。伪警察的头子叫康泰，刚到碾子村就带领手下四处的搜刮，抢夺村民赖以生存的粮食、鸡鸭猪羊，但凡村民家中有的好东西都被伪警察强夺到分住所。日伪强迫村民修围子，经常对村民实施暴力摧残，很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村民于顺勇的弟弟不愿离开自家进围子，竟被伪警察活活打死，房子也被烧毁。当时村子里有位村民，小名叫小套子，他家房子算得上比较宽绰，伪军就强行住进他家，并把他和他一位亲戚赶到窝棚去住。后不知何原因，窝棚失火，小套子和他的亲人被活活烧死，日本鬼子和伪警察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有压迫就有反抗，村里有位名叫孙立的17岁青年，再也不能容忍伪警察的倒行逆施，但自己的力量又薄弱，不能和鬼子抗衡，最后他毅然决然参加了八路军，跟着大部队去了抗日前线。日本鬼子听说这件事，气歪了鼻子，便残忍地将孙立的父亲抓起来，对其施以酷刑，要他说出儿子的下落。孙立父亲闭口不开，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竟强行向他嘴里灌来，把他放回去。直到1945年8月份的一天，村民们发现平日里嚣张跋扈的伪警察不像往常那样在大街上招摇过市、耀武扬威，整个日本鬼子分住所出奇的安静。后来才听说，日本鬼子和伪警察连夜抢了几头牲畜逃走了。原来侵略中国10多年的日本鬼子投降了，这下整个村子沸腾了，家家户户比过年还要高兴热闹。本以为日本鬼子打跑了，老百姓该有好日子过了，哪知道地主恶霸又嚣张起来了，他们成立火会，专门与解放军作对，祸国殃民、残害老百姓的程度比日本鬼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庆幸的是，火会没有嚣张多久，就被在这一带活动的解放军蔡连长所部打跑了。1948年正月初四，突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支国民党军队，人山人海，足有上万人。他们一方面到处讲解放军的坏话，宣扬参加国民党好处，另一方面却对村子的百姓进行扫荡式的搜刮，把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抢走了。百姓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国民党军走后，又来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而且还给村民分粮食，这支队伍就是解放军。这时人们真正意识到是人民的队伍来了，全都自发地给军人纳鞋底儿做鞋。第二年新中国成立了，从此碾子人民看到了真正的曙光，无限光明。新中国成立后，碾子村也经历了大跃进、3年困难、四清、文革等一些特殊时期，大人小孩吃不饱，干部挨整，生产力落后，生活贫穷。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的生活条件日新月异。如今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村百姓种植成城，发展肉鸡、玉米制种等传统产业，同时发展金银花、红果、特菜等新兴产业。2009年，全村农业总收入46万元，林业总收入7.5万元，牧业总收入932万元，其他收入962万元，全村纯收入754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11206元。如今的碾子村，家家有产业，户户比和谐，发展前景可谓一片光明。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宝山镇的碾子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2: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

0: 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全职工作后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谁偶尔拼命学习，而是谁在疲惫的工作日里依然没有彻底停止，少一点慢一点，但一直学下去。全职工作以后最难的往往不是没有时间学习，而是下班之后你已经没有多少完整的精力了。白天处理工作、会议、沟通和突发任务，晚上回到家大脑只想关机，于是学习计划一次次推迟，最后变成一句等我没那么忙了再开始。可成年后的生活很少真的会突然空下来，工作结束以后还有通勤、家务、社交和各种琐事。如果你一直等待一段完全没有干扰的时间，学习很可能永远排不到前面。真正可持续的方式不是寻找大块空闲，而是重新设计自己的日常。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拼的也不是每天多自律，而是能不能降低开始的门槛，把学习变成固定节奏。一天学30分钟看起来并不起眼，但一年以后它和偶尔学5个小时会拉开非常明显的距离。成年人最需要建立的不是一套看起来很厉害的计划，而是一种不会轻易中断的学习系统。你可以累，可以偶尔停一天，也可以进度很慢，但不要让学习永远依赖心情。真正改变你的从来不是某几个极度努力的晚上，而是那些普通工作日里你依然愿意继续一点点。不要等下班后有状态再学习。很多上班族学习失败的第一步就是把学习安排在等我状态好一点的时候，可下班后的状态往往并不会自动变好，你已经用掉了大部分注意力，再要求自己立刻进入高强度学习很容易产生抗拒。所以比起要求自己今晚必须学2个小时，更有效的方法是把任务缩小，告诉自己只看10页，只听20分钟，只做1道题。开始以后如果状态不错可以继续，如果真的很累，完成最低任务也算没有中断。成年人学习最大的敌人不是进度慢，而是每次都把开始想得太重。任务越大大脑越容易拖延，任务足够小反而更容易进入状态。你需要的不是每天都很有动力，而是让学习长期来看，一个低门槛但持续发生的习惯比任何靠意志力硬撑的计划都更可靠。别只管理时间，更要管理精力。很多人看自己明明还有2-3个小时，于是觉得我应该有时间学习，可时间存在不代表精力也存在。坐在书桌前2个小时，如果一直走神刷手机，反复看同一页，本质上

0: 真正稀缺的并不是时间本身，而是高质量时重要。少刷半小时手机，不只是得到30分钟，而是保住了一部分原本会被切碎的精神状态。不要什么都学，先确定一个主线。工作以后，人最容易掉进另一个陷阱，什么都觉得自己应该学，英语、专业技能、证书、健身知识，收藏夹越来越满，真正掌握的东西却越来越少。问题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注意力被分得太散。成年人能用来学习的时间本来就有限，如果同时推进5、6个目标，每一个目标分到的时间都不足以形成真正积累，是给自己确定一个阶段性主线。接下来生什么？哪一项能力会对工作、收入或者未来选择产生最大影响？先集中资源把这一项推进，再考虑下一项。真正的成长不是什么都碰过，而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沉淀了下来。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永远在上课的人，而是要让学习最终转化成可以使用的能力。不要追求完美的学习计划，要追求不断线。很多学习计划失败，不是因为设计的不够好，恰恰是因为设计的太完美。每天2小时，每周1本书，1个月完成1门课程，看起来很有激情，但只要遇到加班、出差、生病，计划一断，人就很容易彻底放弃。真正适合成年人的系统一定允许生活发生意外，忙的时候学少一点，累的时候只做最简单的任务，状态不好时就复习旧内容。重点不是每天达到满分，而是不要轻易让完全不学变成新的习惯。你甚至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最低标准，正常日学习40分钟，忙碌日20分钟，极度疲惫时只学习5分钟。这个标准看起来很低，却能保护最重要的一件事——身份感。我仍然是一个持续学习的人。长期主义最怕的不是偶尔停顿，而是一次中断之后，觉得前面的努力全部作废。真正成熟的学习方式是允许波动，却不断回来。真正厉害的人把学习变成了长期资产。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真正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比别人卷，它更像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持续增加选择。今天学会的一个技能也许短期看不到回报，但几年以后它可能变成转岗、升职、跳槽甚至重新开始的底气。工作会变化，公司会变化，行业也会变化。真正能够跟着你走很久的是你理解问题、学习新东西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人越能持续学习，就越不容易把安全感完全寄托在某一个岗位上。而且真正有效的学习不需要让生活只剩下学习，你仍然可以休息、娱乐、见朋友、过自己的日子。所谓长期坚持，恰恰不是每天逼到极限，而是找到一种你愿意重复很多年的节奏。所以不要再问自己，我工作这么忙，怎么还能学很多？换一个问题，在现在的生活里，我怎样才能一直学下去？少一点，但持续；慢一点，但不断线。几年以后，你会感谢那些看起来普通，却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学习的工作日。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让自己快乐，泰戈尔。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永远活着，长生不老，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存在。明白了这一点，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

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沉重包袱，我们的人生道路也不该成为一个漫长曲折、充满荆棘的艰难旅程。即使是一位孤独的诗人，也不必老是反复吟唱那首过时的歌谣。用鲜花编成的花环，终有一天会枯萎凋谢，会失去往日的色泽与芬芳，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可是编花环的人不应该为此而久久不能释怀。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那和谐完美的乐曲，正是因为末了的戛然而止，才会产生绵绵不尽的意境。要想永远沉浸在夕阳温暖柔和的光芒里，那就只有追随着夕阳，跟它一同沉落到地平线以下。难道非要把爱情从两个欢愉的嬉闹中拽回来，让它尝尽苦涩的滋味，让它的眼里充满烦恼苦涩的泪水吗？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尽量让自己快乐吧。不要在收获的季节里等待了，我们赶快去采摘田野上的花朵吧，否则那些盛开的花朵会被大风吹得四散零落，淹没在尘埃里。不要再在恋爱的季节里徘徊了，赶快去向我们心爱的姑娘表露心迹吧。爱情的滋润使我们的双眼炯炯有神力。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就尽量让自己快乐吧。时间就这样一路飞驰而过，它不会等我。我一个人呆呆地站着，拼命挥舞双手，却什么也没有抓住。我多想完完全全地把握一样东西，或者把它永久地珍藏在心底，或者干脆把它抛开。一分一秒，我的梦想藏在裙子的每一个口袋。时间就这样流逝，那些梦想还在那些口袋里。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因为它只给我几个快乐的日子，我把它们同我的爱人一起分享。如果让一个人的生命里只充满辛苦的工作和劳动的话，那生命倒是变得无穷的冗长了。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如果我们的生命里充满了美好的事物，那我相信生活就一定会是幸福的。因为美的东西同生命一样，它们踏着相同的节拍一起翩翩起舞。假如头脑里充满智慧，生命一定是宝贵的，因为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如果你明白这一点，那让自己尽量的快乐起来吧。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文旅展区凭借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成为热门打卡地，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乡村篮球赛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启幕，四季雁栖人才工作坊及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创业特训营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位于首钢园展区7号馆的怀柔文旅展区凭借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成为热门打卡地。105平方米的展区设有科创之美、预见之美、幻影之美、降噪之美四大板块，融合 AIGC、XR、虚拟漫游、裸眼 3D 等前沿科技，搭配四季联动打卡、非遗体验、山海经艺术雕塑等多元场景，为参展观众呈现一场可带走、可感知、可回味的怀柔之旅。
1: 走进怀柔展区，科创之美板块成为科技爱好者的焦点。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具身智能教育机器人，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基于纯声学信号的多维实时推理平台等前沿科技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观众可亲手操作触摸未来科技，直观感受怀柔作为全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最密集地区的创新脉动。官微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也再次带着自主研发的玄黄石仪前来参展。不同于去年的是，该仪器已迭代至第4代，体积大幅缩小，仅有原来的1/3，市民只需将脸部贴近设备伸舌，不到3分钟，一份包含体质分析、健康趋势和养生建议的详细报告便会发送到胎图像分析功能，让中医望诊更精准细致。
2: 我觉得健康仪器这个挺好的，我觉得放家里也行，给家人做一个全面的这种体检嘛，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有一个大概的评估，比较好操作，相当于有一个医生在你身边，你会踏实很多。
1: 幻影之美板块悬于展区上方的裸眼 3D 大屏成为视觉焦点，无需佩戴任何设备，怀柔山水风光、汽车拉力赛及本土 IP 瞌睡猫的立体影像扑面而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让过往观众纷纷驻足拍照。AIGC 实时影像生成体验区依托智能影像技术，观众可一键切换9大标志性场景，扫码即可生成专属短视频并及时带走。
3: 我觉得这挺神奇的，拍2张照片，然后选一个场景，然后就把我给合成在一起了。我就选了一个爬长城的一个场景，然后他就给我合成了一个正在爬长城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挺科技的，勾起了我能去的这个欲望。
1: 同时 XR 长城漫游体验通过智能设备让观众飞越慕田峪四季山河，身临其境感受春夏秋冬的壮美变迁。降噪之美板块集中打造了2026怀柔首发新品展示区，成为展区内的又一流量引擎。商务效率耳机、智能健康手环与 AI 戒指等科技新品引发现场体验热潮。此外，展区汇聚了来自怀柔20余家本土企业及合作社的文创新品与舌尖美味。从慕田峪长城文创手绘粉彩瓷器，到红螺食品的京悦糖葫芦、双和盛5星啤酒，再到极具创新力的非遗版画与葫芦镶嵌工艺品，全品类展示了山水韵灵秀、珍品似怀柔的产业融合成果。展区特邀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北京毛猴制作、葫芦烙画等传统技艺，让传统文化在动态展演中焕发新生。超治愈的瞌睡猫人偶全天巡游互动，现场合影队伍络绎不绝。
2: 这
4: 这次来怀柔的这个展区给我感受到特别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在怀柔生长了一些年，好山好水，但是这次 AI 还有动漫的融入让我知道了怀柔包容更多的可能，它既包容了爱风光的文旅朋友，也包容了那些爱动漫的小朋友大朋友，它是一个怀揣着童心跟梦想的地方，所以我感觉特别不一样。
1: 今年怀柔展区还创新推出四级联动打卡机制，观众通过集章打卡可兑换限定好礼及怀柔票根，凭票根可至怀柔直消费核销。服贸会期间，怀柔展区每天都有涵盖新品发布、非遗表演、传统技艺展示等，欢迎广大市民体验打卡。
0: 本台记者王飞、张雨莹报道。9月9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乡村篮球赛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启幕，跟电影周配套文旅活动，赛事以潮流体育融合本土特色文化，打造接地气聚人气的乡村体育赛事。
1: 启动仪式篮球轮番上演，本四个镇乡全覆盖，同时打破地域边界，邀请京津冀地区代表队同场竞技，以篮球为桥梁，搭建起跨区域的文体交流平台。
5: 这次篮球赛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和各乡镇的球友切磋，还能和京津冀的高手过招。我们会在这次比赛中全力以赴，展现咱们乡村青年的运动活力。
1: 赛场上三场比赛同步开打，各队球员奋力拼搏，赛事气氛火热。赛事创新采用体育加文化模式，将非遗技艺展示、传统民俗展演、群众啦啦队文艺表演

0: 贯穿赛事全程，打破单一竞技格局，让体育赛事有温度、有文化、有烟火。
1: 民俗非遗表演很精彩，这让我们打球的同时也在感受文化的传承，文体不分家。希望未来的体育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让观众更喜欢看，也更能参与其中。
2: 我觉得这次篮球赛跟平常的篮球赛都不一样，就是非常的接本地的民俗气氛，表演也是非常精彩。我觉得这次篮球赛我特别开心。
0: 据了解，本次篮球赛从9月9日持续至9月28日，共计30余场精彩对决。比赛分别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杨宋镇凤翔公园篮球场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及特色表演赛。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吉成参加。
3: 9月10日，四季有礼怀柔有你第三期雁栖人才工作坊暨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创业特训营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开营。为期两天的特训营，紧扣中国科学院青年学子科研成果转化的实际需求，联动校地政策、产业、导师等多方资源，设置专题分享、区情介绍、实地调研、项目路演等多元环节，精准助力青年创业者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关键路径。
4: 本次参训的近40名学员均为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携带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科学仪器等多个硬科技前沿领域，多数已形成成熟实验室成果，正处于商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开营仪式上，经验结对环节成为全场会办公室遴选了18位拥有成功创业经验的国科大优秀校友担任导师，在本次训练营上与参训学员一一结对，并举行了授旗仪式。在采访中，中树智汉公司创始人季海良向记者介绍说，
5: 我们都是从国科大走出来的创业人，希望呢能为学弟学妹们做一些实事。我这方面呢就是围绕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一些方向可以和学弟学妹们共同探讨交流，来为创业者进行一些出谋划策。也希望呢能以这种校友结对的方式陪伴学弟学妹们，推动咱们创业项目的落地成长，也为怀柔区政府创新创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 在课程设计上，特训营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全环节覆盖行业认知、政策对接、经验交流、项目实战等多个维度。专题分享环节邀请行业服务机构专家、早期投资机构合伙人，围绕北京科创创业形势环境、校内青年创业早期投资逻辑、AI 赋能下的硬科技成长路径等主题展开深度解读。这叫针对学员最关心的本地扶持问题，区直各部门负责人将对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青年人才政策、人才发展基金等内容进行解读。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学院硕士一年级学生潘森向记者说，
6: 来了这里之后，就是感觉这里环境特别好吧。首先，再一个就是感受到了，就是无论是学校，或者是社会，或者是政府啊，对于我们这些青年人，他们确实在认真的去做这种帮助。我个人的话是感觉非常的温暖，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或者说技能，在他们的辅助之下，为国家或者社会，以及我们这个产业去做一些贡献。
4: 据了解，本次特训营还设置了实地探访、青年夜话、项目路演等后续环节，学员将走进科创载体，实地感受创业氛围，通过圆桌交流、项目路演打磨商业模式，对接产业资源，表现突出的项目还可纳入怀柔创业项目储备库，获得持续的政策与投资跟进服务。在采访中，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来佳阳向记者介绍说，
7: 办这期特训营就是搭一座务实的对接桥，把怀柔的产业空间、扶持政策、市场资本都送到青年创业者跟前，帮着实验室里的好技术更快落地。两天的特训只是一次集中充电，更重要的是以此为纽带，和这批青年科创人才建立长期联系，持续跟进项目需求，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
4: 怀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

0: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谭红军参加开营仪式。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期区卫健委统筹组织全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层卫生岗位练兵暨技能评价活动，活动坚持以练促学，以学促干，在全区基层卫生队伍掀起比业务强技能优服务的学习热潮。 本次练兵坚持全员参与，学练结合，组织辖区医务人员参与市区两级培训，做到应训尽训。区级聚焦临床实操，围绕常见病诊疗、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开展实战演练，把课堂搬到岗位，技能练在日常，同步开展线上理论考核，以考促学补齐短板，推动业务能力提质升级。 同时，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立足辖区服务实际，精准实测，开展特色练兵活动。下一步，区卫健委将持续巩固练兵成效，把技能提升转化为便民服务实效，不断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营造一支业务过硬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 为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普及生活化科学知识，提升群众的科学素养， 9月9日 南华园一区社区开展探索元素周期表，解锁微观大世界科普讲座， 辖区30余名居民踊跃参与。 本次活动特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周法荣博士授课， 讲座摒弃深奥晦涩的专业理论，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讲解方式，搭配趣味化学小实验，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鲜活的科普课堂。讲座中，周老师从元素周期表起源故事切入，将晦涩的微观化学知识转化为生活化讲解。现场依次演示了二氧化碳收集、酸碱指示剂变色、沉淀反应、碘的氧化萃取等趣味实验， 将抽象的微观元素知识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紧密结合，直观展现了化学科学的奇妙魅力。大家认真听讲，细致观察，沉浸式感受科学现象，解锁藏在生活中的元素奥秘，真切体会到了科学就在身边，科学源于生活。此次科普讲座将优质门口，让大家近距离触摸科学，感知科学，科学探索热情。
1: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4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预计9月9日至14日，华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北部、河南北部的花粉浓、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 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公众花粉高峰期减少非必要外出，外出时请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继续是情歌王子，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金曲。相信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很多的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来。刘文正级的一位歌手，他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呢，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位传奇，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台湾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七十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经典的传唱歌曲也是比较的多，比方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闪亮的日子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细腻，在当时风靡了两岸三地，为他赢得了情歌王子的广泛美誉。在七十年代，刘文正和邓丽君齐名，当时有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流行话语，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就是他的代表作啊，1980年的作品《阿美阿美》，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富有生活气息，也是表达了年轻人纯真热烈的情感，是刘文正校园歌曲的又一代表作之一。

1979年的作品《雨中集锦》，旋律欢快，比较幽默，也是描绘了雨中的人们的一番场景。刘文正轻松自然的演唱风格，将歌曲的诙谐幽默的那种氛围表现得恰到好处。

申请提到闪亮的日子，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罗大佑的一个版本，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1978年这一首作品，这是刘文正演唱的一首歌，旋律深情，歌词真挚，是刘文正同名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一首插曲。歌曲一经发行之后呢，便受到了广大歌迷的欢迎，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关键词是情歌王子，但是我们今天重温到的是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代表作。那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1980年他所演唱的这首《耶利亚女郎》，旋律动听。刘文正的演唱是属于那种洋溢着求爱时候的狂热情感，感情又是比较的真挚，是刘文正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曲。

今天我们来重温到的最后一首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代表作是这一首1975年的作品《诺言》，旋律深情，是刘文正早期为刘家昌量身定做的经典之作。歌曲的走红也是为刘文正早期在歌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向盘踞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那状态也是秋后的蚂蚱，蹦得不了几天了。仅仅一周之内，苏联红军就粉碎了日本关东军主力。8月19日，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迫使日本关东军无条件投降。随后苏联人把末代皇帝溥仪连同伪满洲国一众高官要员来了个一锅端，这其中就包括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他在苏联被役官就是5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双方开始就战俘移交问题进行交涉。1950年8月1日，张景惠被苏联红军移交给中方人员，并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那时想必他没有多少回国的喜悦，而是充满着对前途的担忧和悲怆。然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张景惠却发现了一件大大的怪事，只比他早几个月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同样在苏联被关押5年的儿子大的出现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哎，这是什么情况啊？跟大富大贵之家，为何童年过得极其压抑？孩子要上学，竟需要靠绝食逼迫父母，这背后有什么隐情？苏联红军进驻东北，为何会把我党配合行动的工作人员逮捕？听天下和你聊聊，从汉奸之子到红色特工的张梦石的故事。

0: 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张梦石绝对是个含着金汤匙的孩子。1922年张梦石在北京出生，其实家里人给他取的名字叫张少记，但是为了记忆方便，咱们还是以后来他自己改的名字张梦石来称呼吧。张梦石他爹张景惠，正如咱们前面所说，曾经做过伪满洲国国务总理。要说张景惠这人的经历也够跌宕起伏的，他们老张家祖籍山东，世代务农，家境一直不好。后来他的父亲带着全家闯关东，在辽宁继续务农，全家老小起早贪黑，依然是个糊口都费劲的光景。家里头这么个情况，自然没钱供孩子读书，张景惠只能在家帮着种田，后来又协助大哥卖豆腐补贴家用。不过他还是很快找到了学习的法子，那就是每天给私塾的老先生留两块豆腐，借着送豆腐的档口去私塾蹭课听。这么断断续续的，他硬是也把字给认识了。识字之后，张景惠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一类的小说。要说这书，不同的人看，读出来的心得也不一样。张景惠在小说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江湖义气，拉帮结伙，打打杀杀。于是青年时期的他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在一起骑马、练枪、赌博。结果因为外边赌账太多，他卖豆腐的时候，豆腐给了人家，钱却收不回来。张景惠的大哥也因此说了他几句，张景惠一气之下直接离家出走。当年晚清政府的统治已经陷入瘫痪，于是张景惠先是纠集了一群狐朋狗友，暗地里打家劫舍，后来跻身奉系军阀，官儿是越做越大。918事变爆发之后，作为当时在东北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张景惠的态度便引起了多方人的关注。张梦石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起当年的，
1: 就那阵儿是有这么一阵儿啊，就是我们家里非常乱乎，有坐车的，有骑马的，有步行的，这有穿军服的，有不穿军服的，就往我们家里走，不外乎是三种人。一种人呢，就是抗日的，想拿我父亲一块抗日；第二种人呢，是日本人，想拿我父亲哈尔滨不打和平解决，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呢，那么就来探听啊，究竟他是什么态度，大致是这么三种人。那么哈尔滨还是陷到这个日本人的这个手里头，他自己呢做了汉奸。
0: 张景惠做了汉奸之后，在伪满洲国依然算官运亨通，有这么一个爹，张梦石小时候那日子自然是锦衣玉食。那会儿他过得有多奢侈呢？举个例子您就知道了。

0: 梦石小学是专门请家庭教师在家里学习的，后来上了初中，为了防止他遇到危险，家里是车接车送。那时候学校还没有统一的食堂，学生需要自己解决午饭，家境不好的同学中午就拿个窝头喝凉水对付一顿，家境还可以的同学中午一般在路边摊解决。那张梦石怎么吃呢？老张家直接给学校的院墙拆掉一块，在那边装了个门，外头盖上了一栋小房子，每天有佣人在梦石还能在里边休息，直到下午准备上课了再开门回到学校。搞这种特殊，不用我说你也能猜到，张梦石的人缘一定不咋样。当时学生们聊天，话题中心总是围绕着亡国奴，无论大人小孩，爱国热情都是相当强烈的。所以张梦石这汉奸之子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回忆往昔时，张梦石说，
1: 那我就感觉不对头了，同学的呀对我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两种表现，一种表现就根本不理我，就根本不理我，连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另外一种呢，他不是，有的时候就我就看不着人，咚一下就给我一锤子。哎，我说干什么？你怎么打我？怎么的？怎么我就打你了？打你了怎么的？你直接挑衅。我呢，我这身体又不怎么好，打他又打不过，忍气嘛。后来我想，这不简单呐、啊，他为什么不打他呢？他为什么打我呢？以后也越感觉不对劲，我这个家庭啊生错了。
0: 正如张梦石自己所说，他明白了同学们欺负他的理由，所以也不想跟老师家长告状，而且他越来越懂得了这种家庭的不光彩，心中反倒非常盼望和同学们一样过普通人的生活。到最后连上学也变成他的一种负担，他甚至尝试离家出走，结果家里发现之后出动了许多警察和便衣，第二天就把他逮住送回了家。张梦石虽然被抓了回来，但叛逆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生根。后来他又会做些什么呢？

因为对和家里的关系相当紧张。好在这时候，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堂兄出手了，他给了个建议，邀请张梦石去日本留学。说实话，这事儿张景惠原本是不同意的，但张梦石以绝食做抗争，那没辙了，总不能看着孩子饿死吧。于是1940年，张梦石还是如愿地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等张梦石去了日本，在堂兄的影响下，他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可以说世界观、人生观都被重塑了。不久之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时间一晃进入1941年，这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苏联一下子给打了个措手不及，急需调遣军队去西边防御。然而这个档口，伪满洲国防卫军司令山下奉文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家伙所率的部队的动向，事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安排，状况紧急，斯大林选择请求中国提供情报支援。十月初，咱们党在东北的情报组接到了这个任务。当时山下奉文的去向，即便在日本人中间都属于绝密，要从哪儿着手好呢？东北情报小组的同志们经过分析，认为做了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应该知道有关情况。那谁能从张景惠那儿把情报套出来呢？不用说，作为亲生儿子的张梦石成为了最佳人选。于是张梦石在日本上着上着学，忽然接到紧急通知，

0: 学业先放一下，火速赶回长春，一周之内查明山下凤文的去向。儿子向爹去打探情报，听起来这事儿行动的难度似乎没那么高。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咱们来听听张梦石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1: 真的那么容易吗？
2: 不是的，我父亲他有一个特点，到家里头他就关于这个他办公室的一些个事情，或者他听到的一些事情，不管大不管小一概不说。他到家里头就几样事儿，一个是抽水烟，他抽水烟，一个是打牌，一个是吃饭睡觉，根本不谈。
0: 因为张景惠这个特点，张梦石深知想从父亲嘴里探听出点情况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必须得从别的方面下手。咱们前面也说了，当时他一面一改之前的抗拒态度，每天在父亲身边伺候，一面
3: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偷偷翻阅父亲的公务包，还借着学习的名义请张景惠允许他查阅办公室里的文件。张景惠还以为自己这宝贝儿子转性了，结果张梦石趁着张景惠外出，在他的办公桌里找到了山下凤文辞去满洲防卫军司令职务的秘密文件。但是很可惜，这个文件里并没有透露关东军调动的去向。时间不等人，张梦石只好把目光转向伪满洲国的其他高官。探听了一圈，还真从时任伪满洲国交通部大臣的古次亨那儿听到了个八卦。古次亨说，不久前日本军部大本营对北进苏联还是南进东南亚进行了激烈的争执，差点来了个窝里斗，最后支持南进的日本海军占了上风，而山下凤文恰好在这个档口从伪满洲国辞职了。张梦石一琢磨，那这老小子八成是南下东南亚了，于是迅速将自己得到的情报送了出去。得益于此，斯大林那边松了口气，紧急向西调兵，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有效打击了德国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此后，张梦石一直以总理公子的身份活跃在伪满洲国的社交场上，为组织获取情报。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特殊任务，那会是什么呢？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当时由于党中央财政的困难，张梦石情报开展工作都是自费的。不仅如此，他还在想办法为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恰好1945年初，沈阳有个商人买下了日本人的一家造纸企业，然而买了之后才发现伪满政府压根儿不给颁发工厂营业许可证。没辙，这商人只好设法去找总理公子张梦石帮忙。张梦石一琢磨，组织上正好缺经费，何不趁此机会替党组织筹措些钱呢？于是他马上向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汇报。最后这企业的社长由张梦石担任，总务科长被安排上了我们的同志。出钱的那商人此时也知道凭自己的人脉关系没办法独立把企业经营起来，于是在张梦石的劝说下接受了只能任副社长的现状。不久之后，张梦石便通过父亲的秘书把证件手续办齐活了。工厂开业之后，张梦石每个月光工资就有1500韦币。什么概念呢？跟您说，那会儿他爹作为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也就比他多300而已。可以说当时张梦石仅凭工资也能过上相当舒服的日子。然而他每个月领了钱，只留下一小部分给妻子作为生活费，其余的

0: 全部上交给了党组织。后来因为通货膨胀严重，黑市上各种战略物资的价格都卖到天上去了，张梦石干脆干起了倒爷，把生产出来的纸偷偷拉到黑市卖掉，所得经费也拿给组织开展情报工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官员陷入一片恐慌之中，这些人全都对自己的前途惶惶不可终日，自然没有心思再维持什么社会秩序了。国民党反动派借此地招兵买马，搞地下建军，试图将枪口对准中共和苏军。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党组织要求张梦石隐藏身份，协助苏联红军维持社会秩序。当时伪满洲国高层那边的人心浮动，有人盼着国民党赶紧来，却迟迟见不着党国军队的影子，有的想悄悄溜走，又怕苏联红军找不着人，一家老小被连累，再说也不知道跑不跑得了啊。正煎熬呢，曾任伪满洲国侍从武官长的张海鹏竟然先一步脚底板抹油溜了。这下几乎所有伪满高层心中都浮起了一个念头，他张海鹏跑得，我跑不得。眼见这一大票汉奸就要四散奔逃，张梦石在组织的指示下，配合苏联红军挨家挨户地找到这些人，以开会的名义将他们叫到苏联红军司令部。随后他们被汽车载着前往长春机场，送往苏联关押，这其中也包括张梦石的父亲张景惠。张梦石大义灭亲，避免了一众汉奸逃脱制裁，然而在伪满洲国诸多高层被送上飞机时，苏联人却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们会干什么呢？
1: 到了飞机场一看，我看都准备好了，两个飞机准备好了，他一个大笑，他说我念名单，我念着谁谁就上飞机，他念一个一个，张景惠、张十一什么什么西洽，念一个上一个，念一个上，最后他听见我名字，那时候我不叫张梦石，张社稷啊，我听人念我名字，我就走到那个跟前，我说为什么叫我呀，他说当然叫你，怎么我说我也不是汉奸，我又不是在伪满，我是为什么叫我呀，就给你们翻译，他说你看看，不是我叫你，你看看，他就给我看名单，看你的名字，我一看名单上有我名字，那坏了，那就说不了了，那我说我也上吧，就这样把我带走了。
0: 因为这样的阴差阳错，张梦石和他曾经反对的人，和他抗拒的父亲张景惠一块儿关入了苏联一个叫赤塔的地方，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向组织交代一声，更没来得及向妻儿告别。想到自己的同志们正在为全中国的解放奉献力量，张梦石甭提有多坐立难安了。而苏联那边虽然对他的身份并非全然无知，却告诉张梦石，现在中国国内正在打仗，苏联政府不可能单独为他一个人的事做出决议，换句话说，他只能等待。就这么熬到了1947年夏天，有一回苏联人把张梦石叫过来说，只要答应他们一件事儿，他可以立即回国，您猜猜他们会提出什么条件？苏联人说，他们要将张梦石送回当时由苏联驻扎的大连，让张梦石潜入国统区替他们工作。虽然张梦不应该也不允许同另一个国家的组织发生关系，即便苏联是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也一样。就这样，张梦石在苏联一关就是5年，直到咱们开头提到的1950年，苏联遣返伪满洲国战俘

0: 服，他才被送回东北，被组织安排去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不久后，伪满的一众高官连同张梦石的父亲张景惠都被关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张梦石，这群人那个吃惊劲儿就甭提了。顺带一说，在张景惠失去伪满洲国总理的身份，失去做汉奸得来的滔天权势之后，他和儿子倒是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和解。在苏联被关押的日子和之后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张景惠得到了儿子的悉心照料，最终88岁时病逝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国之后，组织上曾经问张梦石有什么要求，而他的回答也很有趣，想改个名字。就是那个时候，他将名字由张少。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跟您聊聊咖啡那些事儿。欢迎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图书出版人白兰，欢迎白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兰。
0: 对于咖啡的话题，我们在讲一些生活中常见该怎么挑选找到您喜欢的那一杯。今天和大家聊聊咖啡，白兰刚才一讲啊，就大家都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那一杯咖啡了。咱们看看听友朋友怎么说。咱们首先看一看的是小荣文子，说今天的主题聊咖啡啊，哎呀简直是我的最爱啊。他说还有 Raven 说，每天我磨豆的时候闺女就在旁边闻。多年前我和朋友一起开过3年的咖啡馆。
1: 专业人士，
0: 你看闺女从小就闻着这个咖啡豆，以后这个长大了，男同胞想那个约她约会的时候，带她去一般的咖啡厅都不太行。别糊弄我啊，我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好咖啡，什么是不好的咖啡，什么是新鲜的，什么是陈豆子。咱们再看 Kevin Song 说，只爱意式浓缩重度烘焙的。Espresso 是吧？
1: 对 ，Espresso 对。
0: 人家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那会儿还说 ，double 就是要不要两份？我还说为什么两份？后来发现原来是就是一份太少一口，所以很多人觉得一口都不够，可能是半口。好多人
1: 那个不是以量为，不是以体积和量为那个的取胜。那个double 的那个还得看每个人的承受程度啊，有的心脏不好的还这样小心。
0: 对，因为它实在太纯了。你像一会儿咱们就说一说咱们常见在咖啡厅的有一些品种哈，怎么点？咱们。首先再继续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小荣文子说他最爱的就是现磨美式咖啡。会飞的狮子说没怎么喝过，没那口福。因为确实很多人可能喝不了咖啡，
1: 对，
0: 心理的情况还有一些生理反应都决定了。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以前从来不喝咖啡，我喝咖啡他喝茶，他说我那个喝不了这个味儿，我心脏心悸什么的。结果有一天我给他找了一个，因为他喜欢甜的，我说那我给你点一个摩卡吧，跟吃巧克力似的。他说真的吗？他舔了两口，他说哎觉得还行。结果他从此就喝摩卡。我说你以前不是说心悸吗？他说哎最近没心悸。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反应，有可能是你首先你在意识上在抵住，就比较抵触喝咖啡，你就会觉得浑身就不舒服。你刚刚找到喜欢的就会让你放松下来，其实身体上也没那么排斥了哈。
1: 对对对，而且那个咖啡就是我们待一会儿说哈，就是各种那个各种名词的哈咖啡，它其实那个不仅仅是纯的都是咖啡，其实好多其他的拼配物的啊，
0: 是比如奶泡牛奶
1: 添加物。
0: Raven 说豆子品种产地这些不同风味就会不同啊。
1: 对，
0: 你看 Raven 专业已经开过3年咖啡馆了。另外呢依依同学说精品咖啡有什么耶加雪菲、曼特宁还有圭下、波旁，对吧？这很专业哈。
1: 对对 对, 对, 对，它这个也根据不同的产地和豆子的品种。
0: 看看我们的听众队伍。依依同学说买回来没用完的咖啡豆可以装在密封罐常温保存是吗？
1: 最好在阴凉处，就是干燥处，但是尽量不要就是说保存的时间太长，因为开封后最好

0: 就是刚才最好的就是品这个品味豆子啊，两天开封后两天就把它喝完，这是最佳风味。
1: 因为你一打开，虽然贮藏条件你可能很专业，但是它打开那一刹那它已经接触空气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另外他想问说，开封后冷藏好像不太好是吗？
0: 这个根据豆子的不同的品种，得根据，因为有的吧，就是比如说特别好豆，它会在这个包装袋上边会给你提示你的保存的方式。
1: 另外小荣文子刚才发了一张图片啊，我可以给那白兰扭过去看一眼，你看它上面有两个点儿，看到了吗？上面有两个孔，这个袋儿上的这个位置。白兰的位置，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单向的排气阀
1: 啊，
0: 这个就是那个好的咖啡豆哈，你看上面都有一个排气阀，这个排气阀就是专门排出二氧化碳气
1: 啊，
0: 就是单向的排气的。
1: 刚才白兰说那种这个单向排气排二氧化碳的这个空气阀啊，不会让你在袋上真看到有个阀在那儿，但那阀一定是在包装里头，
0: 对，
1: 能够对外看到的就是一个排出口，一定就是孔，对吧？
0: 对，
1: 小荣文子说这是朋友刚刚送他的咖啡豆。说袋子上有两个小孔，正好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空气阀，
0: 就是单向排气阀，
1: 这是比较讲究的咖啡。
0: 对，一般的这个就是咖啡豆啊，就是那个好咖啡豆，它这个包装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把二氧化碳气排出以后，它等于就是那个就是保让你的这个包装袋里边，因为它这个包装袋是复合材料的，那个包装袋的里边的空气比较纯净，就是让它保鲜嘛。
1: 依依同学说，手摇研磨机和电动研磨机哪一种比较合适家用呢？人少一两份就可以的，是不是手摇的口感较好一些呢？
0: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该搬吗？我就太班门弄斧了，因为咱们的听众都是太专业了。
1: 没，咱们就各抒己见吧。
0: 各抒己见。
1: 因为你知道这个问题，白兰一定能回答。他没事自己在家就自己摇，手摇
0: 就是。大家现在特别流行就是手冲咖啡嘛，手冲咖啡它其实讲究的很多的那个力道啊，你的这个咖啡豆的研磨程度哈，那个就是这个手摇啊，它会就是很多人喜欢手摇的感觉，他很享受手摇的过程。那么手摇中的这个手摇完了以后的这个咖啡豆呢，也因为你的手摇的力道，你的这个力道不同哈，而产生些许的细微的不同。那么如果用这个咖啡机，当然它是工业化的这种成果，它能非常的为你节省时间，非常便捷，但是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就在于你的人力的去把它创造出来喝。
1: 同样一包豆，你说你手摇，每一天摇的味道可能些许不同吗？会
0: 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力道不同啊，它那个就会有所不同。还有你冲泡的那个手的那个力道也不同，
1: 因为你这个摇的时候力道的不同，你可能对于豆子的充分程度就是会不太一样的。
0: 主要是太累了，那个真的说白了就是太累了。我们那个就是在你特别悠闲闲暇的时候，你为你或者为你的家人制作一杯咖啡，我们当然特别享受手摇的这种过程，但是实在是如果很多人真的很累。
1: 我想知道就是他刚才依依同学问说他们家人口少，每次一两份就可以了，是不是手摇的口感好？
0: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选择手摇，而且手摇的那个有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产地，比如说日本人发明的这种手摇哈，手摇的这个机器和欧洲传统的那种咱们看到的那种很典雅的那种外形很好看的那个手摇机，它都不一样，它有木质的，它有钢的，那个它都不一样，所以那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那是一个就怎么说，那是一个很好玩的领域嘛。
1: 那可以成为一个新话题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那也很有讲究的，
0: 对对对，
1: 不同材质的机器研磨机哈，
0: 外形很美观啊，都不一样。
1: 我觉得您家人口不多的话，确实可以选择手摇，但是呢，您家人口又过多，手摇真的会比较累。另外呢，就看您这个咖啡需求，如果您只是闲暇时光喝一杯晒晒太阳可以，如果您早上起来打算出门前就喝一杯，我觉得手摇也不太现实，因为确实时间会比较消耗的比较大。所以我是觉得吧，就看您的情况吧哈。但是依依同学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手摇，
0: 对他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特别喜欢享受，就是享受生活的人。
1: 会飞的狮子啊，就刚才说没有这口福，咱们听听他为什么。他是问个小问题，他我不太懂咖啡豆子能在豆浆，我其实觉得这么打会比较浪费，因为首先我其实可以解答它，黄豆啊，一般打豆浆是黄豆嘛，黄豆的这个豆子的软硬程度和咖啡豆首先不一样，黄豆比咖啡豆其实要软一些，就表皮啊，所以你要这么打的话，首先你的豆浆机的刀可能就会坏，要打咖啡豆。
0: 对，就是那种电动的咖啡磨豆机哈，它主要。

0: 而有这个细，就是粗细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它不同的豆子研磨完了的这个粗细程度，它是用适合不同的咖啡壶，就是不同的咖啡器具来表现出来的，来冲泡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是那个别的机器可能达不到这么，它专业的，咱们比如专业东西就用专业的器具来表现嘛。
1: 而且咖啡豆首先啊，价格要比黄豆肯定要贵，你这么打的话就比较浪费，不是说完全不能打，一是费刀，二是费豆子。
0: 对，而且粗细程度真的和你要使用的，就是后续要使用的那个咖啡器具，是息息相关的。
1: 嗯嗯，而且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咖啡豆啊，研磨出来我们要的是粉，而这个豆浆机出来的可就不是粉了。所以这个咱不能拿豆浆机打咖啡豆啊。 Raven 说，磨豆机的转速太高，摩擦的温度高，香气就提前散发了，所以不如手摇磨。
0: 哦，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听众朋友解释的非常的到位，
1: 专业。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小如文子说，我平时为了方便还是用挂耳咖啡。
0: 嗯，挂耳咖啡是一既不失这个豆子的香气，也又会就是它又是非常的便捷，
1: 小杯的把这个咖啡粉都给分成小份了，所以还不至于有这种打开一袋这一袋不着急喝可能就坏了的这种危险哈。依依同学说，研磨度颗粒细度是不是电动的更细呢？
0: 不一样，就是就是电动的磨豆机现在的那个都有非常细致的这种区分，它有中粗、中细、细粗，有不同的这个档次，就是档位的这个研磨的这个档位。那么它是根据，就是你是根据你后续选用的咖啡器具来选择你到底磨成什么样的程度。
1: 依依同学说，至今还在喝挂耳，打算听完节目之后尝试磨豆手冲。
0: 嗯，好，手冲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方式。
1: 对 ，Frank 就说了，我们喝的这个星爸爸啊，应该是拼配咖啡吧。他说上周在首尔喝了某家店，这个叫 PO 什么什么，咱就不说了啊。他不知道他家用的什么豆子，一杯美式居然是酸甜苦的平衡味道，突然觉得星爸爸不好喝了。不过吧，我还是不太能接受酸味太重的豆子，一小杯还好，多了感觉有点上头。
0: 嗯，对，那个拼配咖啡呢，是现在全世界几乎就是很大，就是很占很大比例都在用拼配豆子。但是呢，并不是说精品咖啡馆就一定要用单一产地的豆子，它也不是，它也有拼配，只不过拼配的等级的豆子的等级非常好，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它不在于这个拼配和单一，它不在于这个，它是在于产地。或者是它这个咖啡豆本身的等级的好坏。它不是以说拼配就一定是大众化的，它不是。
1: 所以拼配就是一种方式，咱不能说它好或不好哈。
0: 对，也有非常高品质的那个拼配咖啡。
1: 小荣文子就问的比较具体，说我这袋豆子啊375克，就刚才带两个孔的那个，他觉得朋友送完他也比较贵，他说每次用完怎么保存剩余的咖啡豆就相对好。
0: 就是在比如说密封的罐子，当然密封的罐子也分各种不一样的哈。比如说它有一种那个，我怎么形容呢？它是像，有带着一个金属的环儿，那个环儿能够非常紧紧的把那个盖子扣紧，就是它密封程度非常高的那种，你就选择密封程度非常高的那个，玻璃制的这个罐子，然后一定放在这个阴凉处。
1: 阴凉处啊。齐峰就说，咖啡喝多了头晕怎么办？
0: 少喝点，
1: 喝点水，
0: 少喝点。
1: 你知道在欧洲你点超浓缩的时候，它纯度比较高，旁边会配一杯热水的。
0: 对对对对，或者你加点其他的牛奶啊，或者这个可能就是待会儿我们马上就要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品种的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好，
0: 这个我们马上就要说。
1: 丁鑫想问说，请问嘉宾啊，他说我自磨的手冲，我总觉得第二冲味道好，您觉得是怎么回事呢？
0: 第二冲味道好，您是就是这个位朋友是手冲的方式吗？如果是手冲的方式，第二冲您说的是第二次注水吗？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二次冲泡。
0: 第二次冲泡咖啡一般我们不建议第二次，
1: 就一次，
0: 等于它就是二次注水。
1: 二次注水，
0: 二次注水。
1: 对，我不专业，反正就是第二次。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是磨的频率啊，包括自己有可能第一泡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充分发挥出来。
0: 手冲主要是第一次注水和第二次注水它的作用不太一样。第一次注水呢是让它把整个咖啡要运湿，然后把它整个就是

0: 那个咖啡的这个要冲泡出来，就香气要冲泡出来。那么它根据你的这个热，就是这个水和你的力道以及你的手冲的转圈的方式，味道是就是会很有很大差别的。
1: 嗯，小荣文子说提醒大家最好别空腹喝咖啡啊，这样不好啊。
0: 对对对，尽量不要。
1: 有一些朋友减肥早上起来经常跟我说，哎，我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美式可刮油了。但我听上去就觉得很伤身体。
0: 就是我还接触过很多那个就是德国的那个女孩子，她们就是早上起来就是空腹喝一杯咖啡，她们就认为这个很减肥。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胃可能不太能接受，而且它是否合理。
1: 我觉得还是得就着点什么哈，就点早餐什么的。行，咱们现在说说分类吧。对于朋友们如果很懂的，咱们肯定都知道了。如果有一些朋友听了我们今天节目觉得很感兴趣，打算从现在开始尝试喝咖啡的话，我们先不能要求您一上来就手冲，这个要求难度太高。我觉得一上来对于很多不太熟悉的朋友来说，咱们普及一下，进了咖啡厅或者一些快餐店有机会点一杯咖啡的话，我们常见的咖啡品种有哪些？
0: 我们在那个咖啡厅里边经常会比如说那个会有各种，比如说拿铁，卡布奇诺，还有这个
1: 美式、
0: 汤宝蓝、摩卡、美式。其实啊，看着这么多的这个名词哈，它这些咖啡叫什么？叫花式咖啡。它这个花式咖啡，它肯定有一种，它为什么就是花嘛，就花式嘛，它有花样，很有花样。但是它都是以意式浓缩咖啡为基底，就是我们常说那个 espresso。那么 espresso 它是用什么咖啡器具来制作出来的呢？它是用意式咖啡机。那我们在这个咖啡馆里都能看到一个那个，擦的净亮的哈。发亮的那么一个咖啡机，那个就是意式咖啡机。那么意式咖啡机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说咖啡和茶哈都是饮品，它其实就是用水，都是用水来冲出来的，制作出来的。但是呢，这个意式咖啡的这个口味它比较浓郁，它作为这个花式咖啡的这个基底，它能够完全的那个，就是这种意式咖啡机，它能够完全萃取出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和口感，它要求恒定。就是说我给比如说我给苗山制作的这个用意式咖啡机制作的这个咖啡和给我自己制作出来的我要求是一样的，因为它要满足大量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咖啡馆每天那么多的需求量，它为了保证就是这个口味要口感要恒定要均衡，那么意式咖啡机是它的一个必要保证。那么这就需起你才能保持这种最佳配合，那么手工操作很难胜任这种要求，所以意式咖啡机就可以准确无误的做到。那么在这种工业化的或者是商品化的这个咖啡馆里边，就是我们会选择就是意式咖啡机为基底，然后我们说的摩卡呀或者是这个美式啊
1: 拿铁
0: 其实呢都是基底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这个玛奇朵它是浓缩咖啡更多，就是浓缩咖啡在基底嘛，它比较多，然后上面放的奶泡，奶泡相对少，这就是玛奇朵，然后如果是拿铁，它是三层，基底是浓缩咖啡，中间层大部分占据大部分的啊是牛奶，最上面一层是奶泡。它其实是这几者的含量不一样，
1: 拿铁其实相
0: 区别，
1: 拿铁相当于是牛奶含量最高，
0: 对，
1: 咖啡比例相对没有那么高的，所以对于有一些喝完咖啡身体有强烈反应的朋友来说，如果也想喝一杯咖啡，拿铁确实是一比较温和的选项。
0: 对，拿铁和卡布奇诺它其实也是基底为浓缩咖啡，中间层是牛奶，最上面是奶泡，那么它的奶泡和牛奶是一样的，就相对的来说含量是比较均衡的。如果是喜欢口感，就牛奶的口感，或者是我喝不了那么多咖啡的，那我建议就是选择拿铁，因为它的这个牛奶的含量是最高的。那比如说这个，
1: 但是拿铁和卡布奇诺比，拿铁的牛奶含量要更高一些，
0: 是更高一些的。
1: 卡布奇诺相对咖啡的比例要更高一些。
0: 卡布奇诺是它这个
1: 跟拿铁比，
0: 它这个基底的这个含量是一样的，
1: 但是比例
0: 是牛奶比例高，
1: 牛奶
0: 更高，
1: 所以拿铁更像一杯牛奶。
0: 对、还有呢，比如说康宝蓝它也是浓缩咖啡，同样的浓缩咖啡为基底，它是什么最大呢？最多呢？鲜奶油，这就是热量比较高，它的这个奶油非常的富裕。

0: 口感非常富裕，非常丰富，这就是康宝蓝。如果是摩卡，那么还是以同样的浓缩咖啡为基底，中间层刚才说的卡布奇诺中间层是牛奶，现在这个摩卡它中间层是什么呢？是巧克力。
1: 哎，
0: 啊，巧克力上面再放一层
1: 巧克力
0: 鲜奶油，这个就是摩卡。
1: 哎，然后上面可能再撒点巧克力粉。
0: 对，那就是对更点缀了。然后
1: 所以摩卡更像巧克力和咖啡的结合体。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就是美式，我们经常的那个哈，就是喝的美式，那它就是最简单的，以同样的体积的美式那个浓缩咖啡为基底，上面全是水。
1: 嗯，
0: 就是它的水的含量更大。
1: 其实它超浓缩咖啡，有一些朋友如果觉得超浓缩太冲，就是
0: 整的这个豆子这个口感，那么又还不是那么浓烈。所以呢，意式咖啡所做出来，就我们能喝到的这种花式咖啡，它都是以意式咖啡 espresso 为基底，上面只不过是搭配不同的奶泡和牛奶的含量。
1: 不同的比例，然后做出来的。
0: 对。
1: 我最近就很喜欢 fly white 馥瑞白。其实我发现它的咖啡含量也很高，
0: 对，
1: 然后呢，相对牛奶和奶泡的比例并没有像卡布和拿铁那么高，所以呢，
0: 对，
1: 还是有很强烈的咖啡的味道，
0: 对，
1: 但是呢，又比较柔和。
0: 对，
1: 当然馥瑞白现在我发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澳大利亚现在也做一种馥瑞白，所以他们就管自己中文翻译来叫澳瑞白。
0: 那、对，它会有一些更多的创意。其实这咖啡吧挺有意思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卡布奇诺哈，就是有我就跟我们作者在聊。天的时候，就是他就说，因为他之前也开过咖啡馆，他就说那个卡布奇诺为什么叫卡布奇诺哈？他其实背后有好多小故事哈。我时间关系，我就讲一个吧，讲一个小故事吧。
1: 一个小故事10秒能讲完吗？
0: 我试试吧，很快啊。就是这个，他其实16世纪一个那个意大利的一个叫卡布钦的一个教会，当时里边的这个教会的修士，他戴着一种尖帽，这个尖帽他们戴着特别。高的尖帽子，身穿一个褐色袍子，后来那个当地人就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那个卡布奇诺，其实就是戴尖帽的人、他其实是那个表达对他们的一个敬意。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48回，书接前文，这乐亭啊，刚一进来就让人给认出来了，哈哈！老夫没猜错的话，莫非你就是乐亭啊？我的妈！乐亭这心里一翻个儿，

怎么回事？我脑门上也没站字，他怎么知道？居然认识我，又想坏了，不用问，肯定是阴阳教的人。刚一愣，老头站起来，月婷，不必害怕，也莫要担心。所幸者，这院里就是我们老哥俩，没有第三个人。你已经是平安无事，要再多一位，你的命也就保不住了。月婷啊，你是小马乍行先露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自不量力。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顺元峰九一山，阴阳教掌管的地盘范围之内。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跑到这儿来送死来了。啊，我知道，我知道，连着两天晚上你都没闲着，每天跑到这儿捣乱，是不是啊？哟，敢问老人家尊姓大名？本不应该告诉你，可是谁叫我们老哥俩跟你两个师父古来西、张三丰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现在想瞒也瞒不了你了。老夫复姓欧阳，单字名山，我身后这位也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复姓诸葛，单字名玄。哦，月婷一听脑袋嗡了一下，听两位老师经常提起，这两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沧州二老，了不起的人物，世外的高人，咱一张嘴就是高人。当然了，要不是世外的高人，咱说着也没意思。故此，月婷赶紧施礼，撩衣服跪倒，两位老前辈在上，我给两位老前辈磕头了。起来起来，月婷啊，你刚才说是要吃吃饭喝喝水，酒足饭饱之后赶紧离开此地。就这样，这两个老者哎，赶紧到厨房给生火，给小月婷做了个西红柿炒鸡蛋，烧了个茄子，然后又做着大米饭。小月婷是真饿了，狼吞虎咽吃了三碗大米饭，烧茄子和这西红柿炒鸡蛋也吃完了，风卷残云，勾满豪瓶。他打了嗝了，然后又给泡上大麦茶，喝着茶，月婷挺过意不去，从怀内掏出一块银子，这块银子能有十两左右，乐呵呵递过来：“二位老前辈，我于心不忍，这钱呢，我表示一点意思，孝敬二位老前辈，你们留着吧。”哈哈哈哈哈！欧阳山看看诸葛玄，诸葛玄看看欧阳山。就这顿饭就给这么俩钱啊，你这不是骂人吗？月婷啊，我看这样吧，你身后有把铁伞，这把铁伞那是相当好啊，是宝家伙，我说的对吗？两位高人一点不假，二位前辈，你们的意思呢？你有能耐当着我们面练一练。就这样当着两位老前辈，月婷也吃饱了，挺高兴，练了一趟。行了，你的功夫也不错，能耐也挺大，但是此地还是那句话，不可久待，饭钱我们不能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月婷啊，赶紧离开此地，听我们良言相劝，快走快走，此乃是非之地，留久了性命难保，所以呢，趁着白天听我们的劝，回到周家坨，别自讨无趣，这地方千万了没有，弟子明白。月婷出来告别两位老人家，人家告诉他顺着盘山道往前走，他也吃饱了喝足了，哈下腰往前飞奔，能有十七里，走了十七里地了。

没离开这家大山，这山是真大，正往前走着，旁边有个小树林，山间是个山路，还有条毛毛道通着山坡下头。就在这个山路的旁边有个老太太，老太太干嘛呢？正在这劈柴。这老太太呀，这身材是骨瘦如柴，根本就劈不动，穿的是破衣啰嗦，拿着斧子在这咔嚓咔嚓咔一个劲儿的砍。月亭正好从他身边路过，一看，耶，心里好生难过呀。心说话，人都有老的时候，我一定要惜老怜贫。这老太太这么大的年纪，一个人在这劈柴，这斧子连刃儿都没有，都锈了，还能劈得动吗？照这样劈，什么时候能劈得完呢？劈到日头落的也劈不了啊！让我赶上了，我就得帮忙啊！月亭是个热心肠、善良的人，过来了，老奶奶，老奶奶，我看您劈着太困难，虽然我是个过路的行人，我也应该替你搭把手。说着话把这斧子拿过来，你老人家闪闪啊，别碰着，我替你劈，劈完了之后我再走。咔啦咔啦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会儿功夫劈完了，一看这些柴吧烧个半了月差不多少。老人家，我都劈完了，太谢谢你了。年轻人小伙子，要是我劈到晚上也劈不完呐。哎呀，小伙子你真行啊，虽然你劈了，我这么大岁数手无缚鸡之力也拿不动东西，你还得帮我。没关系，一会儿我拿绳子给您拢上送家去，您家在哪儿呢？看见没，小伙子，就在下边，下边好办呢，现在我就给您送去。月亭就这样拿绳子捆好了，两下子用手这一拎，老奶奶您请头前带路，慢着点儿。就这样，再看老太太也说，小伙子你也慢点儿，道路崎窄，山路不太好走啊。是，多谢老人家。老太太把拐杖拿起来在前边开道，月亭在后头是紧紧相随，顺着这山道下了山坡，一拐弯，离着不远有个挺大的院套，东拐西拐的三间柴棚，这也叫房子。等进了院，月亭一看，耶呵，那边还有点柴火，把这东西呢就这样把柴也放好了，把火也给点燃了。这地方呢就得点火，点火之好就是给老太太烧点饭，一看啥也没有了，还得自己动手淘米。给老太太呢煮了两锅稀饭，这老太太高兴眼泪都掉下，小伙子你把柴火也放了，给我们还做饭，我们家还真没有别人，就剩我一个老棒子，要不是你我都得饿死。小伙子你的心肠怎么那么好呢？老人家，这是我应尽之责呀，您不必客气。我两个老师经常说，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您过着这样清寒的生活，让我碰上，顾

我长这么大也没看过这么些银子。老人家等等啊，说着再看他把银子放下。孩子，我给你磕个头吧，你太善良。不行，老人家，那可不行啊，这使不得。正说着，突然老太太脸色唰就变了，这张大长脸，俩眼睛冒出蓝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了个迅疾不及掩耳，啪，手起这一掌，不偏不正，正好拍到月婷的心口窝，月婷一点防备也没有，这一掌打了个结结实实，再看双脚离地起来七八尺高，一下子就摔出去，迷迷糊糊的，眼前一发黑，就人事不省。你想这种事儿，什么人有防备？月婷年轻，根本没有阅历，吃了大亏，挨了这一掌，心说话，我是必死无疑，就觉着。过了挺长一段时间，他突然苏醒，心口窝是隐隐作痛。但是月婷一琢磨，怎么的，我没死啊，哎，我真没死，睁开眼睛又活过来，我这命可真大。正在他胡思乱想之时，就看他身边站定一人。三哥，你没事儿了吧？哟，睁眼一看，面前站个年轻的武士，手里拿个水葫芦，正是那个老四。三哥，好了吧？老四啊，我这是做梦啊！再看地下躺的正是那个老太太，已经气绝身亡而死。怎么回事？这老太太怎么死的？不知道。再看月婷有点发愣，赶紧就问：“老四啊，是你呀？你上哪儿去了？”叫三哥，我好心寒呢。我还没等解释，你转身就走，什么割袍断义、画地绝交，真好像冷水泼头的一般。我说老四啊，你这是，别说了，三哥，还疼不？还有那么一点，但是没事的。这老太太怎么死了？怎么回事？哎呀，你呀，你呀，你中的是一种毒掌，叫五阴掌。那这老太太是谁呀？你呀，你呀，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给你吃了最好的丹药，叫活命丹，你这命就活不过来了。现在毒气已经散尽，恢复如初，用不了半天的时间，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老四，我太感谢你了，你这是……哎呀，别说了，三哥，我躲到一个山洞，我临时藏身之所，我听了你那番话，当时我非常生气，后来睡了一觉，醒来一想，思前想后，三哥，你不是那种人，你是个正人君子，故此我颇有悔意，返回头来到了生死门去找你，结果一看，大哥二哥和你说说来也巧，找来找去找到这老乞婆的家中，正好他用一种毒掌叫五阴掌打的你，你中的是五阴掌啊！这老乞婆刚要伸针打得他哽嗓咽喉，把他给打死了，这才把你给救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老四，那么我想问问，这老太太究竟是谁？哎呀，我说三哥呀，你还不清楚啊，他是阴阳教的人，十大头领排行在九，人送绰号五阴毒手，因为他善打五阴掌啊，名叫林四娘。现在这个林四，要不是我早来一步，焉有你的命在。哎呀，老四啊，我真感谢你。三哥，到了现在你能听我的吗？别在这儿待着，这地方是万分的危险，能听四弟的话，你回周家坨吧，好不好？等着袁三爷把搬兵的人都给请来，人多

众群策群力，咱们再想方设法对付阴阳教，再救你的周三卫周老伯，你看怎么样？老四啊，让我怎么说呀，我心里如火烧一般，你想一想，如同我的亲人一样落到魔掌之中是什么滋味，我就回去跟我伯母跟您全家人怎么交代，现在我就活着也是度日如年，心里难过呀。我也想到了，这些日子都没救周老伯，周老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能对得起我爹在天之灵啊？你说对吗？四弟啊，老头要出了事儿，受了折磨，我这心里不忍。老四啊，咱这么办吧，我直接想着我，你最好回周杰陀，一旦大哥二哥都回去，你告诉他们，叫他们放心，你回去等着援兵，我是不回去，我跟阴阳教的人完不了，现在的我这伤也好了，今天晚上我还得去，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得把周老伯周三卫给救出来，我要救不出来，我死在九一山也绝不回头。行，三哥，冲着你这个拧劲儿，人长得英俊，性情也古怪，我能离开你吗？你也是讲究仁义二字，我打内心非常的佩服，今天我也豁出去了，我陪你再走一趟，进入生死门，大闯阴阳教，救救你那周三卫老伯，你看怎么样？好兄弟，咱们是患难与共，共患难共生死，太好了。要这么说，老四你帮了哥哥的大忙了。行了行了，三哥休息吧，休息好了养精蓄锐之后，晚上咱们再走，这地方谁也不知道。另外我有吃有喝，带了干粮和牛肉，就这样，干粮牛肉还有水，拿着这葫芦一边喝着水，吃着干粮，吃着牛肉，吃饱了之后往那儿一倒，养神，闭眼养神，再看修心，时间不长把这乏就给缓过来，能有半个小时以后，这两个人是养足了精神，要再次闯阴阳教，搭救周三卫。到了天黑了，月婷这身上一点也不难受了，锦衬利落收拾好了，这老四把应用之物也准备好了，哥俩离开这山洞，就这样急冲冲来至生死门。刚到生死门就被人家发现，又来了，他们又来了，哗，把他们抓住，别让他们跑喽，抓住他们呐，乱了套了。月婷这么一看，身边左右黑压压能有五六百人，不知道在哪儿藏着，他俩这一露面，人家的人全都出来，把他俩是团团的包围。这老四一看，三哥，我说的怎么样？又来了吧？人家都是以多取胜，把咱哥俩给累死，恐怕也进不了这阴阳教啊，怎么救周老伯呀？那么老四，事到了现在，咱也讲不了说不起了，玩命吧，可不是吗？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正在这时，小月婷一眼看绝命大剑司空廖为首也出来，小月婷眼珠都红了，心里头发誓，这个老东西今天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非把他整死不可。老四啊，三哥干什么？你等一等，不要着急。我说司空廖，老匹夫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说。司空廖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又来头。好，你们俩真是一身都是胆，还敢闯我们这地方，你们先撤一撤。司空廖说着话，把手一招，人们往左右一分，真就过来了。
但

0: 手提着大宝剑，嘿嘿，叶挺，你死在眼前，不知死的祸，还有什么话要讲？讲。小月亭看见司空廖眼珠子都红了，司空廖，你不是个人，你是畜生，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分出胜负高低，我绝不走，咱们比划比划，哈哈哈哈哈哈。月亭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好啊，你随便挑选，这些人也行，我也行，你要挑选我，老夫单打单，个打个，绝对奉陪到底，谁也不许跑，谁也不许换人。月亭，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怕你不成。好，月亭，真有两下子，是个汉子，我也挺佩服你。月亭二话不说，晃铁伞，司空廖晃大宝剑，厅堂五四一老一少是站在了一处。那个年轻的武士，磕头的老四，赤手空拳，背着手观敌廖阵，嘴里还说呢，三哥不要着急，留神注意，这老匹夫甚是厉害。老四，你就放心，没说的。再看月亭把铁伞晃动开来，铁伞流云，八八六十四路。小月亭把浑身的本领施展开来，铁伞舞动如飞，呜呜呜呜呜，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呼呼刮风，直奔司空廖。司空廖虽然这么大的年纪，那也不含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大宝剑舞动开来，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五十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月亭这心里有点起急，心说话我两次学艺，那意思我要伸伸手几招就能把他置于死地，没想到怎么这么难，这个老家伙实难对付。司空廖这头也暗挑大指，小娃娃虽然年纪很小，但是这能耐确然大，如果再练个十年八年，我五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多加谨慎，我今天一定要置月亭于死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李娟的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人心浮躁的年代，每个人都该读读李娟的文字，它能让我们这些忙着赶夜路的人也能发现月亮真的很美。这本书是李娟近2年开始写作并发表在《文汇报笔会》的专栏《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最新文字集结。向日葵地在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伦古河南岸，是李娟母亲多年前承包耕种的一片贫瘠土地。李娟一如既往用她细腻明亮的笔调记录了劳作在这里的人和他们朴素而迥异的生活细节。她勤劳乐观的母亲， 高龄多病的外婆，大狗丑丑，小狗赛虎，鸡鸭鹅以及日渐华盛却被鹅喉铃毁了再种，种了又毁的90米葵花地。刻画的不只是母亲和边地人民的坚韧辛劳，更是他们内心的希冀和执着，也表达了对环境的担忧和对生存的疑虑，呈现出一种完全暴露在大自然中脆弱微渺的，同时又赋予乐趣和尊严的生存体验。遥远的向日葵地自2017年出版一直占据热榜，并治愈了
6: 三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北京时间20点整，
5: 陷入迷茫和孤独的灵魂。有网友评价，李娟写的不只是向日葵地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更是蓬勃的生命力。是啊，人这一生应当努力活成向日花开，或许要接受黑暗的笼罩，忍受孤独的寂寞，但只要阳光洒下，就该抖落尘土，昂起头颅，向希望全力以赴。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文旅展区凭借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成为热门打卡地，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乡村篮球赛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启幕，四季有礼怀柔有你第三期雁栖人才工作坊暨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创业特训营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位于首钢园展区7号馆的怀柔文旅展区，凭借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成为热门打卡地。105平方米的展区设有科创之美、预见之美、幻影之美、降噪之美四大板块，融合 AIGC、XR、虚拟漫游、裸眼 3D 等前沿科技。搭配四季联动打卡、非遗体验、山海经艺术雕塑等多元场景，为参展观众呈现一场可带走、可感知、可回味的怀柔之旅。
10: 走进怀柔展区，科创之美板块成为科技爱好者的焦点。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具身智能教育机器人，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基于纯声学信号的多维实时推理平台等前沿科技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观众可亲手操作触摸未来科技，直观感受怀柔作为全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最密集地区的创新脉动。官微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也再次带着自主研发的玄黄石仪前来参展。不同于去年的是，该仪器已迭代至第4代，体积大幅缩小，仅有原来的1/3，市民只需将脸部贴近设备，按照提示睁眼伸舌，不到3分钟，一份包含体质分析、健康趋势和养生建议的详细报告便会发送到手机上。仪器不仅体积更小，还新增了舌苔图像分析功能，让中医望诊更精准细致。
11: 我觉得健康仪器这个挺好的，我觉得放家里也行，给家人做一个全面的这种体检嘛，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有一个大概的评估，比较好操作，相当于有一个医生在你身边，你会踏实很多。
10: 幻影之美板块悬于展区上方的裸眼 3D 大屏成为视觉焦点，无需佩戴任何设备，怀柔山水风光、汽车拉力赛及本土 IP 瞌睡猫的立体影像扑面而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让过往观众纷纷驻足拍照。

0: 智能影像技术，观众可一键切换九大标志性场景，扫码即可生成专属短视频并及时带走。
1: 我觉得这挺神奇的，拍两张照片，然后选一个场景，然后就把我给合成在一起了。我就选了一个爬长城的一个场景，然后他就给我合成了一个正在爬长城那样的一个，还挺好玩的，挺科技的，勾起了我能去的这个欲望。
0: 同时 XR 长城漫游体验通过智能设备让观众飞越慕田峪四季山河，身临其境感受春夏秋冬的壮美变迁。降噪之美板块集中打造了2026怀柔首发新品展示区，成为展区内的又一流量引擎。商务效率耳机、智能健康手环与 AI 戒指等科技新品引发现场体验热潮。此外，展区汇聚了来自怀柔20余家本土企业及合作社的文创新品与舌尖美味。从慕田峪长城文创手绘粉彩瓷器，到红螺食品的京悦糖葫芦、双和盛五星啤酒，再到极具创新力的非遗版画与葫芦镶嵌工艺品，全品类展示了山水韵灵秀、珍品自怀柔的产业融合成果。展区特邀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北京毛猴制作、葫芦烙画等传统技艺，让传统文化在动态展演中焕发新生。超治愈的瞌睡猫人偶全天巡游互动，现场合影队伍络绎不绝。
2: 这次来怀柔的这个展区给我感受到特别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在怀柔生长了一些年，好山好水，但是这次 AI 还有动漫的融入让我知道了怀柔包容更多的可能，它既包容了爱风光的文旅朋友，也包容了那些爱动漫的小朋友大朋友，它是一个怀揣着童心跟梦想的地方，所以我感觉特别不一样。
0: 今年怀柔展区还创新推出四级联动打卡机制，观众通过集章打卡可兑换限定好礼及怀柔票根，凭票根可至怀柔指定景区与商户完成消费核销。服贸会期间，怀柔展区每天都有主题活动轮番登场，涵盖新品发布、非遗表演、传统技艺展示等，欢迎广大市民体验打卡。
3: 本台记者王飞、张雨莹报道。9月9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乡村篮球赛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启幕。作为第9届怀柔乡村电影周配套文旅活动，赛事以者文化打造接地气聚人气的乡村体育赛事。
0: 启动仪式现场，铿锵龙鼓、唯美国风舞蹈、炫酷花式篮球轮番上演。本次参赛队伍首次实现14个镇乡全覆盖，同时打破地域边界，邀请京津冀地区代表队同场竞技，以篮球为桥梁，搭建起跨区域的文体交流平台。
4: 这次篮球赛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和各乡镇的球友切磋，还能和京津冀的高手过招。我们会在这次比赛中全力以赴，展现咱们乡村青年的运动活力。
0: 赛场上3场比赛同步开打，各队球员奋力拼搏，赛事气氛火热。赛事创新采用体育加文化模式，将非遗技艺展示、传统民俗展演、群众拉拉队文艺表演贯穿赛事全程，打破单一竞技格局，让体育赛事有温度、有文化、有烟火。
5: 民俗非遗表演很精彩，这让我们打球的同时也在感受文化的传承，文体不分家，希望未来的体育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让观众更喜欢看，也更能参与其中。
6: 我觉得这次篮球赛跟平常的篮球赛都不一样，就是非常的接本地的民俗气氛，表演也是非常精彩，我觉得这次篮球赛我特别开心。
0: 据了解，本次篮球赛从9月9日持续至9月28日，共计30余场精彩对决。比赛分别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杨宋镇凤翔公园篮球场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及特色表演赛。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吉成参加。
7: 九月十日，四季有礼，怀柔有你第三期雁栖人才工作坊暨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创业特训营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开营。为期两天的特训营，紧扣中国科学院青年学子科研成果转化的实际需求，联动校地政策、产业、导师等多方资源，设置专题分享、区情介绍、实地调研、项目路演等多元环节，精准助力青年创业者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关键路径。
3: 本次参训的近四十名学员均为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携带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科学仪器等多个硬科技前沿领域，多数已形成成熟实验室成果，正处于商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开营仪式上，经验结对环节成为全场焦点。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会同国科大校友会办公室遴选了18位拥有成功创业经验的国科大优秀校友担任导师，在本次训练营上与参训学员一一结对，并举行了授旗仪式。在采访中，中树智汉公司创始人纪海良向记者介绍说，
8: 我们都是从国科大走出来的创业人，希望呢能为学弟学妹们做一些实事。我这方面呢就是围绕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一些方向，可以和学弟学妹们共同探讨交流，来为创业者进行一些出谋划策。也希望呢能以这种校友结对的方式陪伴学弟学妹们，推动咱们创业项目的落地成长，也为怀柔区政府创新创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在课程设计上，特训营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全环节覆盖行业认知、政策对接、经验交流、项目实战等多个维度。专题分享环节邀请行业服务机构专家、早期投资机构合伙人，围绕北京科创创业形势环境、校内青年创业早期投资逻辑、AI 赋能下的硬科技成长路径等主题展开深度解读，帮助学员快速建立市场化视角。针对学员最关心的本地扶持问题，区直各部门负责人将对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青年人才政策、人才发展基金等内容进行解读。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学院硕士一年级学生潘森向记者说，
9: 来了这里之后就是感觉你这里环境特别好吧，首先再一个就是感受到了，就是无论是学校或者是社会或者是政府啊，对于我们这些青年人，他们确实在认真的去做这种帮助，我个人的话是感觉非常的温暖，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或者说技能，在他们的辅助之下为国家或者社会以及我们这个产业去做一些贡献。
3: 据了解，本次特训营还设置了实地探访、青年夜话、项目路演等后续环节，学员将走进科创载体，实地感受创业氛围，通过圆桌交流、项目路演打磨商业模式，对接产业资源，表现突出的项目还可纳入怀柔创业项目储备库，获得持续的政策与投资跟进服务。在采访中，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来佳阳向记者介绍说，
10: 办这期特训营就是搭一座务实的对接桥，把怀柔的产业空间、扶持政策、市场资本都送到青年创业者跟前，帮着实验室里的好技术更快落地。两天的特训只是一次集中充电，更重要的是以此为纽带，和这批青年科创人才建立长期联系，持续跟进项目需求，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
3: 怀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谭红军参加开营仪式。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期区卫健委统筹组织全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层卫生岗位练兵暨技能评价活动，活动坚持以练促学、以学促干，在全区基层卫生队伍掀起比业务强、技能优、服务的学习热潮。本次练兵坚持全员参与、学练结合，组织辖区医务人员参与市区两级培训，做到应训尽训。区级聚焦临床实操，围绕常见病诊疗、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开展实战演练， 把课堂搬到岗位，技能练在日常，同步开展线上理论考核，以考促学补齐短板，推动业务能力提质升级。同时，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立足辖区服务实际，精准施策，开展特色练兵活动。下一步，区卫健委将持续巩固练兵成效，把技能提升转化为便民服务实效，不断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 营造一支业务过硬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普及生活化科学知识，提升群众的科学素养， 9月9日，辖区30余名居民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特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周法荣博士授课， 讲座摒弃深奥晦涩的专业理论，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讲解方式，搭配趣味化学小实验，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鲜活的科普课堂。讲座中，周老师从元素周期表起源故事切入，将晦涩的微观化学知识转化为生活化讲解。现场依次演示了二氧化碳收集、酸碱酯酯变色、沉淀反应、碘的氧化萃取等趣味实验， 将抽象的微观元素知识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紧密结合，直观展现了化学科学的奇妙魅力。大家认真听讲，细致观察，沉浸式感受科学现象，解锁藏在生活中的元素奥秘，真切体会到了科学就能活。此次科普讲座将优质的科学资源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大家近距离触摸科学，感知科学，有效激发了辖区群众的
11: 科学探索热情。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 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 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 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 预计9月9日至14日，华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北部、河南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3级，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公众花粉高峰期减少非必要外出，外出时请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笔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1: 中国书法、中国绘画，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接触，但里面的门道未必是每个人都了解的。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欢迎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嘉宾呢，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欢迎邢宇。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说到文房四宝，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文房四宝这个词产生在中国的什么历史时期？那个时候人们就有概念了，哦，这些文具它是文房四宝。我们让魏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文房四宝啊，这个词到底产生于何年代？我们说没有一个准确的考证，但是在唐代初期就有一种说法，那文房四宝啊，也就是成心堂的纸、李廷圭的墨、诸葛氏的笔、龙尾山的砚，这四宝均产自于安徽，所以呢，我们又称为安徽文房四宝，简称文房四宝。
1: 那您刚才说的这四个地方啊，其实都有讲究，它也都来自于安徽这个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明代的戏剧家汤显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其实从文房四宝本身来说，它也反映了它和徽文化的那种契合。我们看徽州的建筑，黛瓦白墙，其实就有点笔墨纸砚的那种感觉。
2: 说得很对，应该说啊，我刚才说的那四种文房用品应该是代表了中国在某个历史阶段最高的水平。你像成心堂纸，我们今天说，我从事文博专业啊将近40年，我没有见过成心堂纸，我们只是建筑于筑路。那么最近呢，我们可能有幸感觉到这些纸都用在什么地方呢？都用在我们宋元的书画上。你比如日本发现了我们一个李公麟画的五马图，据专家考证用的就是成心堂纸。那么到底成心堂纸什么样子呢？从我们这一代文博工作者大部分人没见过，但是呢，历史记载它是宣纸的最高水平。所以为什么全国都产纸，最后呢以宣纸统称了。这就是成心堂纸或者宣纸它高品质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呢，全国各地哪儿都产纸，而且呢都是手工制作的纸，也都可以用于书画，但是在历史上呢都没超过安徽，所以叫宣纸是我们的最高水平，就是在徽州这个地方
4: 蜡煎做的，就是在这个宣纸的基础上，然后往上边施蜡的处理，然后这个纸的表面非常的光滑，你在光线的那个反射下，你能看到有一层蜡膜似的那种感觉。那么这种蜡煎纸呢，它那个写书法的时候，这个字迹是不会往下阴的，写出来以后十分的干净利索
1: 啊，
4: 所以这个有很多书法家都比较喜欢使这种纸。
1: 这个邢宇提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尖纸，一个竹子头，下面放一个钱的右半边。什么叫尖纸？
2: 实际上纸啊，一共有三种情况，一种叫生宣，就是说呢易于晕染；一种叫熟宣，熟宣怎么做的？就是在宣纸的基础上刷了一层胶矾，那么它不太渗笔墨了。它是指用于工笔绘画。再有一种就是半生不熟宣，这里面呢有一大部分就是尖纸。半生不熟就是说那是根据作者创作者本身的意愿来挑选这种 到底是生多少或者熟

0: 多少这种纸的特性来发挥自己的技艺，这个就是笺纸。所以宣纸呢，大概其就这三类：纸越熟，或者叫半生不熟，纸发硬，用笔相对来说软，生宣呢纸比较软，用笔相对来说比较硬，这也就是派生出笔的特点了。实际上笔的特点呢是根据纸的特点而应运而生的，那么笔和纸呢叫恰到好处。那么我说的这只是一个概念，真正呢要在创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叫人的自己的情感和艺术的修养，再去挑选自己适合的笔和纸，
1: 或者说他自身的一个喜好。
0: 对，
1: 这都是决定他选择什么笔、
0: 他的艺术修养
1: 什么纸啊，这样一种元素啊。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纸，诚心堂的纸啊，它的男主是谁？为什么身为一个皇帝，他的书房叫诚心堂？
2: 对对。
1: 然后觉得哎呀，这纸太好了，太棒了，那这种纸就叫诚心堂纸吧？
2: 对对对。
1: 那这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
0: 那李煜应该说是南唐后主，江山已逝，只能寄情于山水书画，尤其到了他的后期，他只能以书画或者叫诗词，他因为他的诗词很有名啊，而自娱，这是他一种叫无可奈何的心境。那么呢，这种无可奈何的心境，由于他的政治地位比较高，他倒创造出或者他督办出一种中国最好的宣纸。所以说呢，有一些事情啊，不是很经意能做出来的，都是诗意做出来的。我说的这诗是失去的诗啊。都是诗意做出来的。这里边呢，你看啊，我们中国书法也是有三大行书最高水平，他们都是有感而发的，有感而发的作品，不管是纸是诗是书法甚至绘画，只要是从内心创造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流芳百世的。
1: 嗯，
0: 他就把这种啊，也就所谓的官学装饰性压低了一点，把自己的民学内心的情感表达得充分。实际上呢，诚心堂纸也是在这个南唐后主李煜，他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么一种心境当中产生的。
1: 那刚才您说过这个生宣熟宣半生不熟宣，那这诚心堂纸它属于什么成色的宣？
0: 我们今天啊，我们仅从用诚心堂纸做出来的绘画效果看，应该是半生不熟的宣纸。诚心堂的纸对我们后期的影响非常大，一直到宋明清我都见过历代皇家仿诚心堂纸，他们就直接说我就是仿诚心堂纸。因为什么呀？这个仿和今天的仿概念不一样，那个时候仿诚心堂纸是一种时尚，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意境。
1: 为什么那个时候也是仿，咱们今天也是仿，这高下怎么差这么多呀？
0: 这里就一个字，例子。
1: 嗯，
0: 如果把这个字去掉，我们中国人能够仿制出最好的物质财富，但是现在一掺这个例子，我们有一些东西就变形了，变味儿了，是不是？
1: 嗯，那个初心就变了。
0: 对，
1: 诚心堂纸咱说这么热闹啊，因为我们毕竟就没见过啊，包括魏老师自个儿也没见过真品实物。那它大概长什么样？那可能也是一张白宣纸，但是它大概的特点是什么？
0: 诚心堂纸啊，我认为诚心堂纸肯定是具有一定的耐摩擦力，就是它的韧劲非常好。问题是什么呀？它能够保存到现在，而且它的画面我们看的是图录啊，保存得非常完整。一般的宣纸这么多年的绘画，它的墨迹基本上有很大的损伤，但是在诚心堂纸上做的书画保存的都非常好，就是它的纸的韧性非常好。韧性取决于刚才你说的是这种原材料，那么这种原材料一个是配比，一个是做工，一个是水，一个是自然的温度环境，这四大特性缺一不可，如果缺了一个就产生不了这么好的纸。
1: 我们说道地中药材，一个物品一个艺术品，它 它的生成，它的酝酿，其实也需要人杰地灵，需要这个地域赋予它一切这种周遭的环境啊。
0: 只受千年啊。
1: 嗯，
0: 只受千年。

0: 最好的表达就是敦煌的唐人写经。唐人写经呢，有一些人说呢，那个地方是干燥，所以呢，唐人写经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我个人认为不单纯是干燥，如果一个宣纸啊
1: 太干燥了，
0: 太干燥了也不行，因为它是植物纤维。那么我讲它必须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恒定的这一个温湿度这么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它才能只寿千年的。它是可以只寿千年，但是我们给它提供的这种保存的环境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今天真正的说，不是历史的名作，光是这些宣纸保存下来很不容易。今天我们这些素宣纸啊，保存下来的倒不多，在表现纸的这方面都是用书画的形式表现的。当然从正面说，它表现的纸显得更丰富，上的有我们的历代的书画文人的创作的艺术。那么呢，但是同时也反映真正的没有经过书画的素的宣纸保存下来的很少，因为第一我们不刻意去保，第二也确实不好保。
1: 嗯，
0: 尤其是在安徽宣城一带，黄梅天气，天气潮湿，
2: 天气潮湿
0: 对纸的影响是非常大，它能造最好的纸，它也能毁最好的纸。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中国书画它传统的这种装裱形式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宣纸常用的尺寸是什么样子的，魏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中国书画传统的装裱形式有以下几种。第一，挂轴；第二，镜片，也就是装在镜框里的；第三，对联；第四，手卷；第五，册页。主要有这五种形式，但是后两种形式我们说在书画当中裱过的对联，当时的对联都是贴在门帘，和今天不是一回事。
1: 镜帘啊，这个是装裱在镜框里的，这个也好理解啊，对联大家都见过是吧。
2: 手卷，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文人或者说写人把它保存下来了，它是用一种长卷的形式装裱。但是这种长卷的形式呢，就是说它的长度是比较长，它的宽度并不宽，基本上也就是在一尺宽左右。但是长可以达到数米，所以过去我们讲高头大卷，也就是一尺多的手卷就很了不起了。因为当时我们纸的宽度，造纸的宽度也不是很宽，所以早期创作的东西我们说基本上是以手卷为主，或者说是以册页为主，因为他们当时的尺幅都不大。也都是文人呢叫随意产生的一些文化遗存。你比如说中国的三大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的寒食帖，都是有感而发，

0: 实际上呢都是写在手卷形式的之中，所以说呢他们这种有感而有更大的这种文化底蕴。
1: 嗯，
0: 后来这三种形式这都是明以后的，它是具有一种什么呀，叫官学的装饰性。你比如说我们做一块大匾悬在门上，或者我们写一幅对联，再画一张大画，我们挂在堂屋，它都是有一种装饰性，是形式大于内容。前边的册页和手卷是内容大于形式，册页呢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以一尺见方的纸为一开，把它连在一起，那么基本上呢有八开的，有十二开的，这是一种创作形式。
1: 它就不是卷在一起的，
0: 它不是卷在一起，
2: 它是叠在一起，
0: 它是叠在一起，
2: 跟现在的那个书册似的，一尺大概就是33.3厘米。
1: 过去我们有一种中国传统家具叫翘头案，是因为哎，他看一个手绢，我说哎，别滚下去了，就到那头。
0: 你说他真有道理。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书画装裱的形式啊，大概有五种：挂轴、镜联、对联、手绢和册页。这个宣纸常用的规格尺寸，
0: 宣纸的规格呀，应该简单的说，有四尺整纸，什么意思呀？中国的四尺，二尺叫二四得八，这就是四尺整纸，
2: 就是那个他做纸的那个帘子，
1: 哎，
2: 那个一整帘一整张啊，就是一张四尺整纸，
1: 哎，
2: 就是没有经过没裁过的，
0: 然后是五尺整纸、六尺整纸、八尺整纸，丈二批，基本上有这几个规格，但是用的最多的是四尺整纸，因为四尺整纸的创作比较好用。你比如说四尺，我们要裁成三瓣拦腰裁啊，叫这个纸裁完了叫四尺三裁，四尺纸裁三下叫四裁三。如果从中间竖着冲开，这叫对联，这叫四尺对儿，还在前头得加上四尺，因为你的长度是四尺。
1: 嗯，
0: 那我们把四尺纸从中央一对折，叫四尺方。如果我们把它裁成八个方，因为二四是八平尺啊，可以裁成八个一尺方，叫斗方。
1: 对，这个大家常见了，
0: 啊，
1: 斗方
0: 是吧？叫斗方。
1: 嗯，
0: 斗方一二尺，就是两个斗方拼一块叫一二尺。
1: 嗯，
0: 那么四尺纸裁三节叫四裁三，中间一冲开，这叫四尺对。
1: 嗯，
0: 那么如果不裁，就是四尺整张。基本上中国书画没跑出这几种形式，所以呢这种书画家创作的形式也是根据这个纸的形式而设计的。当时的纸是非常贵的呀，不像今天想起来纸算什么呀，随手就抹一张。过去就连齐白石老先生都是惜纸如金呐，所以他裁的尺寸和他创作的灵感都是一一对应的，
1: 他得事先有一个
0: 有个设计的，是不是？
1: 上来就写 啊，浪费了一张，
0: 所以叫意在笔先嘛。
1: 刚才魏老师说的斗方啊，这属于一个正方形了啊。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如果你换算成今天的这个长度的这个规制的话，它应该是多长啊？
2: 就是一尺嘛，一尺就是大概33.3厘米啊，就是正方形嘛，边长都是33.3。
1: 对，
2: 然后有一尺的，还有
0: 一乘二的
2: 啊，就等于是六十啊，
0: 那就是
1: 66.6
0: 乘以33.3，
2: 对
1: 啊，
0: 对于中国的书画鉴定也很有帮助的。
1: 嗯，
0: 你要了解中国。

0: 都是野生的，所以这个狼嚎就是越吵
1: 啊。这个宣比宣纸这个宣是同一个宣，他们都来自安徽。
0: 这个宣比跟那个宣纸呢，都产自这个古代叫宣州，宣州的这个泾县。啊，现在是归安徽省，就是宣州而得名。在这个新石器时代，这个出土的这个陶器上面，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古人类用这个毛，就比如说羽毛之类的东西，蘸着这个墨的这种颜料，然后在陶器上的这种绘画，距今大概7000多年以前了吧？啊，这是关于使用这个，就是所谓的毛笔的这个最早的记录了。云梦睡虎地秦墓当中出土了3支这个战国早期的毛笔，这应该是距今发现最早的这个毛笔的实物啊，距今大概有2000多年，是秦代的。宣笔呢，最有名的呢其实是兔毫，就是用这兔子这个脊背上的这个毛。用那个毫毛去做的。秦国大将的这个蒙恬呢，在他这个南下的时候，他经过了这个泾县，然后发现了这个当地的，因为当地都是这种丘陵地带，山川山比较多，然后发现这个当地的这个兔子呢，就是吃山里的竹子，然后喝这个山间的这个泉水，长得是又肥又大，然后所以呢就用这个兔毛去做这个笔毫，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个竹子做这个笔杆，然后就制成了这个毛笔，就实际上跟现在的咱们看到的毛笔的区别已经不是很大了，古称这个蒙恬制笔。后来到了唐代，子毫它比狼毫更挺拔，书写起来更有这个更刚劲。
1: 所谓子毫就是兔毫吧，
0: 兔毫又叫子毫，是被这种书法家啊这种文豪所钟爱。后来呢，到了这个宋朝的末年，然后因为这个战乱，宣城的这块的制笔的工匠呢，因为躲避这个战乱，就慢慢的迁到了湖州，然后呢，这个宣笔呢也因此就是慢慢的就没落了，然后湖笔呢慢慢的就兴起了。其实还是一拨人，宣州移至了湖州，然后把这个制笔的技艺又传承了下去。
1: 我们继续和您聊笔墨纸砚的故事，我们再见。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老师好。
3: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有一个姨表姐，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好，从小两个人是一起长大的，那我妈和我姨关系也特别的好。我呢现在都已经结婚了，我结婚已经有1年的时间，2岁半，今年33岁。没有结婚，很少谈恋爱，因为他如果有感情上的事情，第一个就会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呀，一直坚守着一条，他觉得女生一定要等男的追。他说，即使是他再喜欢的，觉得再好的，他都不会闷声不响的喜欢了2年多的时间。后来眼见着他特别喜欢人家，但是一声不吭。我呢？当时都想替他给那个人发短信了。其实啊，他应该说男生也会喜欢他的，因为他的条件还是不错的。我姨家姨和姨父两个人的生活水准也还可以。那他们呢，也是属于富养女儿的那种。我这个表姐啊，从小一直都生活的挺好的，衣服也一直穿得很漂亮。记得从高中时候开始，她就自己在梳妆台上已经有20几管口红了，也就是说他会打扮，会穿衣服啊，平时呢自己的感觉也挺好，气质也还不错，长相挺白的，个子也还可以，身材也还不错。我相信有男生喜欢他的，但是呢很奇怪，男生好像真的也没有主动的追过他。据他说有过，但是他不喜欢，所以呢他也就忽略了。那么他喜欢的男生好像没有主动来追过他。到今天跟他聊天，他依然是这样一个方向，他等着男生来追。他说他再喜欢的，他都不可能主动到人家跟前去有一点表示。我真替他着急。有时候跟我老公聊起来了，我老公也说你这个表姐其实让人感觉拒人千里之外，喜欢他的人也不敢主动的追他。

0: 我不明白，他的内心和他的外表好像真的是有差异的。其实我看不出来，因为跟他太熟了，知道他所有的心事。但是我老公说的有道理，我老公说别人总觉得你表姐是那种难接触的人。我就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还有怎么样能让他消除一定要等着男生来追，喜欢的自己去追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1: 嗯，我听整个的这个问题就感觉到这个女孩真的是特别特别为表姐着急和担心哈。
0: 嗯
1: 嗯，觉得表姐其实因为在你跟表姐沟通的过程中，恐怕也感觉到了表姐并不是说对爱情和婚姻没有渴望，
0: 嗯，
1: 她可能自己也很着急，但是她心里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说一个很严格的标准，就是说我绝对不能做主动去表白的那个人哈。
0: 嗯，
1: 然后呢，你的丈夫也观察到说，哎，表姐好像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总有一个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讲，这一类的人大多数他内心还是有一个跟人交往的焦虑在的。嗯，他比如说或许是他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或者是说他担心别人对他的评价，所以在接触不太熟悉的人的时候呢，他自己会有很多的限制，那表现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好像有点冷淡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他内心可能是恐惧或者焦虑的啊，所以这就是可能你说的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外在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人际交往状态是不一致的啊，这个部分可能是这个原因。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女生就不能做主动出击的那个人啊？为什么表姐会有这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其实跟每个人成长的环境、成长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也许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认知，就是如果女生主动追求男生，那么就证明这个女生是没有价值，甚至有些人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负面评价，就是这个女生是不矜持，即使这个关系成了一个强势的地位，对方是更弱势的，所以我在这个关系里就他啊。这么是有另外一块很重要的信念是没有办法被打破的，
0: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他，他不那么容易改变，他要容易改变他早变了，因为他变了，他就可以，也许就有机会拥有美好的爱情，他为什么不变呢？一定是有一些限制是他没有办法突破的，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可以尝试跟表姐去聊一聊说，他觉得自己不能主动去追求，或者是向自己喜欢的男生去表白，他会觉得说，如果我表白了的话会怎么样。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是我们在咨询中也常用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帮助对方通过你的提问，帮助对方找到他这个信念或者他这个标准背后的一些认知，他的想法到底是前面提到的一些，比如说敢他说出来了就有机会改变他的想法。就是有很多人是他只知道上一层，就是我不能表白，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决定我不能表白，对，下一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坚定的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这是你可以做的哈。另外一点，其实我想告诉你，就是我们再着急这个事情可能还是得表姐自己来面对，
0: 对，得当事人自己，
1: 对，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变起来很难，
0: 嗯
1: 啊，我们能做的就是理解他，然后呢，尝试跟他通过沟通，让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会更清晰，啊，那假设如果表姐说，那我这样也很难受，对吧？我也的确想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表妹哈，或者是作为是特别好的这种亲人啊，或者是我们有的人是自己的朋友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给他的找咨询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越是亲密的人，比如说亲戚或者是朋友，他内在最深的那个恐惧和焦虑他是没有办法告诉你的，
0: 对
1: 啊，他还是需要一个专业人士来陪伴他解决。但是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如果表姐自身也非常想要渴望

0: 有一个一段爱情，有一段婚姻的话，那他可能还要尽早的去做一些调整。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但如果他自己没准备好，或者是觉得说，对我来说，现阶段可能坚守我自己的信念比有婚姻有爱情更重要，那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可能只能是理解和接受他目前的这个状态。
1: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2: 我们收音机前还有不少的男生和女生，特别是女孩子哈，那他们在后台问到自己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在眼前，但是呢，真的只有暗恋的勇气，到人家跟前去一点点表白表达都不敢有，另外还有人真的是不是将来男生就不珍惜了，因为男孩子总这个更珍惜那个费了很大的劲才追到手的人，而且女生可能会觉得被别人追的那个过程，那才像享受恋爱的那个过程哈，所以很多人其实为此会觉得挺困扰的，也会有不少，我看到我们后台也会有不少就这个问题的这个争论争议哈，还有一些人呢，也有男孩子曾经这样问过，比如说已经谈上恋爱了，但是女孩子在恋爱中，你就会发现她很难主动的去向你表达感情，在恋爱当中，特别是恋爱初期的时候，不愿意为恋爱做更多的事情，那么他要一直要有一个身份，就是这个身份是恋情即使开始了，也得男孩子围着他转，他不愿意在恋爱当中这个有更多的投入，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男孩子也觉得恋爱了怎么女孩子也那么骄傲。
0: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跟很多女孩自己的这个价值感的来源有关系。就是很多女孩会把自己的价值感放在一段关系中，或者是一个追逐的过程中。比如说，如果对方能够热烈地表达对我的爱啊，然后整天围着我转，他来追我，那么就证明我是有价值的。很多女孩的价值感是来源于这儿，但其实这个来源是特别不稳定的。我们讲一个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我的价值来源于哪里绝对不是来源于关系中对方是不是全情的对我付出。就是一个人如果自己的价值感和安全感很充分的话，他不会非得要在婚姻中或者是感情关系中去证明自己。其实我遇到很多，可能的确是女孩子居多，就是在婚后出现问题，其实很多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你会发现在关系中，如果只是一方付出，另一方一直没有任何的回应或者一直只是在单纯的享受对方付出的状态，那这个关系的互动模式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会发现男孩子在热恋期的时候他可能还能做到，但是随着我们感情进入到比较平稳的阶段包括进入到婚姻之后，他没有办法一直持续这么做因为人的精力也有限，包括他其实也希望能够有一定的反馈，他可能这个努力才能继续进行下去那这个时候一旦男孩他的这个动力降低了或者消失了，女孩就会马上那个不安全感就会爆发得特别强烈，就会认为说怎么结了婚了就变了，你就不爱我了这个不爱我了其实背后是一个当没有人爱我了我就没有价值了，这是最早期在家庭中我们跟父母互动的时候会形成的一个不安全感就是我们小时候就会认为说，如果妈妈不爱我了她就会离开我，那对于一个很小的没有办法自己自主照顾自己的孩子来说，那个离开其实跟很多的恐惧是有关系的。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说可能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可能我会一个人非常的孤独。那个早期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在后面我们进入到亲密关系，进入到恋爱关系的时候，它会被带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在意这个东西或者

0: 我就那么在意说对方有没有来向我表白来追我啊，如果我追他，那对我来说我可能就完全丧失价值了、
1: 嗯、
0: 那丧失价值就跟早期一样，我可能甚至都活不下去了，就是那个最早的恐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很难去处理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一旦我们发现我们特别在乎关系中对方的付出，甚至影响了我们关系的相处，或者让我们时常处在一个焦虑中，
1: 嗯，
0: 我们时常想尽办法来证明对方是不是爱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是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咨询来回顾一下，或者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的。
1: 嗯，自己很难解决。
0: 嗯，对，因为他有很多早期，特别早期的这个焦虑和恐惧。
1: 嗯，
0: 那个部分是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
1: 嗯，但如果是一对恋人当中有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方有这种感觉，有这种察觉，嗯、两个人的比较坦诚的交流能管用吗？
0: 嗯，有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讲早期的那个不安全感、
1: 嗯、
0: 在亲密关系里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修复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如果作为自己觉察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咨询师来帮助是特别好的。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有这个问题的话，你首先要理解他。
1: 嗯，
0: 就是他也不是故意作，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故意作哈，
1: 对，
0: 但是故意作的其实只是一少部分，不能说没有，对，一少部分哈、
1: 嗯、
0: 大多数他还的确是有内心的那个恐惧感在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第一要理解，第二其实我们可以跟他去讨论一些东西啊、
1: 嗯、
0: 就是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在那个表妹和表姐的例子里，我就可以去问他说，如果你去追对方会怎么样啊，把他底下的那个原因啊，那个信念给他找出来。因为很多人那个信念是非常的吓人的，就是他都意识不到他是全黑的那种，比如说就是觉得如果我去追别人了，我就是一个特别一无是处的女孩子，比如说是这种啊。但是他没意识到的时候，他只是觉得担心，只是觉得不能去追。但是他意识到之后，他会发现说，其实我的价值感也不仅仅取决于这个呀。
1: 嗯
0: 啊，他就可以进行一些稍微理智一些的思考，那他那个信念就有可能被纠正。所以这种沟通实际上在关系中也是会产生效果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 嗯，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继续我们今夜私语时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都是一些和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我们的心理情绪相关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在我们的后台中，在微博中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男友住在一起，那么大约在半年前到了一家新的，男生居多，领导也是一位男的，那这个男的呢，男领导比我大概七八岁的样子，他其实已经结婚了，在我们工作当中啊，他经常会问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隐私的生活问题，特别是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儿，我自己就觉得挺不舒服的。另外就是他的，比如说孙妍姐跟你讲一下细节，比如说吧，周一上班了，如果我换了一件衣服，那么他呢我们周一早上是有例会的，这个例会是大家要把一周的工作布置一下，我们整个这个组，也就是领导加上我们这些同事们，大约有十个左右，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是女生，而且那个女孩子多一半可以不参加会议，因为那个女孩子主要负责一些接待上的事情，我呢会参加会议，其他的都是男的，男同事的年龄跟我们都差不多吧。这个领导一定会说你又新换了衣服啦，这件衣服好看，这件衣服显身材，而且呢眼光是上下打量，所以我在公司绝对不会穿一些低领口的衣服，我穿的样式相对来说是保守的。但是比如我穿了裙子，他马上就会说，穿裙子了，还是穿裙子好看。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领导在工作场所应该说的话，所以我总是有那种感觉到 被

0: 以侵犯，但是这些言语我又不能够做一个很明确的反抗。如果说我的反应过于激烈的话，我觉得也会很难堪。而往往他这样说的时候，其中在我身上都是一些男同事，我很不舒服。另外呢，比如说说到了周六周日大家干什么了，无意中聊起来，他就会说啊，那你是和你男朋友在一起吗？如何如何的啊，他有的时候还会说脸色不好啊，一定要休息的好一点啊，啊，昨天又干什么了？这样的一些话都是在公开场合去说的，我没有让自己有什么机会和他单独在一起，我也不想和他单独在一起。但是每次在公开场合、办公室会议中被他这样说，我就是觉得挺不舒服的，特别不舒服，又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算不算是我自己在心理上太敏感了，我很困扰，怎么办呢？
1: 的确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当对方的一些言行包括眼神给我们造成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去表达出来的，因为会想说对方真的是有恶意的吗？或者他是故意让我不舒服的吗？或者说我说出来会不会破坏关系？尤其是在职场上，如果是自己领导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更难。
0: 对，
1: 就会觉得说，我说出来会不会让领导觉得小题大做，然后甚至影响我未来的这个工作？
0: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其实，最要负责的是自己的感受。就是也许对方是真的没有恶意的，我们没有办法特别明确的去判断哈，因为我们的确遇到有些人，他就是，说话的时候不注意。
0: 对，他说话，可能他本身确实是。说话很随意，
1: 对，
0: 或者他一直都是不懂得尊重别人，
1: 对，
0: 那么他，特别是在和异性谈话的这个边界上，
1: 对，
0: 他不懂，
1: 对，他不能够理解对方可能会因为他的话感觉到不舒服，
0: 对，
1: 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环境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就是会加强你的这种感受，因为这个空间里其实还是男性特别多嘛。所以当他说的时候，当所有的男性都把他们的关注点放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会让你这个不舒服变得更明显。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虽然职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获得一个好的职业，获得一个好的收入，然后让自己每天都活在这个不舒服的感觉里，那长期来讲其实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情绪问题甚至是产生一些心理问题，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恐怕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你要考虑一下，其实这个里面的两难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你明确地向对方表达你的感受，也许真的未来你的职业会受到影响，那你能接受这个损失吗？或者说甚至你要再找一份工作，如果你能接受这一点了，我相信你怎么处理你心里都是有底的。就是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可能另外一个限制在于，我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跟对方去有一个比较激烈的这种冲突的话跟对方去说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对方说他其实是无意的，那是不是我就做错了？有的人还有这个
0: 限
1: 制。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有更礼貌的表达方法。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领导那个我其实特别感谢你就是对我一直的帮助哈，但是就是咱们开比如说开会的时候你一说我其他人都看我还觉得特别
0: 不
1: 舒服不好意思，然后有点害怕的，你就把你这个感受告诉他然后看看他会不会有所改变。如果他真的是你说了一回两回他还是不改变，那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他真的是故意的。故意他就是跟女同事有这种互动，他可能觉得挺开心的。另外一个就是他是那种特别顽固的不能理解别人感受的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一直在这个领导手下工作，恐怕也很难，就是一方面你自己感受很不舒服，另外一方面这样的领导恐怕对你的未来的职业发展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帮助。所以是不是考虑可以考虑去换一份工作这个当然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0: 生活中啊，有一些人真的叫不会聊天儿，不会说话哈， 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是领导，也许有些领导呢想说一些比较亲近的话，想表示一下我和你们的这个距离是很亲近的，对吧？
1: 嗯，
0: 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姊妹。
1: 嗯
0: 啊，可能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呢是做朋友，他可能觉得，哎，我跟你说一些话能让我们的关系更近一点。
1: 嗯，
0: 但是有些话，有些谈话的内容，聊天的内容，真的其实是让对方挺不舒服的。
1: 对，
0: 其实聊天真的是有禁忌的啊。
1: 嗯，
0: 特别是我总是觉得像这个女士提到的这样，涉及到一些和身体啊，和我们的身体特征啊，
1: 嗯，
0: 和我们的隐私生活啊，
1: 嗯，
0: 有些人挺有隐私感的，就是有些人那个是我不愿意把我私人的生活跟任何人说。
1: 对，
0: 嗯，我也见到过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几个朋友大家在一起，有的朋友觉得跟你很熟，一下子就把你那个知道你的生活底细就给露出来了，
1: 嗯，
0: 是吧？但是你其实并不想让所有的人知道。
1: 是的，嗯，
0: 所以聊天谈话真的是一个技巧哈。
1: 对，而且真的要主动的去感受一下，也许对方当你谈到这些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不舒服。我们时刻要有这么一个觉察。就不要觉得说我们什么都能说，
0: 嗯，
1: 我只要开放别人也都很开放，这个其实每个人的界限感是不一样的。嗯，
0: 对，所以在聊天的时候你也得学会察言观色啊。
1: 嗯，
0: 当你看到别人面色不悦的时候，嗯，你应该知道人家是忌讳这个话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千万别说这有什么呢，做都做了，
1: 嗯，
0: 有什么不能说的。
1: 嗯，
0: 这有什么呢，我觉得没什么呀。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别人可能觉得有什么。
1: 对，是的。
0: 嗯，这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社交场合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哈。
1: 嗯，
0: 好，谢谢白露老师，稍后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相聚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一天一天日日日。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白露老师。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女生啊，不想结婚了，所以这个事儿挺具体的，但是我们帮她解决一下啊。不想结婚的原因呢是，大概在前不久和男朋友谈恋爱，谈了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打算结婚。那么结婚之前啊，家乡有这个风俗，就是结婚之前由对方的父母要给我买首饰，这个首饰就俗称三。

0: 金、项链、戒指，还有手镯，这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呢，早就想好了要什么样的款式哈。我们和他父母一起就到了金店，到了金店之后呢，其实我没有挑很贵的，基本上我知道我家和他家的情况差不多，他的父母呢也是一般的家庭，那我觉得结婚说得过去就可以，我不会挑豪华的，但是我也没有挑那个客数特别少的，我挑的算是中等吧。算下来的价格呢，当时是4万块钱左右，他父母一下子就不愿意了。结果呢，他父亲说最多只能买15000的。我当时都觉得有点难堪，店员呢当时也觉得有点难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原本是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做这件事的时候，一下子我觉得所有的高兴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他呢在旁边什么都不说，全凭他母亲跟我在交流这件事情。他爸挺固执的，好像是他爸爸管钱，然后一挑再挑，我也忍着，希望的是家里边不要闹出什么不愉快来，大不了就是少买一点吧。那么就去挑那个价格最少的，最后挑了3样我觉得真的不像样子的首饰，真的不喜欢啊，总算把这件事情办好了，没有超出15000的预算，连这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办成这样了。并不是我贪心贪财，而是这次经历让我不舒服，让我感觉到他的父母并不是在意儿子娶媳妇这件事情。在我们这儿其实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听到那些姐妹们说起结婚之前的经历，说的都兴高采烈的，说到了人家的婆家，对人家都是如何如何的重视。而我这个呢，还没有开始生活呢，他父母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很难受。更难受的是，男友不能理解这些，男友觉得就听父亲的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甚至都不觉得这是一回事儿。而我会认为这是我进入这个家庭之前的一个重要态度，我心里觉得委屈已经影响到我不想结婚了。我的想法到底有道理没道理？
1: 我觉得如果是问说我的想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在这件事情中，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一个双方都有一个心理落差。我所看到的是这位在提问的女孩，其实你在一开始就为婆家着想了。你就想着说可能对方接受不了特别贵的，因为家庭的这个条件哈，所以我就自己把预算控制在4万左右啊，大概是这样。所以你是觉得我是为你考虑了然后也为了你做了妥协，因为如果我自己想的话我肯定要更好的，对吧？那婆家呢，就是未来的公公婆婆可能也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心理预期的这个首饰，比如说我预期的可能比较低，就我觉得可能10000块钱就能买下来，但是我觉得儿子娶媳妇儿也挺不容易的，媳妇儿也挺儿媳妇儿也挺好的，我就提到15000，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双方可能本来都觉得我对为了对方是有一定的妥协和让步的，但是呢这事儿一碰，因为我们那个让步的标准是有差异的，
0: 对，
1: 所以双方其实都感觉到不舒服，然后气氛就僵在那儿了。我觉得就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的产生我们是都可以理解的，因为的确都有这个心理落差哈。然后对于你来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难过的地方，就在于男朋友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想问问你，在跟男朋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讨论的？我遇到很多伴侣之间，如果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恐怕是在争论说，到底这个婆家要给儿媳妇儿买多少钱的首饰是合适的？比如说我的小姐妹她们可能都买那个5-6万的，我都没要那么多，我就要个4万的，你们都觉得不应该就是还场面弄得那么尴尬。 啊，那这个时候老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男友哈还没结婚，就男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这个我觉得首饰这东西有就行了，对吧？嗯，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好的。所以当你们双方把那个事情纠结在说结婚的时候，这个首饰到底应该买多少钱的才对这件事。

0: 上你们双方是没有办法理解彼此的，因为每个人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尤其是很多女孩子在结婚的时候觉得那个比如说首饰啊，或者是婚纱呀啊，或者是这个婚礼呀、啊、我们会觉得很看重啊，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也一定程度的我们觉得预示了未来的婚姻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不会幸福啊。但是很多男孩所看到的就是因为他要筹办这些嘛，而且很多时候其实是男方来掏这个钱，所以他看到的都是我们怎么样把压力弄小一点啊，不让父母觉得太辛苦。
1: 对
0: 啊，他的考虑角度都是这个。所以一个我们在考虑理想的生活，另外一个考虑的全是现实，这个地方就特别容易起冲突。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你们两个到底适不适合走入婚姻，这个核心的问题在于你们两个能不能找到这个沟通的点儿，就是你要让他明白说你想跟他讨论这个事情，或者甚至你产生了不想结婚的念头，那个根源是在于这件事情让你产生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可能跟那个绝对钱数是没有关系的，而是心理上的这种感受。比如说我前面分析到的哈，你都为他们其实考虑了很多，但最后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其他的可能都是在结婚的姐妹来相比，你也觉得是不一样的哈，你也会有心理落差。
1: 对
0: 啊，你会担心说，哎，我这个婚姻是不是对方并不看重我哈，你可以把这些担忧跟他沟通，
1: 对、
0: 看看男朋友能不能理解，然后你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这三年多跟男朋友相处下来，你觉得各方面还都挺合适的啊，觉得对方也挺符合你的标准的，你们感情也很好，如果仅仅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
1: 我也觉得挺可惜的、
0: 对，
1: 当然理想的状态哈，
0: 嗯，
1: 很理想的又出彩的状态是这个我们在嫁过去之前，
0: 嗯，
1: 对方的父母特别特别的重视自己，
0: 嗯，
1: 这个重金礼聘是吧，然后这个又拿出钱来，又拿出好态度来，
0: 嗯
1: 啊，人家会觉得哎呀我儿子要娶媳妇了，那我们恨不能把全副身家都给这个孩子们，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娶了一个好儿媳妇，
0: 嗯，
1: 所以我们什么都想给他，哎，这个感觉是很美好的哈，
0: 对，
1: 也很向往的。但可惜啊，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都不在乎儿子娶媳妇，他在乎，但是可能他自己在生活中或许他就很节俭，
0: 对，
1: 或许他一辈子都没戴过金戒指，
0: 嗯，
1: 或许他过过去他家里边的钱还有他自己的用途啊，比如说老人。这个上一辈的人比也许是要看病，也许有房贷，也许家里边可能还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安排，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适合态度可能有一定的关联，有的时候啊生活太现实了，
0: 对，是
1: 那些现实的生活容不得我们有那么美好的态度，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美好的态度你得有钱做支撑啊，
0: 对，
1: 他没钱的情况下你想让他支撑是支撑不来的，
0: 对，
1: 所以多少钱花多少钱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他父母的就是三金这个地方的习俗，看来是男方的父母要出这个钱的，
0: 对，
1: 真的是叫礼聘儿媳的这一关哈，那这就是他父母的样子和态度，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并不能够代表男生对你的态度。
0: 嗯，是的，然后我也特别建议就是在我们很多情侣准备去结婚，然后我们有这类的比如说要对方来付钱买首饰，或者是要对方来付钱比如说订婚礼场地之前，我们还是要沟通一下对方心里的这个预算的。嗯，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标准很有可能跟对方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到了具体在操作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再去碰，再发现那个落差其实是很难受的。我遇到过很多的情侣前面相处的特别好，然后就是在婚礼筹备的期间，准备结婚的期间啊，然后有很多的这种争执其实都是这么产生的啊。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就是自己去想，还是要两个人坐下来把这个具体的情况都沟通清楚啊，可能这个问题就能够避免。

0: 哈，结婚了。婚后呢，我们俩结婚4年的时间了，没有孩子。婚后我们两个人住在我的公司提供的住处。我的公司这个给了一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公司给的租金，不属于我们的。那么我们自己呢倒是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是他婚前买的，没有我的名字。婚前2年他自己买的这个房子有贷款。那么算是我们自己的房子了吧。我并不计较婚前财产婚后财产谁的名字。我觉得他买了这套房子，我又是他妻子了，那我自己呢也有这个能力啊，如果有贷款的话，那我也可以和他一起去还。所以每个月的贷款9000多块钱，那么他呢会还5000，我呢很自觉地说我来还4000，这样就和他一起还。其他的钱我们俩都是各花各的，我的收入比他要高，公司的福利相当的好。那么我自己的钱呢拿在自己手里，家里边的一些开支基本上我出的更多一些。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家里的开支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的财务对我在婚后其实现在想想一直不怎么透明。我知道他一个月大概挣多少钱，但我不知道除了还房贷之外，那么其他的钱他都干什么了，他也一直不怎么说。我们结婚4年很少给我买礼物，我也没有想要什么礼物。我们出去旅行什么的，可能我这个人爱张罗，我把酒店机票一应都订好了，所以基本上他也没有出什么费用。有的时候呢他会跟我说一声他爸妈那边需要一些钱，他就给他父母了，我也不提什么。但是最近呢他跟我摊牌了，他说他除了这个贷款之外，他自己买的这个房子当时在付首付的时候他借了别人50万块钱，他说他当时没有什么钱。那么现在呢人家在催他还款，他本来呢一直是在私下里每个月在还，但是现在人家有急用，人家想让他把钱还上，现在还差别人差将近30万块钱。我当时听完以后啊就觉得挺生气的，我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这是你婚前的债务，你也应该跟我说一声，因为你婚后要还，毕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虽然我并不问你每个月把钱花在哪儿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结婚了，钱其实是两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而且我也在帮你还这个房子的贷款，你现在还告诉我有借款。他跟我说的意思其实是知道我比他更有钱啊，我有存款，我的钱，特别是我的钱里边还有我们结婚时候的部分礼金，替他把这个账还了。我现在吧心里边就觉得很别扭，好像觉得他在这件事上瞒了我好几年的时间，而且这么长时间来只字不提。现在当然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他把借据把其中的一些和别人的对话都拿给我看了，我也相信他是要还这个钱。但是我生气的就是为什么这几年我认为我们关系很好，我也认为在钱上我是一个很好沟通的人，他为什么只字不提呢？那现在又想让我来帮他还这个钱，我该怎么做呢？
1: 丈夫之前没有提过，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猜测啊，比如说有的男性会觉得说，当我有这个债务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在婚前提了，会对让对方不想跟我结婚，或者是让我处在比较弱势的地位啊，或者是觉得说比如说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感觉到你对钱也不是特别的在意啊，可能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然后也是自己也是很这个收入也是很足够的哈，然后也没有就是让他为这个家庭负担什么，他可能当时计划说，哎，那我自己这个钱除了家庭的开支以外，其他的部分我就慢慢还好了。他也许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这样的计划。有一些人他的确还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不太敢或者是不太愿意去告诉身边的人的，他觉得

0: 觉得他自己解决就可以了啊。这个情况在男性身上我见到的还是相对更多一些的哈，因为可能跟他从小受到的这个教育，比如说遇到了困境要自己去解决，不能依靠别人等等，这个有关系。但他目前遇到了一个现实的困难之后呢，他又不得不跟你来沟通这个事情，这个感受也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任何一个人在结婚很多几好几年了才听说婚前有这样的一笔债务，那一定都是觉得很难接受的。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呢，首先你要把自己的这个感受充分的跟丈夫去表达啊，把这个情绪先啊，把它有一定的出口。然后呢，你可以去问问丈夫，就是刚才因为我们推测原因其实都是一个猜测，
1: 嗯，
0: 啊，你可以问一下丈夫说你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看看他能不能够坦诚的跟你沟通啊。如果坦诚的沟通，我觉得后面可能我们就更好谈一些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啊，当你这个情绪得到了一定的平复啊，然后你觉得如果他给出的那个理由还是你算可以接受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两个人就要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的确是婚前的一个债务，但是现在呢，啊，这个债务的确很着急还，那这个时候我们有几个方案，比如说，可能第一种是你把这个钱帮他还上，但是呢，你可能也不可能就是说直接还上，任何要求都没有，比如说是不是房产证上要署你的名字或者怎么样哈，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很合理的啊，因为毕竟这个房子你也相当于你首付也付了，然后贷款也付了哈，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那目前不帮他还这个债，那他可能有几个选择，比如说他把房子卖了啊，还债，或者是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觉得你们双方可以各自都讨论出一个方法。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你可能还有一个不舒服的点，一个是因为他没告诉你，另外一个就是你有一种被迫选择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好像现在放在我面前就一个选择了，
1: 就是我得帮你吗？
0: 对，
1: 我要不帮你的话，我这个做妻子的好像不够意思啊。
0: 对，嗯，
1: 对，
0: 就是你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了，我好像不得不去做，这个感受是给人很不舒服的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双方都可以给出自己的方案啊，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也许两个方案一融合，哎，最后双方都觉得能接受，这个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嗯，很多人在后台问到的有一个方向就是，嗯，在面对钱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很难坦诚，就是，有一些人不大做到坦诚，其实这是挺别扭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不计较，
0: 嗯，
1: 啊，会觉得我也有钱，没关系，你的钱花哪儿无所谓，你不告诉我就不告诉我。
0: 对，
1: 但时间长了，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俩是一家人吗？
0: 对，就是那个，因为其实家庭在一起，它有一部分就是经济嘛，
1: 嗯，
0: 对吧？就共同怎么用我们赚到的钱更好的过生活。
1: 对，
0: 所以你可能一开始是不在乎钱，但后来这个东西就跟感情联系在一起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关系好像都不对了，我们的感情还在不在？啊，所以当这两个东西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很多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啊，而且还会觉得说，哎，我以前不在乎钱呀，
1: 对呀，
0: 啊，我现在一在乎，好像对方又觉得你怎么变了，
1: 对
0: 啊，但实际上不是，真不是钱的事儿，有的时候，
1: 嗯，那么不是钱的事儿，但是遇到钱的一些问题，大家还是提前说清楚，
0: 对，
1: 说明白，
0: 嗯，
1: 是吧？一旦心里有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是要及时的去沟通一下，去聊一下哈，
0: 对，嗯，
1: 别让钱成为两个人之间的隔阂。
0: 对，我们其实讲婚姻是在婚姻里面钱是一个特别容易伤关系的因素。
1: 对，
0: 就是比如说婚前没聊好我们的婚后的财产规划啊，或者就像刚才这位女士问到的哈，就是一直没谈过啊，一直没有聊过说我们怎么负担这个家庭，可能自己觉得能付啊，我也提出帮你还贷款，
1: 对，
0: 因为好像一直是一个付出的状态。
1: 对，
0: 就是他不仅是付出钱了，他其实是背后是在付出感情为这个家，
1: 嗯，对
0: 啊，所以最后这一下就会觉得挺难接受的，
1: 嗯，是的。嗯，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谢谢你们。
1: 同样的歌曲，同样的大家熟悉的旋律，但是通过不同歌手的演绎和编曲，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你们说的是实话。
1: 哎，这是现场。

版本的，所以可以听得到到最后的时候跟大家有一个现场的一个交互，来自于李荣浩在参加节目之间然后重新改编的这样的一首《大城小爱》，音乐加块糖。大城小爱，经历了自己的小小的故事以后，就会展开一些涟漪，有的时候相爱后动感。

霆锋、小安、姚若龙以及张惠妹的经纪人陈振川等等去工作。他的经纪人陈振川呢，当时包揽了唱片大部分的填词工作，而且这些歌曲如今我们再说出来，大家也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和喜欢。比如说第一首歌曲《开门见山》，黑吃黑，分声掉了，相爱后动感伤，好歹你就来。OK， 听得见的梦想，阿密特彩虹啊，这张专辑真的是太精彩了。哪天有空的话，我们把这张专辑好好的再跟大家重新的捋一遍。相爱后的动物感伤了，那自然关系也会从爱人变为普通朋友。

0: 很多亲密关系一开始都是从普通朋友然后变成爱人，这个转变也许不是一瞬之间的，但是转变完以后也许你心境会发生
1: 不能做普通朋友。
0: Yep， 像这首歌曲唱到的，哎，已经成为爱人怎么又可以再回到一个普通朋友的状态呢？很多人会想不明白，这首普通朋友真的是年纪不同阅历不同，你在听在唱的时候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悟，来自于陶喆自己创作并演唱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普通朋友。但人呢就这么有趣，好像即便在情感关系当中

跌跌撞撞，依然提到爱的时候，内心深处不管你承不承认，愿不愿意承认，对爱还是渴望的。潘雅蔡健雅作曲，杨宗纬的演唱，对爱渴望。

聊天室的空白说，撩人的 Blues 口琴，这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杨宗纬演唱的对爱渴望，很像是一种喃喃自语，不愿意说出来也没必要说出来，自己对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种种的对话感。这首歌曲后来汤雅自己也有带来过她的演绎版本，收录在08年的专辑 MySpace 当中。2007年呢，杨宗纬因为参加音乐选秀类节目而被大家所知晓，也因此获得了个人发唱片的机会。于是在2008年的时候，杨宗纬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鸽子》。这张专辑我们如今回过头来看，共同为他打造的音乐人都好棒啊，李伟松、蔡健雅。

萧煌奇、周传雄、姚若龙、易家扬等等。当时呢，每一位音乐人都非常欣赏杨宗纬的音乐才华，希望可以通过各自不同的曲风，然后把杨宗纬声音当中所蕴藏的力量释放出来。这张专辑当中不光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洋葱、鸽子、让，以及还有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都爱渴望这样的歌曲。听完这首歌以后，紧接着我觉得应该接比较幸福。它也像是一种喃喃自语，自问自答，如果当初的我们还在一起，会不会比较幸福呢？

0: 无论是编啊还是演唱啊都太好听了，依然是来自于蔡健雅作曲，葛大为的填词，韩立康在这首歌曲当中的编曲呢也非常厉害，所以这首歌曲当时一上线以后也是在很多的音乐排行榜当中都是占据了很长时间的第一名的位置。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作为上半段的一个收尾，听比较幸福的时候，绿野仙踪说哪有那么多如果呢，幸福啊自己争取，其实触手可得。星湖起点一呢也说，如果当初没分手我猜我不会幸福，感谢前任放手之恩。
1: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0: 人生总会经历种种，
1: 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
0: 在听偏偏喜欢你的时候，无论这个你是有一个明确的他人的对象，还是偏偏喜欢的你是自己。

0: 好累啊。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森林王心凌在千呼万唤的期待之下，终于带来了参加浪姐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名字叫做 Bite Bike。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依然尝试了很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 Cindy 的老搭档了。 Cindy 真的每次跟伍佰的合作都会让人惊喜。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脚踏实地的那个节奏往下抓地的感觉，然后以及 Cindy 往上飘飘的这个唱的感觉，就很真实的人类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时间的变化当中，我们依然步履不停的在往前行。歌里面唱到，所有开心和伤心就在这静止午后全部变得鲜明，好像到了某一个阶段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开心和伤心也好，它只是在发生在流动着，并不会对于年少的时候你造成是一个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多么严重和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它只是在陪伴着我们继续的往前走。依然是来自于伍佰作词作曲，森迪王心凌演唱的最想你的。接下来是森迪的好朋友杨丞琳。讨论的是 love 这个话题。Love is just love， 没有其他的，有的没的。

来自于杨丞琳带来的 Love is Love， 这首歌曲是收录在杨丞琳2019年发行的专辑《山石以后》当中。谐音梗啊，懂得也就懂懂懂都懂了。这个嘴瓢也是莫名其妙。

凯尔·莫文蔚的《是这样吗》，来自于他1999年12月份发行的个人第四张普通话专辑《就是莫文蔚》当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当时的莫文蔚做了很多不同于以往的尝试，以及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太强大了，包括有贾敏树、林伟哲、黄耀明、黄贯中、张家天、林建华等等当时的港台最顶尖的制作人合作，到现在这些人依然是最顶尖的制作人。比如说跟黄耀明所合作的《双城故事》《我想爱》，和林建华所合作的《忽然之间》，然后在林伟哲合作的《爱我的请举手》、《愈夜愈美丽》以及《不要爱我》，和贾敏树所合作出来的一首情歌对唱《你最爱的歌》，包括还有《今天星期几》，哎，这张专辑真的是很精彩。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郭一凡的《不完美》。首先这首歌曲的编曲跟演唱还有那个氛围感非常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音响声音开大一点，让自己融入到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人生有很多的不完美，做音乐做创作同样如此，如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自洽，是一个难题。

话，不完美自然也就不是一件事儿了。让自己自洽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以下我们所听到的是19岁的 Adele 的一种感慨 Make you feel my love。 但同时有时候也需要自己啊 Make yourself feel yourself。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

0: 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获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的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

0: 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

0: 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不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

0: 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

0: 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
1: 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0: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量。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5: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3: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3: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6: 北京广播电视台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引力调研两区建设工作时强调，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
1: 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将占 GDP 40%。
0: 北京发布升级版产业地图，3张清单对接供需，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市场。
1: 40多家金融机构 AI 应用亮相服贸会，深刻赋能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亮相城市副中心。
1: 今晨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15.5块。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全面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兴区调研。他强调，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赋予北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发展活力，持续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增强北京开放发展新动能，全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是全国首个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为主题的综保区。受益于两区政策，阿斯利康医药北京有限公司实现了临床试验数据合规出境和罕见病药品进口便利化。尹力希望阿斯利康持续扩大投资布局，提升创新药研发效率，积极搭建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国际医药创新资源交流合作桥梁，共同营造优良的创新生态。杯弓出海咨询、政策通办、海外推广、合规认证等服务。尹力要求基地突出一站式服务特色，瞄准企业需求，坚持市场和效果导向，健全企业出海服务体系，加企业合规安全出海。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近年来北京两区建设稳步推进，开放平台能级跃升，开放型经济取得新成效。要加快谋划新一轮改革试点任务，促进国际国内规则标准相通相融，支持两区重点园区立足功能定位，形成更多首创性成果。分类推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推动自贸区与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经开区等联动发展。尹力强调，要大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以高水平开放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完善京津冀区域产业链配套，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高标准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持续扩大四平台国际影响力。尹力要求，要积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鼓励外企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立足京津冀推进本地化生产，用好服务包、服务管家机制，提高外籍人员服务便利化水平，全力维护出海企业合法权益。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日前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从2025年的34.6%提升到40%，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规划进一步从产业结构层面做出了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提出构建2261高精尖产业结构，将产业科学划分为优势引领产业、新兴支柱产业、能级跃升产业和未来产业成长方阵，形成梯次推进、协同发力的产业格局。其中第一个二是指做优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两大优势引领产业。目前这两大产业已达到万亿级规模，是支撑北京高精尖经济总量的压舱石。第二个二是指被纳入新兴支柱产业的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六则包含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空天技术、新材料、新型安全应急六个能级跃升产业。一是指未来产业成长方阵。规划还有不少新概念，其中就首次提出开展未来工厂建设试点。今后5年，本市将聚焦机器人、医药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综合运用数字孪生人

0: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下一代网络等技术，建设十家左右柔性敏捷、绿色低碳、自主智能、盐产氟铝融合的未来工厂。随着这份规划的出炉，北京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盐产紧密衔接、南北联通、京津冀协同的空间布局将更加优化。
1: 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报道。海淀区昨天举办两区建设六周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8.65平方公里的海淀自贸联动发展区正式启动建设，串联北中南三大科创功能板块，覆盖 AI 北纬社区、 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等重点载体，构建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的全域开放新格局。下一步，海淀区将持续深入贯彻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用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关村综合保税区四区叠加优势，奋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开放高地。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第一批北京市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典型经验做法名单近日公布，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报送的新激活产业活力案例成功入选，为人工智能、赋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了专属海淀样板。海淀在全国率先核发智能机器人兽药场景专属药品经营许可证，明确24小时全天候运营、智能订单分拣等合规标准，并接入国家追溯平台，依托机器人高精度视觉识别和效期智能预警核心算法，实现一药一码全程可溯，同时创新近效期先发的智能管控模式，杜绝过期药、问题药流入市场。截至今年8月，相关企业已经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地近百家智能药械零售仓，累计完成订单超50万单。
2: 走进福茂会。
1: 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第七届海淀之夜昨晚在北京龙辉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启幕。近五年，海淀累计吸引1754家外资企业落户，916家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总部在此布局，实际利用外资217亿元，规模稳居全市第一。海淀正成为外资深耕中国科创市场的战略高地和安心之城。活动现场，9项惠企举措集中发布，包括海境人工智能出入境10条便利措施、海淀区支持人工智能加文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海淀区促进游戏电竞行、海淀区全球服务合作伙伴授牌仪式，共18家优质机构入选，涵盖金融服务、涉外法律、医疗健康、创新孵化、跨境服务等领域。至此，海淀区全球服务合作伙伴3批累计达64家。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应用场景需求能力示范项目3张清单昨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重磅发布。三张清单内容覆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医疗卫生等场景。此外，市发改委发布2026年升级版产业地图，新版产业地图聚焦市场主体关切的科产融合关键环节，更新产业发展规划、行业指引、园区配套生态、创新平台及产业活动日历等内容，形成规划一张图、资源一本账、服务一站式的产业发展支撑体系，持续赋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从公积金一键算到智能交互助手，从财务信息查询到投资报告生成， AI 数字技术正深度赋能金融服务业。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在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探访发现， AI 等新技术的应用正从单一维度延展到多元场景，大幅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水平。请听报道。
3: 公积金一键算是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为企业人力与财务部门量身打造的智慧公积金管理助手软件包。
4: 在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中国工商银行展台前，数字人小征正在向观众介绍公积金一键算这一智能助手。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公积金一键算宣传员王义倩介绍说，观众可以通过语音交互了解这一智能助手的完整业务流程。
5: 它只有通过基数核算、意见通、人员变动、批量提醒。

0: 据格式转换魔方等核心功能，帮助企业财务和人力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能。
1: 截至目前，公积金一键算智能助手已经服务1000多家缴存单位，未来有望在更多企业落地。从企业公积金缴存到银行厅堂服务，数字技术正以新的形式赋能银行金融业。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工作人员秦旭介绍，本次服贸会，交通银行带来了崭新的视频型智易通，旨在优化客户服务体验。
2: 交通银行呢，积极探索数字化运营新模式，充分借助通行自助设备、云上交行音视频技术、后台服务团队资源，创新推出视频型智易通，采取客户自助加远程辅助的模式，打造人机交互于一体的客户自助服务体验。
1: 在北京银行展区，小金材质实验室负责人王小昌告诉记者，小金材质是北京银行面向公司和客户两端所打造的一个金融 AI 助手。
3: 你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去跟他进行问答，了解企业的财务信息、金融信息。我们一个叫投顾的能力把它绑在一起，还可以通过问答的形式去了解一些股票啊、基金啊、理财啊等等它的一些具体的财务指标、金融指标，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给出相应的投资计划。
1: 在整个金融服务专题展区， AI 数值技术的身影无处不在。据了解，在本届服贸会上，40多家国内头部金融机构的 AI 应用成果集中亮相，涉及客户营销、业务办理、风险管控等多维应用场景，深刻赋能金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4: 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 ，AI 移动医疗车、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前沿产品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0: 登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成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5: 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10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有这些智能体，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让老百姓看到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6: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纤维化和脂肪肝初步的评估出来。以前要做这个检查需要让患者到诊室再到设备前面，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设备带到患者身边。
0: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体验机器人按摩。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7: 它搭配了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人形的5个手指的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它可以把人类的专家的推拿的动作和力度都可以完整的复现出来。未来如果机械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端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任务。
8: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即日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亮相首钢园，以数字科技深度赋能文旅产业，培育壮大首都文化新质生产力。展会集中展示 AIGC、AR、VR、裸眼 3D 等前沿技术应用 ，AI 随行助手、影视虚实交互系统、通用世界模型等重磅科技成果也一同登场。本届展会首发成果亮点纷呈，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实现全球首发，文物艺术品区块链存证交易场景国内首次落地，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等创新项目也同步展出。专题共推出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成果，以数字创新重塑产业生态，彰显首都文旅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4: 新闻广播。

0: 有消息，本市核心区文物腾退再获重大进展。位于沙滩后街59号院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文物腾退项目，112户置换对象日前全都签约生效，签约率达到 100%。 这个院落原为清代和硕何家公主府，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前身。这次腾退的西斋院落曾是学堂教习宿舍，也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重要活动地。
1: 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位于地铁六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自七月底投用以来，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有效提升通勤接驳效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3: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2: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4: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规模。
2: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5: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往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2: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6: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2: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4: 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元和420元。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调控后每吨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调价后92号汽油每升8.09元，95号汽油每升8.61元。以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5.5块。
1: 大兴机场近日新增 B1 层易安检专用通道，方便乘坐轨道交通到达的旅客就近使用。配备的毫米波门满足行业最新最高的 A3 级检测标准，识别排查更精准全面。开放时间是每天早6点到晚8点，相比普通安检通道，平均每人次可以节省约3分钟。
0: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昨天开启，将持续到10月11号。首个超级周末，精酿啤酒节和奇多士面包节两大活动率先登场。灯光消费季后续还将举办100多场文商旅体展活动。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见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孕妇质疑月嫂中介合同有失公平，律师详细解释相关问题。
4: 他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冲着协和医院合作的名头，北京孕妈徐女士选了一家高价月嫂中介，服务费15,800元起，还要先交35%的定金。可签合同时，她发现消费者违约要赔钱，中介和月嫂违约却零责任，连预定好的月嫂爽约都只换不赔。这家打着协和旗号的中介到底是什么来头？权责失衡的合同条款合法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调查报道。
4: 市民徐女士怀孕5个月了，伴随着即将当妈妈的兴奋，徐女士也对如何照顾即将出生的小宝宝感到忐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产检时，她被一位自称是协和医院合作机构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添加了微信。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徐女士面试到了满意的月嫂，可签合同时，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5: 他们家这个机构其实它的价格就是比较偏高的，但是大家也认可，因为它是跟协和合作的一个机构嘛。就是它是15,800起，其他的机构可能有10,800的，或者是12,800起步的。它的这个定金是35%，这个就是比同业都高了很多，很多的机构基本上都在20%。
4: 徐女士仔细研读合同后发现，这份合同详细约定了作为雇佣方的甲方违约责任，却对月嫂和中介机构的违约责任只字未提。
5: 例如就是比如说那个到了约定日期，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取消这份合同的话，我需要赔2000。但是如果是因为月嫂或者是中介机构的原因，他们是单方面的原因要取消合同的话，他们是不付任何违约金的。
4: 更让徐女士不能接受的是，合同完全没有约定，如果面试好的月嫂届时不能上户，消费者能得到怎样的赔偿？只说会替换其他月嫂。
5: 合作机构他承诺给你再替换一个，那我何必要提前3到4个月去预定一个呢？还要支付这么多的那个定金。
4: 徐女士说，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高价和高定金，正是冲着对方协和合作医院的宣传。记者随后以孕妇身份联系到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对于和协和医院的关系，工作人员是这样表述的：
6: 我们是协和医院在职的妇科儿科产科，然后专家来培训的，然后同时也是护士长一对一考核的，颁发的证书都是北京人力资源劳动部。
4: 那么这家公司和协和医院到底是什么关系？相关合同条款是医院认可的吗？9月3号，记者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国际部产科，看到不少地方悬挂着北京协和母婴中心的宣传牌，院内一位护士明确表示，舒喜健康并不是协和直属的母婴中心，其合同也和协和医院无关。
7: 我们会招很多学员，他们是跟我们送学员的，他们是我们培训学校的招生合作。
8: 然后呢，如果说您跟他们签合同，那跟他们管理跟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4: 除了身份宣传，针对徐女士质疑的定金比例、月嫂能否保证不替换等问题，北京舒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确认，定金确实是合同总额的35%。交定金后，服务就开始启动。
6: 我们是款项的35%，提前交一个定金，然后我们给您锁定这个月嫂，然后我们拉服务群，在您孕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您服务了。
4: 针对徐女士关心的预定好的月嫂无法上户是否赔偿，工作人员表示，
6: 你提前的越早，你的可选范围越大，你的资源就越好。
9: 预定完了之后就肯定是这个人，就不会换了是吗？
6: 绝对不会换。
4: 那么 合同中35%的定金到底是否合理，权责一边倒的条款是否有法律效力。记者咨询了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龙胜强律师，龙胜强律师表示，这里要重点关注定金的定是哪个字。
9: 这个孕妇她可能对合同当中那个定金的定字，她可能有两个地方她可能没有分清。合同里边她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定金罚则的定，就是决定的定，但是呢那个地方是空着的。定金罚则就是如果任何一方通过交定金的方式约定了，就锁定了嘛，相当于那如果一方违约的话，那交定金一方是有权要求另一方双倍返还的。这个孕妇她可能注意的35%或者30%这个地方，它是预定的定，那个是预付款的意思。这个呢就是法律上没有对预付款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到底比例多少。
4: 龙胜强表示，签订合同本身就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消费者觉得不合理可以选择不签，但一旦签字，原则上合同就有约束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合同约定的内容都会得到司法支持。
9: 这个就属于一个合同条款，一个就是大家你情我愿，如果没商量到一致，用脚投票嘛。签了合同你也交了预付款了，然后你肯定是要按照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提前终止的违约责任去承担。但是至于说合同里边约定的这个违约金金额是否能够全部被法院支持，这个存疑。你约定过高或者过低，法院都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个诉讼请求去调高或者调低的，你约定的不一定法院全额支持。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0: 斗志江航，融通未来。交通银行紧扣金融5篇大文章，掘金跨境金融新赛道，现场大屏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4号馆2层，9月9日福茂会见。
11: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2: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1: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怀柔文旅展区凭借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成为热门打卡地，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乡村篮球赛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启幕，四季有礼怀柔有你第三期雁栖人才工作坊暨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创业特训营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韩轩报道。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位于首钢园展区7号馆的怀柔文旅展区，凭借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成为热门打卡地。105平方米的展区设有科创之美、预见之美、幻影之美、降噪之美四大板块，融合虚拟漫游、裸眼 3D 等前沿科技，搭配四季联动打卡、非遗体验、山海经艺术雕塑等多元场景，为参展观众呈现一场可带走、可感知、可回味的怀柔之旅。
1: 走进怀柔展区，科创之美板块成为科技爱好者的焦点。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具身智能教育机器人，北京怀新声学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

0: 前沿科技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观众可亲手操作触摸未来科技，直观感受怀柔作为全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最密集地区的创新脉动。官微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也再次带着自主研发的玄黄石仪前来参展。不同于去年的是，该仪器已迭代至第四代，体积大幅缩小，仅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市民只需将脸部贴近设备，按照提示睁眼伸舌，不到三分钟，一份包含体质分析、健康趋势和养生建议的详细报告便会发送到手机上。仪器不仅体积更小，还新增了舌苔图像分析功能，让中医望诊更精准细致。
1: 我觉得健康仪器这个挺好的，我觉得放家里也行，给家人做一个全面的这种体检嘛，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有一个大概的评估，比较好操作，相当于有一个医生在你身边，你会踏实很多。
0: 幻影之美板块悬于展区上方的裸眼 3D 大屏成为视觉焦点，无需佩戴任何设备，怀柔山水风光、汽车拉力赛及本土 IP 瞌睡猫的立体影像扑面而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让过往观众纷纷驻足拍照。AIGC 实时影像生成体验区，依托智能影像技术，观众可一键切换九大标志性场景，扫码即可生成专属短视频并及时带走。
2: 我觉得这挺神奇的，拍两张照片，然后选一个场景，然后就把我给合成在一起了。我就选了一个爬长城的一个场景，然后他就给我合成了一个正在爬长城那样的一个画面嘛，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挺科技的，勾起了我能去的这个欲望。
0: 同时 XR 长城漫游体验通过智能设备让观众飞越慕田峪四季山河，身临其境感受春夏秋冬的壮美变迁。降噪之美板块集中打造了2026怀柔首发新品展示区，成为展区内的又一流量引擎。商务效率耳机、智能健康手环与 AI 戒指等科技新品引发现场体验热潮。此外，展区汇聚了来自怀柔20余家本土企业及合作社的文创新品与舌尖美味。从慕田峪长城文创手绘粉彩瓷器，到红螺食品的京悦糖葫芦、双和盛五星啤酒，再到极具创新力的非遗版画与葫芦镶嵌工艺品，全品类展示了山水韵灵秀、真品自怀柔的产业融合成果。展区特邀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北京毛猴制作、葫芦烙画等传统技艺，让传统文化在动态展演中焕发新生。超治愈的瞌睡猫人偶全天巡游互动，现场合影队伍络绎不绝。
3: 这次来怀柔的这个展区给我感受到特别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在怀柔生长了一些年，好山好水，但是这次 AI 还有动漫的融入让我知道了怀柔包容更多的可能，它既包容了爱风光的文旅朋友，也包容了那些爱动漫的小朋友大朋友，它是一个怀揣着童心跟梦想的地方，所以我感觉特别不一样。
0: 今年怀柔展区还创新推出四级联动打卡机制，观众通过集章打卡可兑换限定好礼及怀柔票根，凭票根可至怀柔指定景区与商户完成消费核销。服贸会期间，怀柔展区每天都有主题活动轮番登场，涵盖新品发布、非遗表演、传统技艺展示等，欢迎广大市民体验打卡。
4: 本台记者王飞、张雨莹报道。9月9日，怀柔区村潮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主题活动乡村篮球赛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启幕。作为第9届怀柔乡村电影周配套文旅活动，赛事以潮流体育融合本土特色文化，打造接地气、聚人气的乡村体育赛事。
0: 启动仪式现场，铿锵锣鼓、唯美国风舞蹈、炫酷花式篮球轮番上演。本次参赛队伍首次实现14个镇乡全覆盖，同时打破地域边界，邀请京津冀地区代表队同场竞技，以篮球为桥梁，搭建起跨区域的文体交流平台。
5: 这次篮球赛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和各乡镇的球友切磋，还能和京津冀的高手过招。我们会在这次比赛中全力以赴，展现咱们乡村青年的运动活力。
0: 赛场上三场比赛同步开打，各队球员奋力拼搏，赛事

0: 气氛火热。赛事创新采用体育加文化模式，将非遗技艺展示、传统民俗展演、群众啦啦队文艺表演贯穿赛事全程，打破单一竞技格局，让体育赛事有温度、有文化、有烟火。
1: 民俗非遗表演很精彩，这让我们打球的同时也在感受文化的传承。文体不分家，希望未来的体育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让观众更喜欢看，也更能参与其中。
2: 我觉得这次篮球赛跟平常的篮球赛都不一样，就是非常的接本地的民俗气氛，表演也是非常精彩。我觉得这次篮球赛我特别开心。
0: 据了解，本次篮球赛从9月9日持续至9月28日，共计30余场精彩对决。比赛分别在怀柔区体育中心篮球场、杨宋镇凤翔公园篮球场依次开展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及特色表演赛。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龚吉成参加。
3: 9月10日，四季有礼怀柔有你第三期雁栖人才工作坊暨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年为期两天的特训营，紧扣中国科学院青年学子科研成果转化的实际需求，联动校地政策、产业、导师等多方资源，设置专题分享、区情介绍、实地调研、项目路演等多元环节，精准助力青年创业者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关键路径。
4: 本次参训的近40名学员均为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携带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科学仪器等多个硬科技前沿领域，多数已形成成熟实验室成果，正处于商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开营仪式上，经验结对环节成为全场焦点。怀柔科学城管委会交流合作与人才工作处会同国科大校友会办公室遴选了18位拥有成功创业经验的国科大优秀校友担任导师，在本次训练营上与参训学员一一结对，并举行了授旗仪式。在采访中，中树智汉公司创始人季海良向记者介绍说，
5: 我们都是从国科大走出来的创业人，希望呢能为学弟学妹们做一些实事。我这方面呢就是围绕数字化转型相关的一些方向，可以和学弟学妹们共同探讨交流，来为创业者进行一些出谋划策。也希望呢能以这种校友结对的方式陪伴学弟学妹们，推动咱们创业项目的落地成长，也为怀柔区政府创新创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 在课程设计上，特训营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全环节覆盖行业认知、政策对接、经验交流、项目实战等多个维度。专题分享环节邀请行业服务机构专家、早期投资机构合伙人，围绕北京科创创业形势环境、校内青年创业早期投资逻辑、AI 赋能下的硬科技成长路径等主题展开深度解读，帮助学员快速建立市场化视角。针对学员最关心的本地扶持问题，区直各部门负责人将对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青年人才政策、人才发展基金等内容进行解读。在采访中，中国科学院大学材料学院硕士一年级学生潘森向记者说，
6: 来了这里之后就是感觉这里环境特别好吧，首先再一个就是感受到了，就是无论是学校或者是社会或者是政府啊，对于我们这些青年人，他们确实在认真的去做这种帮助，我个人的话是感觉非常的温暖，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或者说技能在他们的辅助之下为国家或者社会以及我们这个产业去做一些贡献。
4: 据了解，本次特训营还设置了实地探访、青年夜话、项目路演等后续环节，学员将走进科创载体，实地感受创业氛围，通过圆桌交流、项目路演打磨商业模式，对接产业资源，表现突出的项目还可纳入怀柔创业项目储备库，获得持续的政策与投资跟进服务。在采访中，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来家阳向记者介绍说，
7: 办这期特训营就是搭一座务实的对接桥，把怀柔的产业空间、扶持政策、市场资本都送到青年创业者跟前，帮着实验室里的好技术更快落地。 两天的特训只是一次集中充电，更重要的是以此为纽带，和这批青年科创人才

0: 建立长期联系，持续跟进项目需求，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
1: 怀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谭红军参加开营仪式。来自区卫健委的消息，近期区卫健委统筹组织全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层卫生岗位练兵暨技能评价活动，活动坚持以练促学、以学促干，在全区基层卫生队伍掀起比业务强、技能优、服务的学习热潮。本次练兵坚持全员参与、学练结合，组织辖区医务人员参与市区两级培训，做到应训尽训。区级聚焦临床实操，围绕常见病诊疗、公共卫生服务、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开展实战演练，把课堂搬到岗位，技能练在日常，同步开展线上理论考核，以考促学补齐短板，推动业务能力提质升级。同时，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力策开展特色练兵活动。下一步，区卫健委将持续巩固练兵成效，把技能提升转化为便民服务实效，不断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营造一支业务过硬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来自龙山街道的消息，为丰富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普及生活化科学知识，提升群众的科学素养，9月9日南花园一区社区开展探索元素周期表、解锁微观大世界科普讲座，辖区30余名居民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特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周法荣博士授课，讲座摒弃深奥晦涩的专业理论，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讲解方式，搭配趣味化学小实验，为大家带来了一堂生动鲜活的科普课堂。讲座中，周老师从元素周期表起源故事切入，将晦涩的微观化学知识转化为生活化讲解，现场依次演示了二氧化碳收集、酸碱指示剂变色、沉淀反应、碘的氧化萃取等趣味实验，将抽象的微观元素知识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紧密结合，直观展现了化学科学的奇妙魅力。大家认真听讲，细致观察，沉浸式感受科学现象，解锁藏在生活中的元素奥秘，真切体会到了科学就在身边，科学源于生活。此次科普讲座将优质的科学资源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大家近距离触摸科学、感知科学，有效激发了辖区群众的科学探索热情。
2: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预计9月9日至14日，华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北部、河南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三级，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四级。北方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公众花粉高峰期减少非必要外出，外出时请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1: 好了，听众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日星期六， 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 今天白天晴， 东南风小于3级， 最高气温27摄氏度， 今天夜间起气温14摄氏度。 明天白天晴， 北风小于3级， 最高气温28摄氏度。 明天夜间晴， 北风小于3级， 最低气温10摄氏度。 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 以真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 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 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 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樊希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